信则有啊，不信则无啊。这些观念、言论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明，无论你是相信或者是不相信，事实决定存在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古时候人，尤其是读书人，读书明理，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能够深信不疑，佛法的教诲更是高明，佛菩萨教导不但我们教我们要相信，还教我们证明，所谓是信解行证，佛让我们证实这个道理，证实这一些事实真相，这叫证果啊。这种教学的方法确实是合情合理合法，是一个真实究竟圆满的教学。而佛家讲六道轮回这些理论，细说十二因缘，略说了后业苦迷惑造业受报，六道里面众生永远是这个力量在支配，永远是这个力量，这个业力在主宰轮回。那我们要想脱离六道轮回，唯一的方法不造业，不迷惑，不迷惑才不造业。所以破迷开悟这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造业？迷呀，迷是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不觉悟啊。所以唯识家讲这个惑包括志向、相续相，这个智不是智慧，这个智是分别。佛法里面常讲的是智变从，不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是从界定里面生的。所以我们晓得心不清净，心不定就没有智慧。世间有许多高等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他们比一般人智慧高出很多倍。在佛法里面说他们有没有智慧呢？没有。他们的智慧是是智变从，不是真智慧。佛法讲智慧的标准是清净心，清净心的标准

是要立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没有断，你的心就不清净。断了见思烦恼，佛承认你智慧开了。小智慧不是大智慧，在无上正等正觉，你算是真正觉了。正觉是什么地位呢？阿罗汉辟支佛。这经上常讲啊，你得漏尽通了。什么叫漏尽通呢？漏是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断尽。你得漏尽通了，这个时候才是正觉。如果不是这种状况，那个觉就不正。佛法里面讲邪知邪见，邪知邪见不是侮辱人的，不是轻视人的，而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邪在哪里呢？你有我执，在《金刚经》上讲，你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有妄想分别之处，你的知见就不正了。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知道了，自己就晓得自己现前是什么身份，自己现前在整个佛法修学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是站在什么地位啊？你才会精进，你才会发奋呢。如果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位呀，以为自己很高。经论上常讲得少为足啊，得了小小一点清安，小小一点聪明，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把你的道业障碍住了啊，你这一生没有成就的指望了。所以佛法的修学最重要是解门呢，解了之后行功夫才得力。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很努力认真修行的，为什么一生功夫都不得力？到老死的时候糊里糊涂的死去。我们看的太多了，听的更多了，应当要有警觉。那么也有一些一生从来没有听过经的，不认识字的，什么都不会的，他学会一句阿弥陀佛，他念到最后啊，也能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啊，这是什么回事情？告诉你，那种人有真智慧。他什么？他信心清净。金刚经上说得好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从前李老师常讲啊，这种人是愚人呢，愚不可及啊。他那种愚笨，我们比不上他了。为什么呢？他头脑里的清净，没有胡思乱想。他一切万缘真放下了。他无需要再念经，无需要再学东西了，一句佛号他就能成无上道，谁能比得上他？世法佛法都讲求啊，上根上智与下愚不一啊，这两种人最好度啊，一个是上上根人，一个是下下根人。上上根人有智慧，心清净，
一说就通达，就明了。下下根人虽然愚痴，他没有妄想，他人老实，教他什么，他一句话说到底。这两种人，只要遇到佛法，决定成就。最难的是当中这一节，是半吊子，上不上下不下，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自己跟自己做障碍。就犯下了大错。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就是以这个部分为对象的。这一部分是最难教的。地藏经上讲，刚强难化了。世尊对这个上上根跟这个下愚之人，讲经说法几个小时就解决了。哪里要讲49年呢？49年苦口婆心呢，是度我们这些人的，中等根性是最麻烦的事情，很不容易得度啊。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哪里晓得真是迷惑，迷惑就造业了。实在讲，佛祖示现最好的榜样，我们没有看出来，没觉悟啊。我常常在讲习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学佛要学释迦牟尼佛，他的生活，他的言行就是我们的榜样。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道场，释迦牟尼佛一生过着托钵的生活，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舍得干干净净，一丝毫不沾染呢，这个心才能够清净。他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万缘放下。我们要学佛，要从这些地方学啊。世尊去我们的年代太久了，将近3000年了。印光大师是近代人，清朝末年时候人。他老人家的示现，那换一句话说，是我们近代人的好榜样啊。我们要懂得，近代出家人犯些什么毛病？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反省？认真去思维？为什么印光大师一生不收出家徒弟？我们看看现代这一代的是出家人，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受徒弟之累呀！他给我们做这个了不起的示现呢，一生不做住持，不传戒，不传戒是不背因果啊！传戒容易啊，持戒难呐。他没有受戒犯罪，这一重罪；如果受了戒再犯罪，双重罪。怎么能忍心再给他把罪加重呢？

我们在这个几十年当中，海内海外各个地方，我们看到许许多多道场，老和尚还没死，徒弟就增妙禅了，勾心斗角。老和尚病重了，没有人照顾，忙着增财产。这种罪业多重？印足清楚啊，印足明了啊，示现榜样给我们看呐。一生只收学生，不收徒弟，有大道理在啊。我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做居士的时候，李炳老就叫我学印光法师。我一生确实循着大师的典型去学习。我这一生没见道场，也没有收徒众。你们悟字辈出家的，你们自己都晓得，韩馆长收的。你们的法名韩馆长起的，只有一个例外，悟道，他一个例外。他是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出家的。凡是在图书馆出家的，都是馆长剃度的。馆长走了之后，图书馆有了变故。当然，你们跟我们这么多年在一块同修，我有义务照顾大家。但是我奉劝你们，包括大陆来的这些同学们，我真诚地劝告大家，学印光法师决定正确，决定有成就。我修学那个时代非常艰苦，出家之后，所有的道场、寺院都不收容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坚持要学教，而一般寺院、道场坚持的是要做金蝉佛事。我坚持不肯干，那不肯干只有我走路，总不能让他们走路，所以我就被逼着走投无路啊！这遇到韩馆长帮助我，成就我30年讲台，我一生感激他了。那也是佛菩萨来护法的。他帮助我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一生感恩。韩馆长确实真护法了。今年他老人家往生2周年。我们做2周年纪念佛事。30行念纪念佛事的时候，有同修看到他，他带了几个比丘尼坐在第一排。那是悟道在台上做30行念，常常有人看到，念念依旧护持这个道场啊，
没有离开呀。图书馆同修都到此地来了，当然他有责任，他有义务。他发心护持到底呀。我们在此地每个人对他都感激。那么今天上午本来是有一个半小时讲华严经，正好悟正从台北来，他的弟弟最近念佛往生，瑞相非常稀有，我叫他给我做一个报告，详细说明，我讲经停止就在讲堂里头录音，把这个录音带向全世界流通，他的弟弟只念佛六个月就往生了。你听听看，人家是怎么念的，怎么修的，怎么成功的。这是现代人修学的好榜样啊！现代往生录里头，最殊胜的一章。值得所有念佛人向他学习的。他讲完之后，我会有个简短的奖品，会把这个袋子分送给大家。好，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

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二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哦，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嘛？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所以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

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镇臣宫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这样，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后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尖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涓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悲起之家。

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做。

0: 配上感应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配上感应片到底在说什么呢？
1: 老师有问题。
2: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英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我们叫做霉运嘛，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0: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3: 师父请开示。
4: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哦，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它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那个

0: 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啊，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善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耶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啊。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难道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

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则，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则，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疾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
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故吉人与

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

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
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呐，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总是有欣喜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做个收心操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他智慧才开他在研究室里面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他才能深入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戒定跟筛选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心平气和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明天来读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

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

0: 虽是空门零落，信息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

0: 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我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拜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表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入不动。

0: 老念佛，道听天命，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权贵拜人，以高处之岁，仰见之山，思维敏捷，生人变动，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遇金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

0: 他老人家也在教引经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3: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线死生。

0: 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咸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咸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咸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咸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咸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咸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咸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咸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咸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咸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咸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咸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咸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咸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咸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是吧？能种吧？俺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
2: 的。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

0: 不起了。
1: 现在外头还是有，
2: 退都少。
1: 我跟你说，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头都说，一弄开门有四道这过来。哎，我说说说，热出来，太热了。
3: 太当真了。
1: 搁当院儿了，媳妇出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
1: 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喝水越大手越轻手，转着这时候一睡，到晚了，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他说谁这儿不住吗？要上谁这儿？谁这儿聊啊？人一发的这不是唱出来一口气，
2: 自己
1: 不晓得。
4: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谁也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我人事。
2: 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什么？

0: 1966年，
1: 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3: 啊，下城南殿也中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业。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在济南的口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4: 酒啊？
0: 酒？
4: 嗯。
0: 酒呢，年轻人咱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人。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了，
4: 不喝不中，那说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0: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基本上
5: 都。来谁愿？
4: 然后是谁愿？这样开，这样开愿。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4: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0: 呢？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 闲工深悟偶义大师赞叹连

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
可是要和咱

0: 那么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老人家，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抽地图书都死了，
1: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3: 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说，是不是？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的啥？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的，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再也收拾啊，一直到天也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雷劈给了纸，这纸还破了，血出牙的，那血出，那出牙，不血出牙的。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叫你打个石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
4: 脚，
2: 不叫指手画脚，
1: 嘴说，
2: 嘴说，手不要
1: 说，嘴说，
4: 嘴说，
1: 你心里别说，手不要说，手指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 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忍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 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9: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0: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 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

0: 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直接都说
2: 的，
1: 不当硬事
2: 啊，
1: 不当硬事，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命理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讨厌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 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使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使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监使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俭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5: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6: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7: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

0: 这样复发性胃有生产身体书本时，他高兴得知，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复发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上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我们学习到五戒第三条戒，第四条戒。第四条是妄语戒。佛在这一段经文啊，就是一开头给我们开示，不能打妄语啊，乃至戏笑妄语都不可以啊，戏笑是开玩笑的妄语。那么我们一般讲这个开玩笑的妄语啊，觉得无伤大雅啊。佛呢也是告诉我们呢啊，也要避免啊。在这个戒律来讲啊，这个戏笑的妄语呢不结罪啊，无犯啊，不算犯戒啊，但是呢也要避免。那么经文啊一开始给我们讲这个犯的最严重的啊，就是大妄语啊。在大妄语当中举出未证言证，自己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为了名利啊，为了让别人来恭敬供养，

那么就打妄语了，说自己呢证阿罗汉果了。这个阿罗汉在我们佛法来讲啊，是小圣的圣人啊，就是小圣佛法修毕业了，就叫阿罗汉啊。在经文里面给我们讲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的意思。他学习到这个阶段呢，已经脱离六道昏断生死啊，他不需要再到六道来生死轮回了。那么这个初步的阶段性他毕业了啊，就像我们在世间的学校念书啊，小圣这个证阿罗汉就像小学毕业了。那么在佛法修学呢啊，证阿罗汉果呢，就是在佛教的这个小学毕业了啊。那么毕业的标准呢，就是你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把这个昏断生死啊，昏断就是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呢，是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啊，我们现前呢的情况啊，就是在六道里面受昏断生死。那么证阿罗汉呢，这个六道里面呢，这个轮回昏断生死，它就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啊，没有到哪里去呢？到四圣法界，在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了，这个有四土。那么阿罗汉呢？他证果了，他就往生到方便有余土。这个四土，第一个是凡圣同居土，第二个方便有余土，第三十报庄严土，第四是常寂光净土。这是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有这个四土。那么我们现在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以及一切动物生物，都是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有圣人住，也有凡夫住，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那么圣人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共同居住在一起。凡圣同居土啊，在所有十方世界呢，所有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轮回。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它也是有凡圣同居土，但是它那个世界呢，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的。所有一切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有三恶道，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而且那边的人啊，那边的人天人个个都是无量寿，而且他四土合在一起，彼此没有障碍，这个跟其他诸佛世界呢就不一样了。其他诸佛世界上面的通下面当然没问题，但是下面呢，你与上面的世界呢，你就见不到了，你有障碍，你看不到他们的世界。但是上面的当然看得到我们下面的世界。
啊，比如说方便有一土的阿罗汉啊，那么他到我们凡圣同居土来啊，他爱来就来，爱走就走，啊，他看得清清楚楚，六道里面的事情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障碍，啊，他认识我们，啊，他来了我们不认识他，啊，就坐在我们旁边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很明白。这是讲这个阿罗汉呢，他居住的世界叫方便有余土。那么方便有余土他还是有层次的。阿罗汉上去呢同样是小圣这个辟支佛就是圆觉他也住方便有余土还有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佛就是四圣法界的菩萨跟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在天台中讲叫相似即佛十法界的佛也住方便有余土那么方便有余土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四圣法界它没有六道了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呢在那个世界没有那么四圣法界只有变异生死没有分段生死我们六道里面呢是分段变异两种生死都有那么我们念这个中翁国师三十系念中翁国师在这个开示白文里面也讲一举弘明超二死这个二死就是变异生死跟分段生死我们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两种生死同时超越了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它的殊胜它的特色其他的法门呢 先了分段生死然后再了变异生死那净土呢是同时超越的那么最特殊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阿弥陀佛的上三土跟其他诸佛世界呢一样都要断见思烦恼破无明断见思烦恼生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生方便有余土破无明呢生十报庄严土无明破尽了那常寂光净土就完全显露了就近成佛了那么这个所有诸佛世界都是一样的那么最大不同就是凡圣同居土它的特色就在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修净土就是不需要断见思惑信愿念佛待业往生我们还是凡夫的身份但信愿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就是我们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是人的身份人是凡夫天道的天人也是凡夫没有出离六道甚至呢三恶道他们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也可以从三恶道直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是在人道的这个身份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就是以人的身份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
的凡圣同居土，啊，就是从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移民到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还是人，还是人的身份，啊，但是呢，我们只要一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虽然是人，但是他那边的凡圣同居土所有的天人跟十方世界六道里面的天人啊，啊，那个受用享受啊，神通道力能力都不一样的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啊，纵然下下品往生啊，我们念阿弥陀经都念到都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呢，最少是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那么他的神通道力几乎跟佛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一往生到西方净土马上就有这个能力。啊，这个偶益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注解啊，说这个世界呢最特殊就是凡圣同居土啊，你说他是圣人呢，他一品烦恼没断啊，你不能说他是圣人啊，圣人最少你要证得位不退啊，小乘呢须陀洹果啊，那才能算入了圣人之流了啊，入流，入了圣人这一流的了啊，我们这个见惑呢一品也没断啊，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啊，但是他的能力呢那绝对不是小圣啊，啊，不要说须陀洹啊，连阿罗汉连全教菩萨啊十法界的佛都不能相比，欸，他这个神通能力啊几乎跟阿弥陀佛观音四智的都差不多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力的加持啊，不是自己修行到那个程度，不是自己的能力啊，佛力加持。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自己继续在修行啊，修到呢自己断烦恼破无明了啊，那个时候的能力就是自己的本能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就不是佛加持的了啊，自己的能力恢复了啊，但是还没有断烦恼，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这个一般研究教下的法师呢，没有人敢相信，也不明白这个道理，那怎么可能呢？啊，你没断烦恼，你就是凡夫啊！啊，凡夫就是在六道啊。那他怎么可能超越生死呢？啊，你还没有破无明，你们还没有破无明呢。嗯，你是一生性的菩萨，不是同生性的菩萨。啊，跟明心见性的菩萨就是不一样。那怎么会一样呢？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讲说，这桩事情呢，凡夫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他是凡夫呢，那 他的神通道力跟佛一样，这个也不能说他是凡夫。那你说他是圣人呢，他一品烦恼没断，那也不能说他是圣人，都说不上啊。所以祖师才跟我们讲啊，这个世界啊真奇妙啊，它那个奇妙啊就在凡圣同居土啊。因此呢，这个法门这部经啊，只要有人发心来修啊，十方诸佛都护念你啊，因为十方诸佛呢都在他们自己的世界呢，欠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呢啊，你信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成佛是最快的。

最近的一条捷径，待业往生。啊，这是净土法门啊，它殊胜之处。那么此地经文给我们讲的是通途法门，就是一般法门啊，你修行，那么这是毕竟啊要经过的途径，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呢，证阿罗汉啊，因为这个五戒呢，它是讲证这个阿罗汉，这个是小圣的极果了，啊，那么阿罗汉呢，我们也不要小看，哎，他这个阿罗汉啊，小乘的圣人，啊，我们现在呢都是修大乘佛法啊，啊，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大乘佛法，没错啊，但是呢，我们烦恼一品也没断，啊，如果这个享受方面来讲啊，那我们差阿罗汉那差得太远了，他没有生死啊，我们还要受这个生死啊。啊，那么阿罗汉呢，他这个身体啊，要让他存在这个世间，存多久他就可以存多久，那他不会死啊。什么叫了生死呢？就是他没有生死了。啊，他这个身体可以自由变化。啊，这个孙悟空这个七十二变呢，啊，那在阿罗汉那边看起来是雕虫小技了，不足为道了，小巫见大巫了。啊，那个阿罗汉呢，啊，就很不容易了啊。虽然是小圣的圣者啊，啊，但是也非常不容易了。因此我们这个世界啊，佛的弟子还有两个没有入灭的啊，一个迦摄尊者啊，一个宾陀罗鲁婆多啊，一个是要把这个衣钵交接给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弥勒菩萨来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啊，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啊交接给他，啊，那么另外一个尊者呢，他是跟外道比赛神通啊，被佛处罚呢，不准入涅槃，啊，其他的弟子都可以示现涅槃，他不可以，啊，他要把这个身体留在世间，给末法时代的众生种福田。所以现在佛门呢，啊，七月农历七月啊，现在是农历七月呢，都有斋僧。在大陆我是不太清楚，在台湾这个月份，啊，那斋僧是这个月份的一个啊，这个最热门的啊，最热门的啊，请出家人吃饭啊，不管是什么地方的出家人啊，认识的不认识的通通请啊，只要他来吃就请客请吃饭啊，所以有一些道场啊，他办了那个宴席啊，我，哦，那个桌呢就几十桌一百桌啊，那么一定要摆一桌呢给宾陀罗鲁婆多尊者做的啊，摆一方碗筷啊，摆一桌菜啊，放个调羹啊放在那里，但是那个尊者呢，很多人他说，哎呀，这个尊者有来吃过了，那个动筷子动了一下了啊，我看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他去那边动就被发现了嘛，啊，所以这个尊者来呢，他一定不会让你发现他的身份，啊，但是有诚心共斋呢，他会来，啊，就是你不要有分别啊，不要说这个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啊，你不要分别这样去共斋啊，这个尊者就会来了，来应供了。啊，来应供的时候呢，你也不认识他，啊，但是他一定认识我们，啊，他很自在啊，啊，你看他这个身体要让他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啊，这个身体呢，你证阿罗汉果的人，啊，你身体把它烧成灰了，他等一下呢又会恢复原状，

我们讲小圣啊，那我们这个我这个能力我们就办不到了，我们就不如他了。但是如果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阿罗汉的神通那是远远不能跟我们相比，啊，那是跟佛差不多了啊，跟那个等觉菩萨了、大菩萨的差不多了，啊，这是往生西方的好处就在这里。那么这个妄语呢，啊，要打妄语说我是阿罗汉。那么在经上讲啊，你能够供养一尊阿罗汉啊，你供养他一钵饭，哦，那你这个福报呢，享受呢是算劫的，啊，不是算几年的。啊，过去有一个樵夫啊，刚好遇到这个饥荒，啊，这个在经典上记载的。那么他入山打柴呢，就是带了一个便当。他在路途当中呢，遇到一位尊者，这个尊者是辟支佛啊，比阿罗汉的层次高一级的，啊，修十二因缘法正果的。那么经上给我们讲，阿罗汉一个礼拜吃一餐，啊，他这个身体在世间呢，他一个礼拜吃一餐他就够了。那辟支佛是两个星期吃一餐。啊，两个星期再出来托钵一次，啊，古时候印度啊这些出家人都是实行托钵的，啊，那么这个樵夫啊也因缘非常殊胜，这个辟支佛去托钵呢，那闹饥荒啊，大家都没得吃了，托不到饭啊，两个星期去托一次钵呢，托不到饭，啊，路途当中呢遇到这个樵夫呢，他给这个樵夫托钵了。啊，看他有没有东西，啊，供养他吃，啊，那个樵夫呢，就是自己带个便当啊，想入山打柴啊，吃中饭的，啊，他看到这位尊者呢，这个到外面托钵都托了空钵回来了，啊，那么他就发个恭敬心啊，把他要吃的这个便当啊，供养这个辟支佛了。啊，后来呢，这个樵夫就是生生世世九十一劫呢，不受贫穷饥饿的果报，啊，生生世世呢都是生在富贵人家，啊，不会生在那个闹饥荒的时候、闹饥荒的地区，啊，九十一劫呢不受贫穷的果报，啊，供养辟支佛一钵饭。啊，那供养阿罗汉呢也差不多，有这么殊胜的功德。那如果打妄语哦，说他证的阿罗汉果啦，那你想一想啊，那供养的人不就多了吗？啊，现在呢啊，不要说证阿罗汉果了啊，现在啊都我听说都还有人呐、啊。啊，用我们净空老教授他这个名义啊，啊，去给人家化缘的都化的不少，啊，说他是这个老教授呢委派他来的啊，啊，欠大家花心的，啊，那么这个就犯了妄语戒啊，那么讲自己正果呢，这个犯了大妄语，啊，这个犯了大妄语。那么或者说像阿罗汉、啊、就是证得三果阿那含、啊、向着四果阿罗汉这个过程、啊、这个叫阿罗汉像、啊、或者讲像阿罗汉、啊、那么这个是三果以上了。这个都是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啊，自言我是罗汉，啊，像罗汉者，就是向着阿罗汉者，啊，这个阶段的，啊，这个三果圣人，那么如果跟人家这样讲啊，就犯了不可悔罪。

那么若言我是阿那含，这个是二果，这个三果，阿那含是三果，断欲界烦恼尽，欲界的烦恼断尽了，或者说我已经证得这个斯陀含，斯陀含是断欲界六品覆，欲界呢？欲界里面呢，我们分三界呢，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它这个欲界六品或断了啊，证斯陀含就是二果。若须陀洹须陀洹是断见或尽，乃至向须陀洹，这个千讲是第一后心，居足八忍至少一分。这个须陀洹的见或断证就是他要断三界里面的八十八识这个识呢，上一次我们跟同学大家学习过了这个识呢，就是执识的意思我们受这个烦恼的执识，我们不自在，得不到解脱。你到三界六道来受生死轮回，这个八十八识呢，指使你来的，等于说好像受他控制一样。那么欲界呢，这个表解里面呢，我们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表解有关欲界。那么欲界、色界、无色界呢？下面都是以这个四圣谛来把它排列苦集灭道我们看这个欲界下面呢，苦集灭道。这个苦下面呢，贪、嗔、痴、慢、疑、身、变、邪、见、戒这个。贪嗔痴慢这个我们比较常听，疑就是怀疑、疑惑怀疑什么呢？圣教就是活菩萨的圣贤讲的教诲呢，他不相信，他有怀疑那么这个是烦恼那么再来就是身见把这个身体当作是自己。这个见解呢也是错误的见惑就是见解上的迷惑见解上的错误那么这个身，佛给我们讲了，我们执着这个身是我佛说错了这个身当中没有我我的意思呢，就是你能够去主宰、你能够控制的，那才是。现在这个身体呢，我们叫它，不要老，它还是老叫它不要生病，它还是会生病叫它不要死，它还是会死这个就是没有我了就是我们自己无法去主宰、去控制的。那么认为呢，这个当中有我认为这个是我这个是叫身见。错的，那么边界就是两边两边那么两边就是它的偏在一边的，叫边界在古印度最具体的代表就是一个断见跟常见断灭见呢，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人什么？人死了，什么一切都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不相信有轮回，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人死的呢，之后呢，不是没有了，你是换一个新的环境，换一个身体但是在古印度持这个断灭见的外道他就不相信了。他认为这个人死如灯灭嘛，就消失了，哪有什么轮回呢？

那么这一类呢，叫断面见，啊，它偏在呢断面这个见解。那么另外一类的呢，它是偏在常见，啊，常见就是人死了之后，他相信有轮回，但是呢，他执着啊，认为人死了之后呢，啊，再投胎还是来做人，啊，那么那一条狗死了之后呢，他投胎还是做狗，啊，那个牛死了之后呢，啊，他还是做牛，啊，意思就是。人永远是人，狗永远是狗，牛永远是牛，啊，他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互相转换这个事实，啊，他认为呢他是固定的，啊，这个叫常见，啊，所以过去在台湾，啊啊，有一些干坏事的，啊，去杀人，啊，那么抢劫了，啊，被判死刑了，那么都流行一句话，啊，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啊，我20年后，啊，又是一条好汉，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被你打死没关系，啊，但是我死了之后我很快就再来投胎了，啊，那在20年后他又一条好汉了，啊，如果死了经过49天再来人道投胎，当然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没错啊。但问题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你这一生如果坏事干多了，那20年后不是一条好汉了啊，恐怕到地狱啊，啊，去观光了啊。那么这一类的。叫做常见，那么这个叫做边界，边界的偏在一边的，它这个错的，啊，那么正确的就是六道轮回啊，它不是固定的啊，是随你的业造作啊，根据你这个阶段这一生造作的善业恶业多或少。那么决定你下一个阶段来生你到哪一道去的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但是古印度呢就这两种外道呢也非常有名的啊，所以这一类呢就属于边界，就是他的见解呢偏在一边了。那么邪见呢，这个就是包括所有错误的见解，对宇宙人生偏差错误的见解，通通为邪见啊，不正确的。那么见取见啊，这个叫非果即果啊，他看到了啊，但是呢。事实上呢，不是那个结果啊，不是那个果报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发财啊，那看到很多人发财呢，那发财是一个结果啊，但是他看到很多人发财呢，他见到的，就是根据他见到的，哦，这个某某人啊，他是怎么经营的？他是做什么生意的，啊，他的经营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啊，那么他认为呢，啊，他得到这个财富的结果，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得来的，啊，这个是我们世间一般人呢，啊，大部分都会在这个地方上迷惑的，啊，但事实上是怎么样呢？事实上，啊，我们冷静去观察，就看得出来啊。人家做这个生意，他做的赚钱了，啊，那我们去做的未必赚钱，那，啊，可能又亏了老本了，啊，那这个。我们都可以

看得出来的嘛。啊，你看别人做那个生意，他做得很赚钱啊，那你去做就不行啊。那你的方法跟他一样啊，啊，做的生意也是一样啊，为什么他赚，你不能赚呢？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所以过去这个钟茂生钟博士，他到美国学这个经济学的，啊，有一次在澳大利亚跟我碰到了，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他学这个经济学的，认识很多经济学教授，他自己也当教授了，啊，在昆士兰大学呢任教授，教经济的，啊，他说教人家发财的。啊，经济学博士、经济学教授就教人家怎么去经营工商业，怎么去赚钱，怎么发财。那人家花了，啊，但是呢，学了经济学的博士一个也没发财。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先发个财呢？都让别人发财呢？啊，难道这些方法他不懂吗？那他不懂怎么会去教人呢？但是我们世间人总是认为，哎，这个是发财之道，啊，见取见，这个挥果即果，啊，这个不是这个结果，那认为是这个结果，啊，见取见，啊，根据自己错误的见解看到的，认为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错的。啊，所以见取见呢是果上的偏差错误，啊，对于那个结果啊偏差错误。那么佛给我们讲啊，发财之因，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那个才是真正的因，啊，真正的因素，啊，你现在用什么方法去经营，那个叫缘。啊，因就像种子，啊，加上这个缘，那你才能结果，啊，所谓因缘果报，啊，如果你没有种子，那你用什么肥料啦，什么水分、阳光啦，那你怎么弄它也长不出来啊，你没有那个因嘛，你缘拼命加也没有用，啊，有了因，有了种子，啊，加上这个缘，它就花了，它就结果了。啊，结果你就有报了啊，这个报就是你就可以去享受了。那么最后一个是借境取见啊，借境取见就是挥因即因了，不是那个修因，他认为是修那个因，在因上啊错了。啊，比如说印度有很多人持这个牛戒、狗戒、鸡戒的。啊，他以为这样可以了生死，啊，持鸡戒呢，就是金鸡独立啊，晚上睡觉呢，这个就站一只脚，啊，有修这个法门的啊。那么持狗戒呢，就学狗吃大便；那持牛戒的呢，就学牛吃草。那他为什么去学这个呢？啊，因为印度啊，古时候有很多修禅定的人。啊，修定的人很多，那么你心定到一个程度，你就发神通了。那么他在定中看到呢，哎，那个一条牛死的，哎，升到天道去了；啊，一条狗死的，哎，升到天道去了；啊，看到那一只鸡死了，哎，那只鸡也升天了。啊，于是乎，他认为，哎，这个鸡、狗、牛，它为什么升天呢？啊，那么他就去想了，哎，那个牛是都在干什么的？牛都是在吃草的呀。啊，那么有一些人他就执着，哎，这个我们学牛来吃草啊，将来就可以升到天道去了。那看到那个狗升天了，那狗在干什么？那狗吃大便呢？啊，就学那个狗去吃大便，将来就可以升天了。

啊，那鸡呢？金鸡独立啊，晚上睡觉都站一只脚，它就学那个鸡，啊，以为将来就可以升天了。那么佛出现在世呢，就给大家说明这个事实啊，就给大家纠正这些错误的见解。啊，说那个升天那个因呐，不是那个因。啊，他堕到畜生道去，是过去生造那个恶业，他堕到畜生道。那么我们众生在六道里面呢，也有做好事，也有做坏事。啊，那么根据这个时间呐，时节因缘啊，哪一个先成熟，那么哪个先报。啊，就好像我们种东西一样，你哪一个先种，哪一个先成熟，哪一个先收成嘛？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你过去生造的恶业，到这个时候恶业成熟了，果报现前了，都到畜生道去了，啊，去受罪了。那过去生你有做好事啊，也有修善业呀，那这个堕畜生道的恶报受满了，他过去生修的那个善业，在这个时候成熟了，是这个原因呢，他升天的，是根据自己过去今生所造作的善恶业。这个决定啊，往生到哪一道的？是善恶业，十善十恶在决定的，不是学牛吃草啦，学狗吃大便啦，学金鸡独立啦，那个就是他把那个修的因呢搞错了。那么这一类呢叫戒尽起见，他也持那个戒呀。那么这个是苦，为什么会苦呢？在欲界的苦怎么来的呢？欲界的苦就是有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起见戒尽起见这十种错误的见解，造成了我们现在在欲界里面受这个苦。那么下面讲集。集就是集合的意思啊，苦是果，集是因啊。这个集呢，除身边界三识，除就是除掉啊，除掉身见、边界、戒尽、起见啊，这个三识啊，那么就是七识啊。这个表解下面呢，七识这个苦是十识在集是七识，灭同上灭跟集是一样，也是七识。道是除身见、边见二识，这个欲界的道地这个除身边二识是八识。那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表解，色界苦集灭道也是排列这个四圣地，除嗔一识到色界呢，这个苦地呢，除掉嗔恚心一识。因为到色界呢，色界的天人就没有嗔恚心了，他不发脾气了，欲界呢还有，只是轻重不同，但是到色界就完全伏住了，不起现行了，所以有九识，那么集呢，除嗔身边界四识有六识，灭同上也有六识，到。除嗔身边三识七识，这是色界。无色界呢，苦集灭道同色界跟色界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合起来一共有88识。那么小圣呢，圣人证悉陀还果，就是要把这个三界的88识见惑都断干净了。那么他就证得须陀洹果，在三不退来讲他是证。

的胃不退，他永远不会退落到凡夫了。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掉下来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他只有在人天两道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了。那么有人答妄疑了啊，说他证须陀洹了啊，这个须陀洹也不容易啊，他的神通道力呢也很殊胜啊。在经上讲啊，证得须陀洹这个圣果的圣人呢，他去种菜挖地，那个锄头啊，挖下去呢，不会伤到土里面的虫啊，那个虫啊。会自动离地三寸，不会伤害到，它有那个道理。啊，那么我们凡夫呢就不行了啊，我们凡夫那个锄头一下去呢，啊，一挖起来呢，那个蚯蚓啊就变成两段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呢在乡下跟我母亲种菜，啊，就拿个锄头啊，这个挖这个地。那个锄头一下去呢，再上来呢，常常看到呢，蚯蚓都变成一条蚯蚓变成两条了。我们凡夫就没有这个道理啊。那么须陀洹他有这个道理啊，这是讲断见惑境，乃至像须陀洹啊，是第一后心啊。这个表姐也打出来给同学大家看。那么这个就是八忍八智断见惑。那么八忍八智呢，它这个具足八忍至少一分，就是这个八忍，这个表姐啊，大家自己一看就明白啊。那么在这个八忍啊，还有八智啊，八忍跟八智呢，它这个智还缺少一分。所以他是修行啊，向这个须陀洹这个位置将要达到了，这个须陀洹向着须陀洹这个果位了啊。那么他缺少一分智，缺少一分啊。那么这一分在具足啊，他就断了这个三界八十八识的见惑，就证得须陀洹果了。那么这个是讲这个。证得小圣啊，这个四果啊，这个是四果四相啊，这个是妄疑。那么这个都是超越三界啊，或者将要超越三界的圣者。那么下面呢是讲这个世间禅定了啊。那世间禅定呢，虽然没有超越三界啊，还不能超越三界，但是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我们看下面啊，若得初禅啊，在签里面讲离身喜乐五支功德相应啊。这个五支功德呢，我们大家可以看看表姐啊，如果进一步呢，可以查这个教程法术啊，国学词典啊，在此地我们就不多加解释了啊。那么第二禅呢，是定身喜乐四支功德相应。第三禅呢，啊，是离喜妙乐五支功德相应。第四禅，舍念清净四支功德相应。若得慈悲喜舍无量心啊，那么这个是讲色界天人啊，从初禅到四禅啊，色界天人呢，啊，也都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啊，修这个除了修禅定呢，还修这个四无量心啊，就是这个达旺仪啊，说他得到初禅了

啊，或者他得到二残了啊，或者他已经三残了、四残了啊，他已经有四无量心了啊，打这个妄语。若得啊，四无色界定啊，这个是四空天了啊。所谓虚空定是处定，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啊，这个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四空天的禅定啊，或者呢打这个妄语啊，他得了四空定啊。下面讲若得不净观阿那般那念啊，这个签里面给我们注解：此云迁来迁去，即入席出席也。的安那啊，有的经典呢翻作安那班那啊，这里翻译叫阿那班那念啊。这个安那班那就是迁来迁去啊，迁来迁去就是数习惯啊，数呼吸的啊。他这个用这个方法修定啊。那么数入习或者数出习。啊，只能数一种，不能同时两种啊，不能呼也数，吸也数啊，你只能数呼啊，比如这个这一口气呼出去了，你就数一啊，呼第二口气数二啊，从一数到十啊，周而复始啊，一直数，心定在啊这个数息上啊，或者呢数入息啊，就是你吸呼吸呀、啊。吸进来一口气啊，就数一啊，也是一样啊，一到十，周而复始啊，这样数，这个叫数息啊，在印度叫安那班那啊。那么不净观呢啊，不净观就是观身不净，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呢，它是不清净的、污秽的啊，让我们断这个贪心的，断这个贪心。那么这个两观呢，乃佛法二甘露门，但应修习，不应云得。这个两种观呢、啊我们应该要学习啊，但是不要说我已经得到了啊，这个不应该这样讲啊。如果这个讲法呢，就犯了大妄语。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跟人家讲啊？我得到这个，得到那个呢？就是贪求世间的名利恭敬啊，这样啊就错了啊，所以就变成大妄语了啊，所以只能修啊，不能说我得到了啊，不能这么说。那么这个也是教我们、啊、不要着那个相啊，像证西陀梵国的人，他自己没有执着说啊，我证得西陀梵了、啊，你们通通还没有证得，他没有心里没有这个念头啊，他真的证西陀梵了啊，乃至证四果罗汉啊，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在《金刚经》啊都看过，他不做四念啊，没有这个念头。啊，修到这个程度了，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我已经得到了啊，那一如果有这个念头呢，他不是真正的西陀梵，啊，不是真正的圣者了。所以，这个不要这么讲啊，那么也是劝我们不要着这个相啊，你要修啊，那不要着这个相。下面讲呢，诸天来到我所，诸龙夜叉啊，说这个我、哦、这个天人呐、啊，都来到我这里呀、啊，给我恭敬供养啊啊，还有这个龙也来了啊。夜叉呢，在签给我们讲，翻译做劫疾鬼啊，就是他的行动非常快啊。这个夜叉，霹雳千亿云，臂力多，此番主护鬼。啊，这个主护鬼呢，就是

这一类的鬼寿命很长啊，有很多相貌呢都是老年人啊，像祖父一样啊，祖父都是比较老的啊，老年人那个鬼呢，那个相貌呢很老，所以翻译做

0: 跟大家讲啊，这些呢，这个鬼神啊、罗刹啊，都来到我这里了。啊，我问他呢，啊，他答复我，他问我，我答复他。啊，打这些妄语，那么都犯了不可悔罪。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啊，啊，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下面的经文。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四十八面，这个一段是注解，简单扼要的介绍世尊放光的作用，我们先将这些名相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再做一个综合的说明。第一个是白毫相光，白毫是三十二相。这个注解里面说出这个相好的意音，言语虽然只有一两句，非常重要，在音行不失时，是可前人意，这两句话就重要了。我们知道佛教化一切众生，叫什么呢？叫布施。布施就是舍，就是放下，能够一切都舍尽了，这个人就成佛了。虽然在舍，还舍得没干净，这个人是菩萨。完全不懂得施舍是凡夫。舍这个字范围非常非常之广，可以说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就说了个布施。各位细细去体会呀，这个意思，内要把烦恼舍尽，贪嗔痴慢疑惑戒，这是里面。你能把这些东西舍掉了，你就超越轮回了。那么由此可知，轮回怎么来的？轮回是贪嗔痴慢疑惑戒造成，不是别人造的，是自己造的。外面这是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要通通舍尽，那么佛教我们舍依据什么道理？道理佛讲得很明白很清楚啊，业代十教四十九年无时无处不说，特别是般若经佛告诉我们万法无所有，三心不可得了，这是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了。外面所有的现象五欲六尘无所有啊，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怎么可以要得到它呢？你祈求想得到它错了，这一念起来六道就现前了，你一搞六道轮回了，
知道一切法了，幻有啊，它不是真有啊，假的。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能得的心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也没有。佛教你怎样过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就是婉约放下，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佛的境界啊，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正常人的境界。你内有一个得的念头，外面呢有一切所有，你是全迷了啊。那么布施因行布施，适可前人意，这个意思就深了。怎么样才适可前人意？行布施令别人觉悟了，这才是适可人意啊。不是他想财哦，他财就得到了，那就满意了，那是满贪嗔痴的业。与事实真相呢，完全相违背也。那么由此可知，所有现象怎么来的？缘生的。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是什么？刹那生灭。所以生生不住啊，这是缘的现象。我们今天得的这个身也是缘。在这一生当中所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也是个缘。一定要晓得，所有一切缘都是生生不住。刹那生命，了解事实真相，那就自自然然跟佛菩萨一样了，在这个世间呢，跟人结善缘的，绝不结恶缘。所有一些恶缘呢，要化解掉啊。是念家宜解不宜结。怎么个化解法呢？遇到冤家对头来折磨我，我欢喜接受。没有一丝毫怨恨心，而且还生欢喜心。为什么？这笔账了了，还了。他折磨我，他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所以自己立刻就警觉到缘，我过去难为他了，这一生当中遇到他难为我，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只有明白人、觉悟人欢喜接受。报完了，下一次缘再遇到了，那就欢喜了。纵然杀害，像佛在经上举割礼王割戒身体的这段故事，这段故事是出在《涅槃经》里面，佛说的很详细啊。那么这是菩萨在山里面修行，这谁也瞒不住啊！割礼王出来打猎，遇到了菩萨在修行在打坐这个国王打
灭的时候带了很多人呢，这个里面也有不少宫女见到菩萨，看到菩萨庄严清净慈悲，向菩萨请教，这就围了很多人。这国王也看得很不高兴，所以就发脾气，将这个菩萨的时候凌迟处死。凌迟是用刀一片一片的割。菩萨没有一点怨恨心，忍辱波罗蜜圆满了。而且菩萨还发愿，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这佛说了，当时那个菩萨被割礼王各界升起，那个菩萨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那割礼王是谁呢？乔成如尊者。你看这一次遇到了，这两个关系就处得很好了，原因解掉了这个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的事情怀恨在心，麻烦了。这个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非常可怜的。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傻事情？人如仙人被割礼王布施什么呢？布施慈悲，布施忍辱，布施禅定，布施智慧，这才叫是可前人意。那么得相好，得不好，好像这个第二句大白好像，这个大句比前面这个意思更殊胜他这三十二句十六对，每一句后面都加一个大字，意思都相同更为超胜的，这是大的意思第三，瑞好相广瑞是祥瑞，古时候是以玉作为祥瑞的一个标志，古人都佩玉，无论是男子女人，这个玉是宝石里面的一种

个性物就好像现在我们所讲的平静一样啊，这是个证据，是凭据。在这个地方表六道成地藏菩萨威神之力，也就是地藏菩萨给六道众生的品性，依照地藏菩萨理论方法来修行，你就能超越三途，超越六道啊！啊，这是一个祥瑞的品性，称之为瑞毫相光。啊，那大瑞毫相光就不必说了。这是瑞毫相光里面最殊胜的啊，这称之为大。第五啊，玉毫相光，代表六道众生啊，古代人非常重视它啊，因为玉的这个性质温蕴啊，是温蕴之等。琢磨可以做出许许多多的用具。

凡夫，六道凡夫啊。性情躁急，所以古时候叫君子佩命啊，玉石珍贵的宝器，你带在身上，时时刻刻要保护它，你就不能够轻举妄动。佩玉的用意在此地，你手上戴着手镯，如果你要发脾气，一破桌子，手镯就断了，碎掉了。所以它用意在此地，叫你学的像玉一样的温柔。戒急躁，取这个意思。那么玉毫相光就表六道里面的凡夫，谁火折里面的急躁啊，这个火折就是六道啊，六道里面的习气这不好的习气增长性的自心里面的顿能不叫习气，为什么？本来具足的，它不是熏习而成的反而说叫习气，习气是什么？是熏习成的，不是本性的，叫习性的老夫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性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大家都一样，

佛法讲得更透彻，可是习性呢，个人不相同。不但是跟你自己的本性远离了，你跟一切大众的习性呢，也都有相当的距离。即使你们意气相投，时间不会长的。谚语里面常讲，花无百日好啊，这是从比喻啊。再好的花没有办法支持三个月，以这个情境的比喻说明，人与人之间相处，好时间就像花开的样子啊，人无千日好，千日三年呢，处久了习气都出来了啊，初见面的时候不知道你习气啊，哎，对你很恭敬不错啊，初久了毛病习气全出来了啊，那个恭敬心呢就衰退了，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得啊，怎样才能是长处之道呢？谨信信德流露啊，那就能长处了。它不是习，不是习气啊，是叫习性。事出世间大圣大贤，他们的见解，他们的说法真有学问呐、啊！所以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持什么态度呢？淡，君子之交淡如水呀！啊，淡则长远。才能保持长久啊，这过分亲近的时候将来必定疏离，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啊，一定要懂得啊。所以玉豪相观里面所表的教我们淘汰习气啊，培养天性啊，天性就是性德远离六道其如圣贤的境界。第七句，自豪相观，紫色在此地表杂类众生合一杂类的范围非常之广，刚才说过一切众生习气不同，染污不同，造业不同，果报不同，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利益的大小啊，得利益的后波也因众生而不相同啊，这个里面的因缘经典里面说的太多了。

我们要细细去体会。第九句，亲毫相关，这个代表地狱，亲身。为什么用青色来表地狱？这个小注里头啊也有说啊，它表地狱黑夜啊，地狱所造的极重的罪业。什么罪业极重？断一切众生发生慧命的业最重。你杀他的身，在佛法里面讲，他如果罪业要不重的话，49天他又投胎来了。道里面舍身受身很平常的现象啊，所以杀人是生命的最不重啊，断人家慧命的这个最重啊。那么说得粗浅一点，障碍人求道，障碍人学佛，把大众啊学佛的这个机缘破坏了，这就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最重要。重在什么地方？诸位一定要清楚啊，生命学了之后很快就得到啊，可能呢学掉之后再带一个身，比这个身还好，还要庄严啊。害人的人他造的恶业，被人害了没造业啊，没造恶业啊。杀人的人有罪，被人杀了那有什么罪呢啊，所以往往被杀被害的一转世比这一世福报还要大啊，这种例子太多了啊。可是杀人的那个人他要死了以后多半是堕恶道啊，他的果报不会比这一生好。人生呢啊，六道的生，这个生命呢很容易得到啊，那学佛的机会啊就难了，不容易得到啊。开经记里面所谓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那是真的啊。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他遇到了，你把他破坏，你把他障碍住，你说你这个罪多重啊。如果这个人闻法真的清楚明白了啊，认真修学，可能这一生当中啊，往生不退啊，他做佛去了。你让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成佛做主的这个机会把他打断，你这个罪多重假如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什么样坏事都可以做，决定不要障碍人家。

修道，特别是念佛啊，因为你学学其他法门，你这一生当中很难超越轮回，但是人天福报很容易得到啊，唯独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你这一生当中非常可能永脱轮回，圆成佛道。这个机会遇到太难太难了啊！你要把人家这个机会失掉去，你造的罪业可就重。这是多地狱，地狱众生啊，地狱众生见到佛的光，这都是青色的啊。你在这个墙颜色不同的时候，就是每一类众生见的光不相同，每一类众生见的相也不相同啊。1982年。香港圣依法师到普陀山去朝山，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人数不多，大概3-4个人啊，到梵音洞啊，那个洞口啊，在那里拜啊，希望能见到观音菩萨。他们去了3个人，不错啊。那个圣依法师告诉我，大概拜了半个多小时，观音菩萨出现，3个人都见到啊，都非常欢喜啊。离开之后，3个人就谈谈，你见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圣业法师见到是金色身啊，观音菩萨戴毗卢帽啊，那个像就像地藏菩萨的像一样啊，地藏菩萨戴的是毗卢帽啊，身体是金色，金色金光啊。另外一位都是3个都是出家人，见到是我们一般看到的白衣大师啊，还有一位出家，这个出家人见到的是比丘像，是个出家的出家人比丘像。3个人同时拜，同时看到，3个人看的不一样啊。从这个例子你就看佛放的光哪有放这么多这么多颜色 啊？佛是一个光放出来呀，各类众生见的不一样啊，不相同啊。佛现的相也是一个相啊，各类众生见的也不一样。佛说法也是一音呐。各类众生听的也不一样这个道理，佛在经上也讲得很清楚，境随心转啊，佛实现这一个境界，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各个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

无论见到是什么样的色相，无论见到是什么颜色的光，那有不得利益的，都能够得利益。

第十一句，比好相广，比深青色啊，青色的浅呢，都碧色的深啊，不木山碧绿啊。这个小注里面说，表地狱中的利根啊，如条达在狱，乐如三禅啊。条达是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造作的恶业很多很重啊，这多地狱。可是我们晓得，提婆达多是菩萨示现，他不是凡夫 啊，也是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好像唱戏，他扮演这个反派的角色。他演这个角色啊，演这个角色呢，也演得很像啊。造作恶因，也感受果报啊，堕地狱了啊。地狱他是真堕了，在地狱里有没有受罪的？没有啊，落入三禅啊，四禅天里面最落的是第三禅。快乐啊，这个是从反面的教化众生示现给世间人看，我不能造啊，造恶一定要受果报啊！不，摄王入狱，阿舍是王，也是菩萨实现的啊！他在临终忏悔得快呀！啊，第一项现前，他没进去。在中国唐朝，张善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啊。那个人也是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啊，此地讲的湛如即出，这个湛如不是真的如，地狱相现前了，他看到了。看到之后立即忏悔啊，张善和的正上缘好啊，正在这个时候遇到一位法师，从他门口过啊，听到他在那里喊救命，这个法师进来看看，问他什么原因，好，他看到许许多多牛头人，问他要命，他杀牛的嘛。这个法师赶紧点了一把香递在他手里的，叫他大声念阿弥陀佛。极声阿弥陀佛念了之后，他告诉大家，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了，他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呢，地狱当中就造作地狱罪业根性立的啊，知道忏悔，知道回头啊，回头得快。第十三句。

很好效果。啊，表出神通。啊，那我们知道，出生里面修行的很多。啊，古人又写成一本书，专门记载出生修行而得善果的。从前，印光大师弘法师也印得不少。物有如此，啊，也许同学看过这本书，里面所记载的都是畜生。

水老法师往年在香港佛器当中讲开示，讲过一个故事，是温州头陀寺一个公鸡往生，他讲过这个故事，这都是真的。这是庙里面有人放生，拿了个公鸡来放生。这个公鸡很有灵性，每一天跟着大家呢做早晚课。扩送完了他也就出去了。往生的这一天呢，扩送完了他没出去。大家都走完了他还在大殿里面绕佛。那香灯司就告诉他，请他出去。这个公鸡也没理他，就站在大殿当中，抬着头看着佛像，叫了三声就死了，站着往生。那个时候地仙老法师是头陀寺的方丈，出生往生的，出生到见到佛光是红色的。下一句绿好相挂，绿色的，这里面给我们注解是总表玉鬼同如发流，这个绿色是表三卧道三卧道的众生见到佛光是绿色的，都能够脱离我道，那么这些出生我们心里都清楚，都是过去修行人临终时一念错了变成出生道，出生是愚痴，临终的时候正念提不起来，所以误入卧道堕到卧道里面去了，毕竟善根还相当深厚他自己不知，不是不知道，知道现在是出生身了，可是那个修行念佛还没有忘记所以他还有这个缘分还能够接近道场，还能够见到佛像，听到佛的音声他能见到佛光啊，绿色的下面呢，这个十七句金好相挂我们许多人

见到佛光精神的，遇到金色的这个根不但是利益，一定很深厚啊！佛经里面讲的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这个注解是啥？妙莫鬼魔鬼，诸位要记住，不一定都说是魔鬼道。啊，可以把它作为魔鬼的业因来说。啊，魔鬼的业因是贪呐，所以久埋过去，而佛心不是。我们可以看一切众生地狱魔鬼出生皆有佛性，这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一切众生无量劫来学过佛，都曾经闻法了，都曾经亲近诸佛如来，只是不听教诲，随顺自己的习气，依旧搞六道轮回啊，不幸而堕三途。那么在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多，善根还相当深厚，纵堕三途，遇到佛缘，善根会现前。尤其是念佛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鬼出往生也会见到金色光明，也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不过这些道，三恶道业障重，很难觉悟啊！果然觉悟了，不输给人道啊！阿弥陀佛度众生是度九法界众生的啊！这个我们在经上都看得很清楚啊！所以说是三恶道也。如果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的光明主道，啊，也是仅此。下面第十九，庆云好相光。庆云，我们中国也叫做，叫它做景云。

注解里面说，此表立无垢烦恼行无分法身之象征，庆云也是彩云。像我们早晨跟晚上呢看到这个彩霞一样，这是属于庆云。所以它有很多颜色，表无垢烦恼。

啊，迷惑诸烦恼。什么叫做无住烦恼？这个是佛学的名相，也是普通的。

见一切处住地，它是从分别生的，它不是具生的啊，就见为一处。四合里面呢，就有三处。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是四合。这个三界通称为爱住地，这个烦恼是具生的，无始界来的习气。那么四合是什么？贪嗔痴慢疑我见。生生世世累积的习气叫居生烦恼，那么这个合起来，这是四住了。见叫一住啊，思里面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叫四住了。合起来叫烦恼障啊，那么通常我们也称为叫见思烦恼啊。那么下面这一类呢，就是尘沙、无明。尘沙跟无明合起来叫一住。无名住地啊，那么这样就变成五住了。无名住地啊，是根本，是属于所智障啊。前面这个四住啊，是烦恼障，后面的这个尘沙无名合起来，这叫所智障，所以也叫做五住无名。也称之为无住烦恼。那么由此可知，无住要破净了，就是如来果地了啊。那么阿罗汉只破了四地啊，欲界、色界、无色界超越了，尘沙无明没破啊，无明住地没破啊，所以他不能够出三界啊。尘沙破了，尘沙是比喻多啊，无明这是根本的。根本无明破一品，超越十法界了，所智障开始破了啊。那么在此地用庆云豪相光啊来表法啊，立无住烦恼啊，邪无分发生念论毫光，这个意思跟前面的不一样。前面所说的光，它不是轮相啊，这个注解里面讲散光啊，轮相的光啊，比这个散光圆满的多了啊。它代表说圆法，利益圆顿根性的众生，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

最难得、最可贵的圆顿根性。那我们是不是这种根性？不是的。如果要是圆顿根性修学，就没有这么困难了。啊，一接触就开悟了，一闻千悟，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一切根性当中，圆顿根性的人少。这种根性，也就是《坛经》里面所讲的“上上乘人”，比大乘还要难得。我们听了，心里都非常羡慕。有没有方法培养我们自己成为圆顿根性呢？有啊，不是没有方法。啊，问题你肯不肯接受？你肯不肯呢？依教奉行。啊，那什么方法？熏习嘛。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嘛，佛法也不例外嘛，佛法因缘生呐。那怎样熏习呢？常常读诵大乘圆顿的经典，你常常读诵，不知不觉呢，你就变成圆顿根性了。读诵啊，要理解，解了之后啊，要依教修行。啊，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方法、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啊，你就不知不觉了，变成圆顿根性。啊，那就跟这上面讲了。说圆法，辟圆根，入圆门或圆仪。佛家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说法如此，闻法也是如此。啊，圆人闻法，无法不圆；圆人修法，无法不圆。关键要在善学，你会学才行啊！你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啊！什么法是圆法呢？给诸位说，法法皆是圆法。佛所说的一切法是圆法，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圆法，一圆一切圆的。你要认为这部经是圆教大乘，那一部经是别教，那你错了，你没有圆得过来。怎样才圆呢？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圆了。圆是真的，也就是我们常讲四识真相。

正舍之际，显密教里头所讲的大圆满，这是圆法。把圆法分的不圆了，是我们自己搞成的啊，绝对不是说法有偏圆，法没有啊。你说法有前身，这都错误了啊。法有高下，你全都搞错了。法是平等的，法决定没有偏圆，决定没有高下，决定没有前身。其实华严经上讲得好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初住菩萨所证的前呢，等觉菩萨所证的身呢，前身不二。啊，初住菩萨里面所证的有等觉法，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啊，那才叫圆呐。我们要懂这个意思，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真干啊，真的去练。练什么呢？离一切妄想之

千佛毫光，这是吧？这个千能呢，啊，这能相。小注里面讲，念千者，千佛之能，表六道一念千如，至此显著圆转无碍也。啊，这无碍是华严经的境界。一轮周匝，就是尽虚空别法界，是一个整体。啊，这才是大圆满，这才是文相的好光。啊，往后。都是说能相里面的差别殊胜相。啊，第23，报能毫光。啊，报能跟千能是一个意思，这里面加一个宝字。啊，这一句注重在这个宝。表法里面表五道居圆根者，取这个意思，可见的圆动根性是宝啊！啊，为什么说它是宝呢？它接触佛法，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一生当中接触到佛法，未必能成就。原因在哪里？根性不相同啊，缘分不一样啊。自己具足圆顿根性，遇到好的缘分，决定成就。那么这个地方的缘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啊。能够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修学，就能够成佛做主。不但是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那么这个诗就是像《坛经六祖》里面所说的，大根性的人，立根性的人，啊，这个立根性的人接触之后，能信、能解、能行，他不是这种根性，接触之后，有的时候他不相信，啊，或者是信了他不了解，了解之后不肯做。即使做的时候疑虑重重，啊，做得不痛快呀，依旧都在妄想执着里头，啊，那么他都带着果报当然就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圆顿根性的人是什么样子，他看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他做事情痛快淋漓。众生自己清净无为，丝毫不染，啊，是这么一个态度啊。啊，这个地方呢也有几句话说得好，啊，说菩萨从初发心呢，为度众生无有懈怠，处于世间住无神通，处于虚空放智慧光明，灭邪见邪论。那么这几句话都是从境界上来说的，它跟一般凡夫确实不相同。心地越清净，智慧呀就越圆满，对于事出世间万事万法一因果报都看得清楚啊。虽然看得清楚，菩萨应施依旧是随缘，啊，正是普贤行愿里面所讲的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们喜欢做，怎么做，那你就怎么做法。善因感善果，恶因呢得恶报，因缘果报。

决定相应，决定不爽。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丝毫勉强夹杂在其中，这个随顺我们很不容易做到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都要加一点自己的意思，加一点自己意思在里面，那就不叫随顺了。随顺是顺其自然，丝毫意思不假。所以佛讲经说法只是劝化，让你听，你悟了你就随顺你的悟处，迷了随顺你的迷。佛菩萨不加丝毫意思在里面。你要问为什么，这道理就深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认真去学习，这个才叫学佛。学得跟佛一样。然后在生活里面得大自在，下面27，月轮好光，在此地表菩萨智断而得。

门出无道热闹，以四中清凉。然此二人，这个二人就是讲的日月。正表大师全师二智，道理境界。这一段实在讲最要紧的就是幕后这一句，道理见机，实质道理，全质见机。机是众生的根基。我们平常讲观机，见就是观了，你能够认识一切众生的机缘，你帮助众生就奇迹了。你有实质啊，道理，宇宙人生的真相丝毫不迷，这是道理。一机双起，这才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所以经不能不讲，不能不细讲。现代一般大众粗心大意，心浮气躁啊！今天讲经决定不能像古人那个样子，古人说话含蓄，话中有话，你要会听，你不会听你就不懂意思。现在也像古人那个含蓄讲法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啊，你别讲了。一丝毫含蓄都不能有，

样说法，人家听着还未必能听懂。这个是我们要求三宝加持了。所以言教讲经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念佛重不重要呢？同样的重要，就像缺的两个轮一样，少一个就不能动弹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观察现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这个机是危机，危机到极处啊。

萨住在世间，目的帮助这个世间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世间人点点滴滴的动态，不能不觉察了。你不能觉察，你怎么叫人？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关照。那么现在是什么世界？民主、自由、开放。定去向无限制的民主自由开放，这个事情麻烦了。为什么呢？反腐法，他不是圣人的，在佛法里面最低的层次是四圣法界，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他们的确是民主自由开放，那人家有德有行啊，有智有定有德有能，好啊，起正面的受用，而在一真法界是圆满的开放，真正是无限制的，华严里面讲的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那个民主自由开放是达到究竟圆满了。可是对凡夫不行啊，凡夫要这样做法的时候，他是随顺烦恼啊，烦恼一开放还得了啊，佛菩萨是智慧，智慧开放好啊，烦恼可不能开放啊，所以烦恼一定要约束，不让他越轨，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全安定。

我们看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有啥道营啊？他那个啥道营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呀、啊。不但不堕三途啊，连十法界都不堕啊，那高明到极处啊。可是我们凡夫随顺烦恼，你要做杀道淫决定堕三途啊，随顺智慧事先造杀道淫不堕三途，什么道理呢？啊，就社会一般人杀人放火判罪啊，马上关到监牢狱去了。这个演员在戏台上杀人放火不犯罪，没人管他的、啊、那是假的、啊、在表演假的、啊、不是真的、啊、菩萨做杀道淫是表演，不是真的，他随顺智慧、啊、世间人随顺烦恼啊。民主对什么人讲的？对佛菩萨讲的。你看看你这个国家所有一切人，人人是不是都是佛都是菩萨，可以讲民主。如果不是佛不是菩萨，哦，那民主好危险啊。真的一点都不假了。

我有一年在台湾住在木栅这个地方啊，这个也有啊，也有40年前啊，我在那边讲经。那个时候我记得讲了一句，赵恒奇老先生来听过几次啊，这个人是民国初年军阀，那时候大家称他湖南王啊，那么在台湾与蒋介石先生同辈分的就他一个人啊，蒋先生对他很尊敬啊，那个时候好像他大概有90岁了啊。有一天我们讲完经散步送他回去，他在路上非常感慨的说了一句话，他忏悔晚年学佛了，年轻时候无知搞革命错了啊，他跟我说错了，我错在哪里呢？民主制度下面没有人才，这话我听懂了。你想看看，在中国过去，帝王专制的时候，人才怎么出来呀？求啊！刘备找诸葛亮，三顾茅庐啊！现在人怎么讲呢？马上就说要你求，我好，学我，我比哪个都能干。

个人都不如我。真的有学问、有能力的人，退也，不会跟人争啊。啊，所以民主制度底下，人才到哪里去？人才都隐匿了，都藏起来了。决定不肯参加竞选，不可能的。啊，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不会干这个事情。啊，为社会、为众生贡献服务，方法很多。啊，他不会走这个途径的。啊，所以。隐居，隐到哪里去呢？隐于上，隐于公，隐于农。啊，以这些行业来贡献社会，服务人民。啊，所以隐居不一定是隐居在山林啊，啊，山隐居在山林的也有啊。啊，隐于工商里头啊，很多。啊，当然那个服务的面呢就比较小了。啊，所以道老先生到晚年学佛的时候，渐渐觉悟了，啊，明白这些大道理了。这种大道理。几个人就几个人懂得啊？我们今天纵然明白了，也不敢反对。为什么民主自由是潮流啊？你反对潮流了，得了吗？啊，所以佛菩萨顺其自然，啊，你民主顺你民主，你自由顺你自由。你走箭头的时候，你也会觉悟啊，你也会回头了。

所以这段事情孙中山先生他的智慧也值得人尊敬，可惜寿命太短了。也是众生的福报，他走得太早了。他的观察是把中国古时候这个传统集合西方的优点，他倡导革命，提倡啊一党专政，所以他不是这个民主自由开放，他不是的，他是一党专政啊，实际上以全国的人才集合起来组成一个团体来管理国家，代替帝王，你帝王是一家人嘛，他一家人来管理这一国嘛。啊，现在是我们一国人有智慧的时候集合起来来管理这个国家，这个方法好啊。啊，所以他不是多党制，多党制就增了，一增就乱了。啊，孟子说得很好啊，上下交争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所以他读书还是读得懂，他懂得这个道理。

啊，怎样真正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啊，让大众啊得到真实美满幸福的生活啊，这是大智大人啊，这样人物在这个历史上也是不可多见的。那么这是说到道理见机。第二十九，宫殿好广。这个宫殿要用在现在的话来讲呢，高大的建筑。古时候宫殿呢，在一般建筑是最高的。现在我们不能够啊。看到宫殿就想到古时候宫殿，不行，那个意思表达不出来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一定要想到这个市现代都市里面的高楼大厦啊。那么在此地表三处超出人天，五道同归复古，故现高贤之相。三途层次最低，从三途出来升到人天两道，这高处了，但是这还不算高。五道实际上就是六道。五道是讲天人啊，畜生、恶鬼、地狱，五道啊，五道同归佛国啊，只有净土啊，真是所谓三根普被立顿全首。令地狱众生一生成佛啊，这个在佛法里头无量无边的法门呢，只有这个法门最殊胜啊。那么要用这个意思来说呢，那是一切法门里面净土法门最高了。净土法门最深了，越是最殊胜的法门，诸位要记住，越是简单啊。所以净宗的经论最少，五经一论呢。少才好修。无经一论，我们是不是要全部来接受呢？不一定。这六种东西，任何一种都能成就。这五种东西，从分量来说，有大小的差别。无量寿经大，文字多；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小，文字少。只有244个字。可是里面所讲的理论、原则、境界、成就，决定没有差别。只要能一种啊，都能够往生不退成佛。

这个法门真正殊胜之处啊，一切众生呢遇到之后得大利，纵然是这一生他不能完全相信，不能完全理解啊，没有认真修行，那个真实利益还是存在的啊。他来生后生再遇到这个法门，这个善根起现行必定成就啊。这个状况呢跟我们一样啊，我们也不是这一生才接触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接触过啊，接触过。为什么今天还落到这个地步呢？那个时候接触心不深，解不透，行不立，依旧随顺烦恼，还在六道打滚呢，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么今天又遇到了过去式的善根起现行啊，生生世世一遍一遍的熏修啊，到哪一生接触，哎，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决定不怀疑了，下定决心，这一生呢依教修行，那他就出离六道了，就成功了啊。所以这一生当中能信能解能愿能行，还是秉承过去世的善根啊。这个是文法修学的习气啊，这个在习气里面好的啊，能随顺这个好的就行啊。幕后这一条海云浩光啊，表生佛又如一正不二，染净同源，苦乐无异，如海水莫测边涯，如云云雾分别，故知情生分别，法法调染，智入业务，事事平等，终于海云良有一夜啊。这是讲佛放光这一段经文，实从不好归结到海云，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我们要细细去体会啊。那么这个地方这一句它所表的前面的放光里面大圆满光明云啊，在一品里头是把这一句摆在最先啊。那么在这一段放光的时候把这个意思摆在最后其中的味道啊，大家细细去体会无尽的深广啊。那么这个才真正其如一真法界了，邪是无道同归净土，入净土啊就入了平等法了。

就一真法界了，一真就不二啊，样样都不二。所以我们现在供这个佛像啊，我们供三尊完全相同的阿弥陀佛像啊。有人问我法师，你这个供是什么意思？我说西方三圣，他说那通通阿弥陀佛，你说是阿弥陀佛，我说不是的啊，我说当中阿弥陀佛，这边观音菩萨，那边大势至菩萨，那都完全一样。西方极乐世界平等法，没有差别。啊，你们供的像有差别，是你们凡夫供的分别心的。实际上，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他的相貌都跟阿弥陀佛一样。你们不是在无量寿经上念过？将来我们弥陀村建立了，我跟李居士说过了，念佛堂圆形的念佛堂啊，这个念佛堂的四周啊，通通供阿弥陀佛的像。那其实我们现在讲阿弥陀佛你才懂，不讲阿弥陀佛你不懂啊。那是什么人呢？凌迟海会呀，每一个往生的人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嘛，一个相嘛，一个相叫平等相啊，没有差别啊，相貌一样，音声一样，体质一样，皆是自摸真净色身的，这个才如法了。所以那个你所见的那是莲池海会的大众啊，十方世界往生的这些圣者，我们经常讲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是这个意思。不懂得的，哎呦，这里都是阿弥陀佛，只有明白的人点头，莲池海会。

么这个是属于境界上的问题。用这个方式引导我们逐渐契入境界。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整段的经文。这个里面所讲的光色种种不同啊，其实一个光一个光现这么多色，现这么多相，你要晓得这个里头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光从哪里来？从实质，正舍智慧实质，般若里头所说的般若无知，无知之智是实质。实质遍虚空法界，像什么呢？像大海海水一样，遍满大海那个水是实质光是什么东西？光是波动。现在我们

我们懂得这个原理，佛发射出来的光波是一。换一句话说，他发现这个光啊射出来是平的，没有波浪。佛发出来这个音也是平的，也没有波浪。所以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但是众生的时候发出去这个波呢，它有波浪，跟佛的这个波一接触啊，那个佛的波浪也就跟随着众生波浪，恒顺众生的。但是众生跟佛的这个波浪接触当中啊，它就有领悟，帮助众生开智慧，原理在此地啊。然后你再晓得今天这个世界这么乱，众生这么苦，是大家心发出来的波是什么波？贪嗔痴的波啊，这个波很坏呀，而且这个波度起伏太大了。我们今天在念佛，修定，是我们发出这个波啊，缓和，他那个波很大，我们缓和给他一冲击，当然我们的波也大了，但是他那个波度就降下了。他的降下，我们起身，这样才能够把世间灾难减缓呐、把世间灾难再延迟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念佛堂念佛这个波，也跟那个电波一样啊，传遍全世界。念佛有什么好处？好处在此地。你真正懂得了，你就产生信心了。我们在这念佛的时候，全世界人得利，不仅是自度啊。所以你真发真心、恳切的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念佛，自利利他。晓得这个道理，哎呀，你光在家念几句佛，你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啊？真有好处，社会人没见到。但是呢，他得受用，他得好处了，他不知道好处从哪来的，也不知道是怎么改变的，那叫迷惑。觉悟的人、明白的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佛经字字句句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大家更容易懂啊。佛为什么讲经说法放光显瑞呀？先是这个道理。今天讲生化，讲物理，讲化学，这佛的这种全部都表达在里头。而且讲的究竟圆满所以希望大家要细心去体会，佛法是一门高深的科学绝不输在现在尖端科学之下比他们高明多了。他们那个科技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佛法的科技能解决问题。希望同学们要认真努力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迷信。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51面，请看经文：于顶门上放如是等毫相光仪，处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我今日于忉利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立业等事，不思议事，超胜因事，正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十分放光，这第一句总结前面放光的位相，接着呢

佛就告诉大家啊，以微妙之音，这个微妙音里面含义是无限的深广，一音里面呢含一切音，一一音中啊含一切事啊，所以称之为微妙之音啊。那么告诉在会的这些大众，包括天龙八部啊、人非人等，这个都是地藏菩萨教化的一些大众。听我今日与忉利天公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这一句话是总结法会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所说的全部经文，都是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下面这个几句呢是总结啊，于人天中利益等事，这个底下就说得很具体了啊，这个总结全经。这一句是戒名，也就是讲教啊，我们用教理行果，这个四项来说，这是教义。这一次，我们在澳洲啊，做了20天的参学。观察澳洲现在多元文化的推广，逐渐有了成效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佛家的教学啊，实在是世间从事于多元文化追求向往的一个理想的教材，就是大乘经典。于人天中利益等事，这个人天是讲天上人间，也就是指六道之中。六道之中，那当然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共同生活体。地藏菩萨、释迦世尊如何能对一切不同的众生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生活方式，乃至于说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同的信仰，能够把他们啊种种不同啊帮助他们消除，帮助他们融合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一真法界啊，这个多元不同体就是十法界，十法界的众生最后都归到一真法界，这是真实利益了。那么这是世尊高度智慧善巧方便

所以佛啊，这个佛法的教学，佛教给我们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啊。第一，佛教给我们的人与人怎样相处啊，这个六合敬就是佛的教导啊。如果我们跟人都不能相处，还谈什么成就呢？啊，人与人之间非常复杂了。啊，说实在话，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是多元文化的一个形体。因为一个人一个众生过去世中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啊，阿赖耶识含藏许许多多不同的种子习气，岂不是多元文化的一个结构吗？啊，何况跟大众相处在一起啊，要怎样去相处，要大学问的啊，能够消除歧见，消除误会，消除隔阂，互相尊敬啊，互相关怀，互相合作，这佛陀对我们期望特别是修学大乘，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依旧在一切众生境界当中还画小圈圈，那就错了，违背佛陀的教诲了，违背菩萨的教导啊。所以学佛第一个要脱开心量，要包容一切啊，你才能入佛门，你才能懂得佛所讲的话啊，那这给我们真实的利益了啊，利益自己，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经上讲的是这些事啊。第二就是不思议思，这是从体上做总结啊。接着理是一个，为什么种种不同它能够融合成一体呢？理是一个，相有种种，事有种种，用有种种，理体是一个，所以能够皈依。华严经里面讲一皆是多，多皆是一啊，它能皈于一啊，它就用体是一个啊，像一个大海，海是体，海里面起的水泡啊，起了千千万万的水泡啊，每个水泡不一样啊，每个水泡一个小圈圈的，但水泡从哪里起来？都一大海起来的。啊，众生迷，就是迷失了，不知道体是一，所以才起种种误会。如果知道体是一，这平等清净慈悲心呢，自然就升起来了。啊，纵然是冤家对头，也知道我们体还是一。啊，离开了离体，哪来的现象？啊，体是什么呢？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呢、啊？
不可思议，这不思议事是解体。超圣因事，正实地事，这是讲的心，也是戒宗，这个宗就是我们修学的方法，修学的纲领。那么这是行，超圣因，菩萨所修的因行，正实地果，修因正果，实地即使是别教菩萨，也是如一真法界了。超越十法界了，这是岂如一真法界了。如果讲三贤菩萨，那得原教三贤菩萨才超越十法界。如果是别教三贤菩萨，还在十法界里面那么说实地呢，就决定超越十法界。这是入一了，入一真法界了。幕后一句是借用毕竟不退波罗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所以这个总结不仅仅是世尊为我们总结地藏法会里面所说的。实在讲，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也可以用这几句话来做个总结。佛给我们讲的什么？就讲的这几桩事情嘛。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如来，为一切众生所说的，也不超过这个总结。明白这个里面几句话的意思了，我们就晓得佛教给我们教给我们做人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第二，懂得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现在我们讲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生态我们如何跟大自然相处跟这些动物植物山河大地相处大自然爱护我们，我们也要爱护大自然大自然对我们有贡献，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要两脉与自然的生物我们如何报答大自然有谁能想到呢佛想到了，菩萨想到了那么在第三，人与鬼神如何相处佛家的教导就是教这些事情那么这个三方面有一方面有过失，就有麻烦带来了那个就是佛法里讲造业三方面处得很融洽，那就是叫功德了，修集功德了有一面有了缺陷的时候叫造业了那么这个三方面要能够处得融洽，先对于环境事实真相必须要了解，必须要

那么佛为我们讲经说法，就是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教导我们如何与人与物与事与天地鬼神融洽相处。那么也这正是现代人呢追求多元文化的目标。这个目标都在大乘佛法里面。希望大家对大乘经典要细心体会。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没有切实去做，所以你体会不到啊。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随顺自己的习气，这就不行了。别说经文你看不懂啊，注解你也看不懂，我讲的这些你还是不懂啊。你能够体会到是表面的啊，真正像是皮毛啊，一分都没有渗透进去啊。佛家的经典我跟诸位说过，字字句句都深广无涯了啊。怎样深入？全靠修持功夫啊。你有一分功夫，你就有一分见地啊，就有一分气入啊。没有真实功夫不行的啊。真实功夫从哪里做起？从断恶修善做起啊。所以超胜应事正实地事是要我们去做到啊，不思议事是需要我们去体会啊。人天利益等事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你才得到究竟圆满的大用，那就是毕竟不退无上菩提。

个青莲法师的注解，诸位自己去看，啊，他注的也非常之好。请看下面经文：摄师御史，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座而起，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皆不思议威神之力。”我们就看到此地了。那么这是地藏菩萨啊，这是观世音菩萨。在大会当中啊，观音菩萨也参加这个法会，也是这个法会听众之一。那么他听到世尊这极力赞扬地藏菩萨啊，听了之后他也起来，啊，代表菩萨众啊，对于地藏菩萨的赞扬。

这个法会，我们要留意学习。你看看法会开端是怎样开端的？法会将要圆满了，圆满是怎样来结束？这个我们要学习。世间法里面一个法会，先一定有开幕词。这个会结束之后啊，也有一个致谢词。我们这次在西澳净宗学会，西澳净宗学会，我不知道这个状况，他们刚刚成立而实际上呢，我们去看的时候，他的语言没有成熟成立的太早了至少他们要学三年之后再成立净宗学会那就很如法了。我们的法会开端跟法会结束都是突然的前面没有介绍，后面也没有结束变成是不伦不类这个是我一生当中参加很多法会第一次遇到那么他们自己没有经验，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这个法会的活动，所以对于这个仪规也完全不知道真正是无所适从所以他们对我们这个招待热情，我们很感谢他们的会长送我到机场来问我他说招待不周，我说招待很周到，我们非常感谢，法会不周要好好的学习他想找个时间到新加坡来学一天，我说不行，一天你就学会了，你是天才真正要学会至少要在新加坡住3个月，哪有一天就学会的所以如果是领导一个团体，帮助一个地区学佛，那是菩萨发心，不是感情用事真正要虚心学习那么这个从这里看，这法会将要结束观世音菩萨代表菩萨众出来致辞观音菩萨在中国大家都非常熟悉，那知名度排在第一的，很多人不知道地藏菩萨，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观音菩萨赞叹的这个意思就很深了菩萨白佛言称世尊，说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也。这个话从观世音菩萨口中说出，那谁不相信？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也，观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大慈悲也。而且地藏菩萨大慈悲的落实不亚于观音菩萨。

么在观音菩萨之下了，于千万亿世界，这个千万亿不是数字，是形容词，形容着无量无边的世界。哪个地方无众生，就有地藏菩萨在啊，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就不思议为身之力，这两句话就是世尊在这一部经上所说的。功德跟福德，我们必须要有能力辨别。我修善，依教奉行。你们想想，是福德还是功德？假如你还有母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所修的是福德，出不了三界。如果你是立四相修行，是功德。佛在金刚会上教我们呢，要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诸善事，那是功德。那么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所修的是什么呢？真正修行都落在福德这一面的，不是功德。起心动念还有我执，念念都是为我，我总是摆在第一。那么诸位要晓得，我执是轮回的根本业因，你只要有我，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修再大的善业，也是在六道里面享福啊，福享尽了还要堕落，要懂这个道理啊。这个是前面都跟诸位讲得很清楚了，六道十八界怎么来的？六道来由有三个基本的因素啊，妄想分别执着。全都有了，这个就是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了。如果你把执着破掉了，你还有妄想分别，那么你六道没有了，有十法界。十法界里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你在这个里面生活那么再能够把分别也舍掉了，你就超越十法界了，再入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里面，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四十一个阶级从哪里来的呢？怎么形成的呢？妄想，妄想就是无明破一片无

你的境界会提升一层。41品无明破净的妄想完全没有了，你是证得了大圆满啊，那是圆教如来的果地了。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要知道啊，知道之后啊，然后才晓得世尊教我们立四相的用意呀。这个四相不能不离呀，不可不离呀，不离就不能立六道轮回呀。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这个喜欢，对那个讨厌，都是干六道轮回，天天念阿弥陀佛，还是搞六道轮回。你以为你能往生啊？啊，不能往生啊！能往生的人的时候，这四相真理了，心地真正清净了，心净则佛土净啊！那么很多待业往生的人。临终一念生念往生的人，他那一念生念与四相相应，最后临终的一念还是由我人动身受者，就不能往生啊。所以以前李炳老常讲啊，10000个念佛人呢，能够往生的是2-3个而已啊。什么原因呢？五人众生受者未断，啊，那么我们想这一生当中真正往生，什么时候练习呢？现在就要练习，别等。我现在还没到临终啊，临终时候再离啊。临终时候你有把握，你能离得了吗？啊，平常就要正干。对于这个世，这都是世间之感情啊。这个我们一般讲情结要淡，越淡薄越好啊。所以念念呢为众生啊，为社会，不要想到自己，想到自己就是造业，就是造罪业。都为自己，那是他的事情，他要搞六道轮回吗？佛都管不了吗？我们怎么能管得了呢？啊，修行正果的事情要靠个人自己努力，谁都帮不上忙，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啊，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说法界这10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的，你自己愿意走哪一条啊？佛给我们说明，让你自己选择啊。自己要随顺烦恼，随顺习气，大多数是走三恶道啊。真正觉悟了，舍离一切烦恼啊，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成就功德啊。所以功德跟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啊，要很清楚啊。即不思议威神之力，这是讲地藏菩萨，特别在六道当中啊勤苦的教学啊，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这个特别是恶道众生那么再看底下经文

闻是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摄其功德又不能尽。那么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从观世音菩萨口中啊得到了。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赞叹地藏菩萨，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没有一个不赞叹地藏菩萨。而地藏菩萨的功德，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都赞叹不尽了。这底下讲，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地藏菩萨功德都说不尽。那么地藏表什么呢？诸位要晓得，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的功德就是孝亲尊师的功德。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过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这一桩事情不附托给其他的菩萨，要特别附托给地藏菩萨啊？为什么不附托给观音菩萨前面都跟诸位说过，附托给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做不到啊；附托给文殊普贤，文殊普贤也做不到啊。附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人家孝敬的，孝敬是根呐。观音菩萨是孝敬的发扬光大，你没有根，他从哪里发扬光大？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然后你就晓得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孝亲尊师学起。今天社会动乱，动乱的根源在哪里？迷失了地藏，不懂得孝亲尊师，所以一个社会的安危，一个社会的治乱，一个社会的祸福，根在家庭。而家庭的根呢，在夫妇。事出世间教学，都懂这个道理，都在这个根本上的用了许许多多心血，在教导，希望大家觉悟啊。夫妻两个结合不是你两个人的事情啊，对于整个社会你有责任的啊！你夫妇不和，你家庭就破碎，家庭一破碎，社会就动乱。全世界的人遭殃受罪啊，谁懂得这个道理？你看佛陀教育多么重视家庭，儒家的教育啊，讲求的顿伦尽分。

现在是这个社会动乱，大家疏忽了家庭教育啊，所以整个动乱、整个灾变的来源不晓得从哪来的。你怎么能够防范？你怎么能够救拔？一家人相聚固然是有因素的，这佛在经上讲的啊，人与人之相聚四种原因：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这个恩恩怨怨没完没了啊。这个是事实真相。人为什么受教育？为什么接受圣贤人的教诲？圣贤了解事实真相，你明白之后你就能化解啊。纵然是一家人是抱怨而来的啊，在中国第一个模范舜王啊，舜王那个家庭那就是抱怨而来的，那不是报恩的。那一家不和了，舜他有智慧，他懂得尽孝啊，能够把一家冤家相聚啊，把他冤结化解。能够做到一家人互相尊重、互相亲爱、互相合作，这个在佛法讲叫菩萨啊。菩萨不是看到冤家债主躲避，不是的，如何化解它啊？躲避不是问，不能解决问题，来生来世还会碰到啊。一定要懂得化解啊，所以才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小而一家人啊，要有智慧，要有耐心去化解。结缘世界，培养恩义啊，那么你一家自然和睦，和睦你这个家就兴旺啊。这里头有大道理啊！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这个基本的概念，基础的课程呢，就功德利益了，即使三世诸佛如来都赞叹不尽下面观音菩萨又说了：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众啊，于称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好，都是相，这相者，这里就有语言有境啊，这个境呢就是本品的文字啊，语言呢是赞叹频出的文字，这个在卷中第25页。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斩离祸福。

观音菩萨不但为我们做证明啊，更为我们祈请，他的祈请的话，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现在是当时参与法会的，未来也包括我们在内啊。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典啊，来研究这段经文，包括在这一句经文之中啊，那么请世尊为我们再介绍啊地藏菩萨啊，不可思议的这些事，目的呢是让天龙八部这些护法鬼神斩离得福啊，斩离什么？生起孝敬之心，这个心一生就得福，鬼神生仙，鬼神得福，我们生仙呢，我们自己就得福了。下面这是世尊接受观音菩萨的祈请为众说法。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你看看世尊呢，趁便呢在这里先对观音菩萨一番称赞观音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缘分很深呐、佛不度无缘之人所以我们学佛就要懂得跟一切众生结法缘这个意思我们要清楚，借法缘，不可以借情缘。那个情一生，麻烦可就大了。生生世世纠缠不清。那个要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要受长劫的苦报。决定不能够干，借法缘。法缘是把佛法介绍给他帮助他认识佛法，帮助他理解佛法，帮助他修学佛法，这个叫接法缘。永远保持自己清净平等觉这个里面决定不生爱憎就是法缘。如果在这个里面有欢喜有讨厌，这就变成情缘，非常非常可怕所以多多少少是自古以来在家出家的大德给一切众生的结缘，把法缘的转变成情缘，都堕落了，太多太多所以大乘菩萨没有相当的定慧，反而不如小乘小乘说他不讲经不说法他给社会大众

原理啊，所以独善其身呢，他不容易堕恶道啊。大乘菩萨跟大众在一起，所谓和光。

那个善呢，是不是真的善？诸位如果念过《了凡四训》，了凡先生讲得很好啊，善有真善，有假善的，有大善，有小善的，有偏善，有圆善的，他讲的很多啊。啊，你懂得哪是真善的？啊，现在我们看到世间有不少人真心想做一点好事，啊，由于没有慧眼，不认识真正的佛体，反而拿着他的财力物力就造一切罪过了，啊，纵然不是有心的，他的心里是想修善，结果变成了恶，啊，他虽然没有罪业，他有故啊，啊，要看他造作最后的影响，如果影响很重大，还是有罪。这个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如何能够辨别呢？唯一的方法，读诵大乘。啊，我们对一切事物才能看得清楚啊！现在有许许多多人，都以为建道场是好事情。地藏菩萨在这个经里面也教我们建道场啊。啊，修善就有的道场啊，功德都很大了。啊，可是你要想到，道场，它有没有道呢？不是说建一个寺庙，那就叫道场了，这寺庙有没有道啊？如果没有道，你在那里建立，让许多人去争，去争夺，让他们那些人去造罪业，你有没有过失？这个不能不谨慎的。所以我一生对这个事情小心谨慎，啊，不敢做这个事情啊！你做了之后，这个道场人多了，每一个人都在这里争权夺利，啊，这变成造作罪业的一个处所了，不如不做。所以我常常劝人印经布施，这个没有过失啊。我们印出经，人家拿去卖，卖也好啊，那有人买他就有人读嘛，啊，这个没有罪，没有罪过，只有好处，没有罪过啊。这我们必须要清楚，要明了的正在讲这些事实，我们稍稍留意都能看得很清楚，啊，自己要常常反省，我们造作的是功德还是罪过。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就是如法不如法，啊，这是我们要重视的，决定不能够感情用事。那么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啊，居士林这个道场啊，我劝几位同修啊，发心护持，这个是我学佛40多年来头一次。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看到着，这个厂里头有道，有学。

有道有学，你护持是功德了，是好事情啊。如果这个里头没有道啊，没有人如法的修学，那护持这个地方就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很冷静的观察他们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跟佛在经上讲的相应不相应啊。经典是标准啊，拿这个标准呢，我们去衡量，自然就明白了，用不着去问人啊。我们在这一生短短的数十年当中啊，遇到这个机缘呢，做一点好事情，这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那么佛在此地，这是顺便称赞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与这个娑婆世界也有大因缘，跟地藏菩萨一样啊。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如明者，见如行者，念目如者，赞叹如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将属与佛受记。那么这一段是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的。观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确实有大因缘，这个世间包括娑婆的十法界，这范围很大了。十法界的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啊，当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够脱离灾难了。这个话我们乍听起来好像是迷信的，其实它确实是有理论根据的。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啊，才能够把灾难化解。灾难是怎么形成的？啊，是一些恶念、恶习波动现前的现象。一心称念呢，你这个心是清净平等的，啊，你发出这个波啊，跟那个起伏不定的那个波啊，互相干扰啊。如果你这个波的力量强，你干扰它，它不能干扰你啊。这个清净平等的就把那个恶念恶习的波把它拉平了，这个灾难现象就化解。

理在此地啊。现在科学家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说的没这么清楚啊。他们发现整个世界，在过去讲还有物质，现在说法的时候，物质根本就不存在，物质的现象是波动现象造成的啊。所以一心称念的这个波是最好的啊，一心就是一真法界，真心的，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的啊。我们用真心把那个妄心就化解了，灾难就出了啊。一真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啊，是安定的、和平的啊、吉祥的、安乐的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这个道理，然后佛在经典教给我们的方法，我们就肯定啊，我们知道这样做真的是有效果啊。这个就是得佛菩萨的加持啊！啊，我们世间人讲佛菩萨保佑啊！啊，你自己不能到一心，那佛菩萨加持不上啊！你自己念到一心呢，就跟诸佛如来感应道交，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佛法里头确实没有迷信。那么此地说文明进行，这个是语言啊。念目赞叹，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啊。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就是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啊。我们讲的弘法利生啊，这个赞叹是弘法利生的，念目是依教修行的啊。那么由此可知，这样的人决定是有善根福德，文明见行是因缘啊，他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啊。所以这样的人啊，与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他的果报啊。长生人天，居受妙乐，这是还没有发心呢，求出离六道十界，还没有发心啊。他在这个六道里面受人天妙乐，绝不堕三恶道，也不会生在阿修罗里面啊。生阿修罗虽然是享受享乐，但是造业啊，他的福报享完了必定堕落啊。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啊，遇到好老师啊，给他做正善缘啊。有善根福德的人遇到善知识，他都能够生信心啊，能够理解，能够依教奉行，这是圣因的。因果将熟，这个真正觉悟了啊，觉悟啊，天上人间福报啊，不可以久享啊。啊，享福没有不造业

不知不觉之中造业啊，所以他能够舍弃自己的福报啊，专修净土，那就与佛受记了啊。我们晓得，在这个时代当中啊，这都是诸佛如来所讲的。末法时期唯有净土成就啊，净土顶重要的是心清净啊，昨天我们在飞机上啊，这个报纸头条新闻，对，英文报纸的报道的啊，新加坡经济衰退啊，预测明年春季比现在还要困难啊，这政府提醒人民要做心理上的准备。那么这个说法我们很早就曾经听说啊，世间的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紧迫，我们如何能够自处啊？从前李老师说唯一的方法呢，念佛求生净土，他这句话是真实教诲啊，求生净土必须万缘放下啊，所以今天这个弥陀村跟念佛堂的建立是大因缘啊，不但在现前这个时代稀有啊，无量界中啊也难得有这么一次因缘，我们要懂得啊，我们在海外各地去走走，哪个地方都求我们哦，法师你在这常住啊，你在这讲经啊，都我们，你要晓得那是破坏这个道场啊。一个道场殊胜能够拯救整个世界，这个道场破坏的时候全世界人遭殃啊。这个道场是就像电台发射台一样，它正在发射平静的思想波啊，产生很大的力量啊！你把这个人通通拉出去，四散五散了，啊，都分开了。每一个道场的时候，力量都很薄弱，不能办事情，与这个灾难没有帮助。所以诸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应将全世界念佛人集中在一起，产生一个大力量啊。但世间人的感情，哎呀，你在新加坡不在我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办呢？因缘嘛，各有因缘嘛，并不是偏爱哪个地方，哪有这种道理啊？什么地方有缘就在什么地方做啊。这个世间人都是感情，都是为自己，在我这里办，最好在我家里办，你晓得那么个圈圈，在我这个国家还不行，在我这个省，在我这个市，最好在我家里啊，这怎么能出得了三界呢？怎么能脱离轮回呢？啊，心量太小了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觉得那些人热情很可爱呀，啊，我们也很感激，可是绝不能上当啊，绝不能听他的。那我们以众生啊，整个众生，整个世界安定和平为目标啊，这大的能包括小的，小的不能包括大的。

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如今居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吾宣说地藏不思议利益之事。那么在这篇经里面，这是观世音菩萨出来替我们祈请。观音菩萨的慈悲跟地藏菩萨没有两样，都是怜悯苦难众生。天龙八部要不闻经说法也造罪业，那么这个下面这是教导观音菩萨，实在也就是教导与会的大众啊，听谛听的啊，吾是世尊自称啊，在宣扬地藏啊不思议利益之事啊，如当谛听的无尽说之啊。观世音云：我亦然，世尊，愿要与闻。这个几句就不必解释了。下面是世尊呢为我们大众宣扬：佛告观世音菩萨，这观世音菩萨是我们大家的代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佛戒，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恶道之者。这段话很重要啊，我们必须要记住啊，这是说明一个事实真相。今天天人有福享尽的时候啊，福享尽呢，那就死了。这说明是天上人寿命长，但是不能不死啊，六道通通都有生死，两种生死都具足，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纵然到飞翔飞翔天，还是有生死。这个就是不究竟的，有多少人希望升天，天不究竟，不但天福会享尽，天人有生死，而且天人还有堕不到的，从天上啊，天上寿命尽了之后啊，动三恶道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这个注解里面，前面这几行说得好啊，我们念一念：三界诸天，过程续业。三界是指欲界有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总共二十八层天啊。怎么升天的呢？过去生中所修的业不一样啊，升天都是修善业。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十善业道，四无量心啊。这是你升天的条件啊。那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十善有没有做到啊？诸位同修要在佛法里得一点

成就，决定这一生呢，决定不能够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可以做，决定不能有害人的念头啊！当然，更不可以造损害别人的事，不能造啊！啊，在任何场合当中，口不出恶言，这基本做人的道理，我们要会言。要能够做到啊！如果再能够念念能利益众生啊，能够舍己为人，那你就修积福德了啊，你才能得天人的福报啊！齐心动念为社会。为人民，为一切众生，你的前途光明啊！纵然不知道往生净土，决定升天，享受天父啊！佛经里面讲的善恶，罪福。一定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地藏经》也相当详细了。我们常常读诵，常常思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毁犯啊？你读诵当中啊，检点自己的心行，这叫真修行的。如果有悔犯呢，要真正忏悔改过，决定不能复藏啊，不可以掩饰，掩饰的你的罪业就重了，你那个罪业愈积愈重。你要知道忏悔啊，要真正改过啊，决定不要占人一点点的便宜啊，没有好处的啊，你占人家的便宜，来生还要报偿人家，何必呢？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啊，我们生活的受用越简单越好啊！啊，我这一次在波斯参观一个小乘人修行的道场。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啊！这里面有17个出家人，来自许多国家地区，他们得到信徒供养，有一片土地，96个艾克是山林，自己在里面建道场，房子完全是自己建的，自己设计自己建的，没有找工人啊，建得很不错啊。啊，那么他们有个佛堂庄严朴素，有个小型的图书馆啊，有浴室，那浴室很大啊，也是一间一间的啊。那么自己住的疗房现在有20间，

每一个疗房的距离大概走路是5分钟。啊，那个疗房是一个人住一个小疗房，我看那个样子大概只有4个平方米的样子，不大。如果摆床铺的话，这3张床铺就摆满了。小房间干干净净，啊，就像小茅棚一样，啊，分散在这个地区。他说，他们希望将来这个道场顶多只住20个人。啊，没有厨房，小城人没有厨房，不烧饭的，接受别人的供养。每天有居士带了饭菜到这边来供养他们，啊，没有厨房，他们一天吃一餐，叫日中一食。啊，我看得很受感动，专心在办道啊。啊，市区里面他们有个下院，有个讲堂，每一个星期五派2个法师下去讲经说法，一个星期一次，听众大概有4个多人，啊，那么这都是他们信徒啊。啊，我们也有同学问他，如果是下雨刮风啊，没有人送饭来怎么办呢？他说从来没有遇到过。啊，几年之前呢，火烧山，他们那边树木都也都被烧掉了，可是他们的疗房的时候都没有波及，啊，很不可思议啊！啊，所以真正修道啊，有护法神守护啊！啊，我们看到很受感动啊！去真正看看那修行人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参学的地方。那么这段经文上所说的这个天人有受天佛境，有5衰相现，就是天人呢，福报大小也不相同啊，跟我们人间一样的，啊，我们得人身的，啊，大家都得到人身了，都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啊，每个人的福报不相同，啊，我们到澳洲去看看，澳洲人福报就比我们大了。我们这么多些人修行挤在这一栋小楼上住，各自楼一样，你看人家居住的疗房，一个人都住很大很大地方，啊，他疗房虽然小啊，他活动空间大了，啊，从我这个房间到你那个房间去走路要去看看，你要走5-6分钟啊，啊，这是山明水秀。那个我们现在讲那磁场不一样，啊，所以进入道场，啊，你的心会清净，会生欢喜心，啊，那个山上野兽比人多，啊，可是出家人呢都有慈悲心，野兽也不害人，人与这些野兽可以沟通的，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就沟通，啊，毒蛇猛兽不会伤害你，啊，因为你心地慈悲，你没有毒心的，啊，你心里很毒，跟他就起冲突，你心地慈悲，啊，宁静，跟他不起冲突。所以在中国

深山里面修行的人也很多啊，他们跟老虎啊，这些猛兽常常住在一起。那么那些猛兽好像在家里养的这个宠物一样啊，都很听话了啊，道理就在此地啊，这就是佛教导我们怎么样与六道众生呢和平共处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互相合作。人与毒蛇猛兽都能够和平共处，哪有不能跟人和平共处的道理？所以念念呢，要回过头来想自己，不要想别人。啊，过失在哪里？过失决定在我这边，别人没有过失，你就能够跟人相处了。如果起心动念，我没有错，他们都是错的，你跟人家是对立的，死对头啊！这个情结永远不能化解啊！就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失，改正自己的过失啊！不要求别人随顺我，要求我怎样随顺大众，你就对了。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啊，没有叫众生顺我啊，没有啊啊，然后才能在随喜当中修起功德。功德是什么？定慧啊，定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是定啊。啊，定起作用啊，就是慧。啊，定慧才能够解决问题。接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的，临终时候那个阿赖耶识里头恶习种子还会起现行啊，起现行他就会堕道。这个是佛在经上常讲啊，临命终时这个业力现前，强者先迁，哪一个念头强，随着这个念头啊就投生去了。所以冥冥中是善念强就生善道，恶念强就入恶道啊。不是阎罗王啊判你去入哪一道，不是啊，是你念头在牵引你 啊你愚痴，这个念头强出生道去了啊，贪爱的念头强恶鬼道去了啊，嗔恨的念头强地狱道去了。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我们最后的一念念佛的力量强，那就往生净土 啊这个念头平常培养啊，临命终时来不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往生，没错，理上讲得通，事上很少有啊。真的有那么几个人，过去生中续善的力量强，一时迷惑造成恶业，临终时有人提醒他那个续根，他就起作用，这样才能往生的，绝不是侥幸的啊！如果你想侥幸得生，没这个道理。

所以一定要在平常培养，努力培养，加紧的培养。要知道，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大事因缘。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了解了，你怎么会不放下呢？你一定能放得下。如果你说你还放不下，你对这个事实真相还认识不够清楚，道理没透彻。透彻之后决定放下，决定不沾染。无衰相现，相现，这无衰相啊，经里面有讲，有两种，小无衰，大无衰。这个小无衰呢，第一个是身体，有了气味了。天人有身体清净的，身体有香味，有一些念佛的同修，或者在念佛的时候，或者在读经甚至于经行的时候，讨论佛法的时候，闻到异香。那么这个香从哪来的呢？可能这个香呢，你从来没有闻过，你也说不上来。有异香啊，甚至于很浓的这香味。有的时候好几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闻到啊。古大德告诉我们，我们在此地。念佛宗君讨论佛法，有天人从这边经过，他看到了生欢喜心，他在停住，在后掌，这是香味，你闻到。这种情形很多，很多人曾经遇到过。到小五衰相现前，就他的福报快要尽了，这香味没有了。那么第二种呢，天人身上都有光，这个光啊微弱了。第三种啊，这是洗澡的时候水沾到身上，我们洗澡要把洗完之后身体擦干净，天人不需要，水不沾身的，水沾到身上，小晒相。第四种在境界里面起的微细的贪念心，有一点染着了。第五种啊，这个眼睛就我们叫眨眼，天人眼睛是睁开的时候不会眨眼的，这有眨眼的这个现象呢，在衰相，在小五衰，福报快要享尽了。福报享尽的时候，大五衰现前。大五衰第一个是衣服脏了，天人衣服也不需要裁缝，也不需要去换洗，他的衣服真的是一尘不染。这时候衣服染灰尘，第二个是天人都戴帽子，帽子上都有鲜花，花枯了，花谢了，这大衰相。这个时候他很痛苦，第三个是流汗，这个是一有这种情形，他的寿命就快完了。

完了。啊，在经上讲，大概不超过七天，他就命中了。啊，第四种啊，身体有臭味，有气味。第五种啊，他坐不住，坐立不安。那么小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这个是有缘遇到诸佛菩萨，遇到大善知识啊，他能够忏悔皈依啊，依教修学，他能恢复，能够增长这个天福啊，换一句话说，增长他的寿命。大五衰现前呢，不行，决定堕落啊！所以天人呢，越是往高处去，那个堕落就越苦啊！欲界天、色界天。天福享尽呢，还有不少啊，到人间来的，啊，得人身的，啊，四禅天、四空天，寿命尽了之后啊，多半堕三途，啊，或有堕卧道的，这是一般常讲啊，爬得高，摔得重，啊，这个里面。都有道理在。请看底下这段经文：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象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离一展一离，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那么这就看缘分了。啊，如果他的缘分好，啊，见到地藏菩萨，啊，他在这个五衰相现前的时候。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或者是闻地藏菩萨名号，这是不一定见到菩萨本人的。像我们现在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你见到像，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也能是一沾一离。

此地讲的这个一瞻一礼，我们不要误会啊，到地藏菩萨拜一次就行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一身一心呐、啊，这个要懂得真心的啊，真诚心真理，真诚心里面就具足了忏悔啊，具足了礼敬。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讲的，五条的修学纲领啊，斩礼当中是圆满具足啊，下莲居老居士依据这个原则啊，给我们

初学定了一个功课，叫进修皆要。进修皆要就是以这个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讲的五个原则来定的啊，所以有礼敬啊，有称名，有忏悔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忏悔。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啊，业障消除，那个福报就现前了啊，他能够延长了这个享受天福的时间呢啊，永不堕三恶道。那么这个注解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啊，这个诸位自己去看就知道了。啊，那么从古人种种修学这些公案因缘当中，我们不但能升起信心，而且能够体悟到事实的真相，知道怎样去修学。那么这是讲斩离忏悔的修福。下面说，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那么这是说见闻斩离的福报就很大了，如果在家供养，那他获福了，当然就更大了。那么这个里面举了几个例子，香花衣服饮食，表法的意思要懂啊，香表性啊，香表戒律，香表五分法身啊，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能燃的供养就行了，那是形象。要懂得从形象里面体会实质，那才真相啊！所以能够啊，舍贪嗔痴，修戒定慧也，这是真正的一相供佛啊！啊，我们燃这炷香的意思在此地，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化表六度万恨，一表忍辱啊，这个要懂得啊，饮食表乏味也啊，宝贝璎珞表庄严具。我们真正能够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你所获的福报，所获的利益，那就无量无边。

这个无量无边注解里面呢有说，啊，这个注解幕后讲啊，今后功夫，这功德福利，正与般若相应，故如虚空无量无边。般若怎么相应呢？啊，就是《金刚经》上教给我们，啊，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集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呀，无量无边，就是这个道理啊。如果着相修行，修学的功，这个福报事情再大，他获得的福报很小。啊，那么这个事实，世尊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特别是大乘经，啊，我们要细心体会呀，啊，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啊，是我们修学大乘人第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心量不能拓开，我们的成就，说实在话，远远比不上小乘啊。小乘人纵然不能证果啊，这是真的，连小乘初果须陀洹都不容易证得啊，都很难。但是人天福报啊，它是决定获得。我们看了的时候决定没有怀疑，他们修天赋啊，啊，如果能够断八十八品见合，才能证须陀洹果啊。但是三界八十八品见合是很不容易断的，那我们大乘人如果不能够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啊。这是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上的口头禅呢，时时刻刻提醒念佛同学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四相啊，莫人众生寿者，啊，与般若相应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你往生真有把握。哎，这往生没有把握时，就这世间有牵挂。只要有一丝毫的牵挂，就障碍你往生，就必须写得干干净净。啊，你有的布施嘛，利益众生嘛，啊，自己这个身体所需太有限了嘛，这所费不多嘛。何必累些累积许许多多的这些日用品，让自己这个身体造罪业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布施，要懂得自己的福报。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61面，科注卷下第61面。请看经文：佛慈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世之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或是病人未终之时，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这些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个是转临终时候的物业，这桩事情已经有许多人注意到了。我这次在澳洲，就有个同学来问我关于自己的家亲老人临终时候啊，要怎样处置，怎样帮助他。那么这些同学对佛法未必有很深刻的认识，可是他们都能够关心到临终这个大事。在佛家常讲啊，死生死大了，因为人在临终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了，那就无需要这些顾虑了。可是这个世间有不少聪明人，有不少啊有智慧的人啊，更难得的是宗教的信徒，即使对于这个生死大事所以然的道理他并不清楚，可是这个事实的存在他们都能够深信不疑。

够想到死了以后啊，到哪一道去投胎，哪一道去受身，能够觉悟到这一点，这相当不容易了。这在一般讲呢，就是因缘果报啊，他能够意识到这个层次，在世间起心动念的一切造作都会收敛一些。这也是近代印光大师挽救世道人心、消除世间的劫难，特别提出因缘果报的教学啊，道理就在此地。如果跟他讲宇宙人生的大道理，真正能够体会理解的人并不多。可是讲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一般人都能够明了，都能够体会得到。对于改变世间的人心，劝勉大家断恶修善，消除世间的一些灾难，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那么《地藏经》对于这个理念、这种教学，可以说是分量非常的重。那么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这个任务委托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那么经文一开端，这是叫做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代表六道众生，所以叫着观世音菩萨，也就等于叫着我们的名字一样。往下的经文，这个开示啊，对我们来讲的是无比的亲切啊。特别我们看到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把未来放在前面啊。他说的现在，是当时法会里面的大众啊，摆在第二，未来摆在第一了。可见的这个经呢，实际上讲经的意思是对我们讲的，诸世界中，这就不止一个娑婆世界了。那么也显示出地藏法门尽虚空别法界，跟净土经、跟华严经无二无别。点点滴滴显示到大乘法的范围，是尽虚空别法界。大乘的对象是法界当中一切众生啊。我们体会到这个意思，你的心量才能投开啊。这是真心的，这是我们本有的心量啊。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是一切众生本有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现在心量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小？心量小，才会被这些邪门外道欺骗的，才会有吃亏上当这些事情啊。

心量脱开了就没有了。虚空法界无不包容啊，所以这个经文字字句句意义无限的深广，我们要能体会，要在这个里头学习啊，所以是住世界中啊，没有邪娑婆世界。这个里面特别是讲的了六道众生，佛刹土都有六道众生，没有六道众生的有，但是不多。像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道众生，大多数诸佛国度都有六道众生，也很苦啊，迷得很深呐。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这个关键的字样在文啊，此地的文是菩萨三会里面的文会啊，你就晓得不是随便听到啊。我们世间一般人在这里错会了意思了。成经，一切都要用大乘菩萨的标准来衡量。菩萨三会是建立在声闻三学的基础上。现在有许多人说念地藏经，你要依照地藏经里面所讲的去修行，但是得不到果报于是在报佛报法，说地藏经不灵他们又晓得他自己错解如来真实意，不是经不灵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有没有达到善的标准想到善的标准是什么呢？三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世间善人的标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做到了没有你做到了，你是世间善人。佛法是建立在世善的基础上你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你那个学佛是佛门外面的学佛，没入门怎么修都是门外汉的，没入门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有这个基础之后，这才能入佛门。入佛门标准是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做到了没有三规大家今天做的形式，没有实质内容怎么会有感应戒经里头明明白白跟我们讲的，你真正受持三规，你就有三十六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你今天三规受了，一个护法神都没有你受五戒，每受一条戒有五位护法神保护你，那五戒具足就有二十五位护法神日夜会护卫护

今天一个护戒神也没有，一个护法神也没有。你那个三皈五戒叫白守了。所以今天的佛教啊，我们要清楚啊，大家发现的续佛慧命啊，那弘法利生的，这个是了不起的大事业。世间任何事业不能跟这个相比的。所以佛法在行，不在说。说的再多都没用处，一定要做到。那么具足这个第二福啊，这个文慧才有基础。这是初级的佛法，修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开了之后才有文慧、思慧、修慧。所以这个地方得闻，菩萨闻地藏菩萨名，这一闻名就相应。与什么相应呢？与全经相应。地藏菩萨是这一部经的名字，听到这个名字，全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同时都能现前了。那么你才能悟入这个境界。所以说，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永远不会堕三恶道啊。

们同学们都清楚了，你们都学过教的呀。正虚脱还果，就永不离三恶道了。如果没有正虚脱还果，就不能避免三恶道。你看看此地说，听到地藏菩萨名就证出果了。那么在大乘圆教，这个地位呀，就是初信位的菩萨。这个不就是跟你讲超凡入圣了吗？你要说他怎么会一听菩萨名号就能够入这个境界？诸位想想中国过去禅宗许多公案，不一定是听佛名菩萨名啊，说不定你见到一样东西，听到一种声音，豁然开悟。这是在禅宗公案里面我们听说很多那个难那个是欺住自信的境界，这个容易，所以教下比宗门呢容易，但是教下的误入呢没有宗门那么彻底宗门不误是没办法，一误他见性，这个地方误入的时候不见得是见性但是一念呢想到经教当中教导我们的这些教诲这些教训在自己心上油然而生就能够当下铲除自己的业障，就能够发心效法地藏菩萨的行义，这就入初信菩萨位了。初信菩萨位在断德上来说跟小乘初果相同真的永不离三恶道，虽然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决定不堕三恶道你要问为什么不堕三恶道，三恶道的语言断了，三恶道的语言是什么？贪嗔痴慢这个人念念想菩萨，念念效法菩萨，贪嗔痴慢疑，这个心断掉了，真的没有了，念念与清净平等觉慈悲相应你的人起心动念没有忘记自己总是以自己为本位，这是迷呀执着放不下了，觉悟了也觉悟了的人，念念想一切众生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众生这么苦，觉悟的人是起心动念的，我们如何去帮助他如何拯救这个灾难我们自己智慧也不够，能力也不够，福报也没有那起这种心动这个念不叫打妄想吗？没错，是个妄想，如果你真心想这个问题自然就得佛菩萨加持我们没有智慧，佛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佛有能力，我们没有福报，佛有福报这从前张家大师教导我
老人家叫我要依靠佛菩萨才行啊，不能依靠人呐、啊。女人就是大护法啊，在这个世间做大官的、发大财的，你依靠那些人，那些人不可靠啊。依靠佛菩萨才是可靠的啊！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决心。以大慈悲心啊，为社会呀，为众生，特别是为苦难的众生，跟地藏菩萨很相应啊。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他们的化身、报身、应化身，都是尽虚空变化界，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交丝毫不爽啊！这个大道理我们要通达明了啊，然后你的心才清净，你才能有感应。我们学佛，凭借什么？就凭借这一点。我们自己成就，就是众生之福啊。我们自己不能成就，众生就受苦啊，就有灾难了啊。所以一切众生的苦难，我过去常常提醒同学们，苦难谁造成的？我造成的，我修得不好，才让众生受苦。责任呢，一定要自己肩负起来，绝不能推给别人的。这个事情与我无干无关。哪一个佛菩萨说众生苦难与自己无关？你查遍经没这个说法。佛菩萨跟世间人不一样的，这个大家都晓得，觉迷不相同啊。迷惑颠倒的人，他推诿责任的，推卸责任的；觉悟的人绝不推卸责任。所以，断德相同，智慧不相同。初信为菩萨的智慧，比小乘初果高的太多了。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你了解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读这段经文就不会疑惑了，就知道这个是真话。下面呢，那是讲修福能修福就更好了这是讲何宽临命终时父母眷属这叫家亲眷属将是命中人，这些财物、宝贝、衣服，这一段很重要，一定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的财物，拿来修福，这才有功德。拿别人的财物来修积功德，自己什么都得不到，所修积的这个功德呢，是别人的。自己还落得一身罪业这个要懂得一定是自己的财物才叫净财如果他在世间福报很大他家里面的房子很大徒弟很多，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见到往往他将自己的这些捐献出来做道场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很多像近代的杨仁山居士
那是个大富长者啊。他往生之后啊，在往生之前没往生的时候啊，他就写下遗嘱，把他自己的这些捐赠出来，金陵开经处。你们现在到南京就看看金陵开经处，杨仁山的家。那么他的这些这个财产没有留给他的子孙，捐献出来做佛教的事业，这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模范了。那么他的财物宝贝真的全献，就都捐献出来了。衣服不是啊，你这个衣服太多了，送人呢，世间苦难的人很多啊，没有饭吃的，没有衣服穿的，为什么不拿去捐献出来布施呢？这叫真正修福啊。那我们自己用的有几套换洗衣服足够了，有几双换洗的鞋子也足够了。富有人家一个人，我们从前在报纸上看到的，说是有这个总统的夫人他的鞋子就几千双啊，比那个卖鞋店的还多啊。那衣服多少千件我们就不晓得了，他报纸上没有登。你一个人怎么穿得了吧？布施是修福啊。布施修福的方法很多，此地是举出个例子。所以我们读经也不要说死在句下，那就错了。

布施的方法很多，这个地方是讲，举一个例子，说话地藏形象啊，为什么呢？这个事情最容易做。如果叫你像杨仁山一样捐献这个做道场，那就难了。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家的房子很小啊，啊，没有就捐出去也不能做道场啊。啊，举出这一个例子，如果讲塑化地藏形象，这个不难了，随你的财力，你有这个能力，塑造庄严啊，这个高大的地藏菩萨形象。力量小的，请一个人，给你画一尊地藏菩萨形象。这个就是说了随分随力了。可是，在那个时候行，没有问题，造像的功德很大。现在这个时代造像，问你有没有功德呢？功德是有，不可否认，但是不明显，现前得不到果报。这个道理在哪里？佛法弘扬不长啊！地藏经念的人很多，地藏经里面的意思几个人了解呢？由此可知，如果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面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够得到果报的，一定要有人宣扬啊！讲地藏法门讲得透彻，讲得清楚，哦，人家一见这个地藏佛的形象，他感受就不一样了。如果对于佛法完全不了解的、不明白的，甚至有误会的，是偶像。那地藏菩萨形象供奉者，他看到丝毫恭敬心都没有，而且还批评拜偶像迷信。我们问问，对于他这种批评的人啊、指责的人，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一粒盐根融为道种，那是无量界以后才起作用，现在不起作用啊！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毁谤之罪呀，还是要堕地狱去受罪。等到那个罪受完了之后，这个一粒耳根的道种啊，将来遇到善缘，它能起现行。那么由此可知，弘法这个工作在现前是比什么都重要啊！事出世间任何的事业都比不上啊弘扬佛法事业这么重要啊！那么我们同学们发心出家了啊，不管你出家的因缘是什么，总算是善根福德因缘的现前具足了。发心的因缘可以不必去计较，这一生当中有机会接触到正法，有机会闻到正法，修学正法，这就成了。这不仅是我们一生呢，值得庆幸之事。正如古德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呀，我们这一生遇到了，一定要珍惜，一定要发

这个法分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叫法分呐。我们这一生这个机缘就没有空过啊，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非常可惜。佛经上可怜悯者，可怜悯不是指别的人啊，一个人一生没有遇到佛法，那有什么可怜的？遇到佛法当面错过，这个人真可怜呐。那么由此可知，佛经上讲可怜悯者之谁，指我们这一批人呐。当面错过机会，不能在这一生当中契入境界。原因就是你还是随顺烦恼习气，你还是不能够克服自己。念佛堂建立之后，许多同修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克服自己。本来自己烦恼很重，习气很重，睡眠很多，萎靡不振，进念佛堂一点信心都没有。24小时、36小时，怎么能熬得过来？进去之后念过几次，就把烦恼习气克服了。这个是很明显的榜样啊！所以念佛堂成就很多人呢，念佛堂的功德无比殊胜。老年人看到年轻人都那么精进，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更应当精进，得到鼓励。年轻人看到老年人好像年岁那么大了，这24小时、36小时他们都不眠不休的，年轻人就更惭愧了。互相鼓励，互相警策，能收到这个效果。所以你一个人念佛容易懈怠，容易随顺烦恼习气，这个就是为什么唐朝时候这个马祖白丈大师提倡共修建丛林，就是提倡共修啊。就共修的好处在此地，叫依众靠众。那么在这个以前，佛讲经说法，教导大众修行，个人自己事情。我们在佛经里面没有看到佛临众修行，没有，佛只是讲经说法，修行在个人。那个时候个人都会用功啊，不需要人督促啊，就个个有成就啊。那么从正法到相法，在相法转到末法，人的根性一代不如一代，逐渐呢懈怠懒散，放离了，很难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马祖白丈才提倡共修。马祖大家听清楚，不是民间拜的那个马祖，你要那样也会要体会，你就搞成大错了。祖他是禅宗的祖师，他俗家姓马，一般人称他马祖，他的法名叫道仪，道仪禅师。这是一般习惯上称他做马祖，不是民间拜的那个马祖，道仪禅师，跟白丈禅师两个人发起建丛林啊，提倡共修，提倡依众靠众，那么这个是中国佛教的特色。

特别是在末法时期，过去方东美先生跟我讲过很多遍啊，他说佛教要再复兴呢，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啊，恢复丛林制度就恢复共修的制度啊。那我们现在今天提倡弥陀村，弥陀村就是丛林的现代化。形式上跟从前丛林不一样，实质上是相同的。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续佛慧命的，我们在形式上改变了，实质上没有改变。从佛家的教学，我们也一定让社会认知我们这个教学的方式跟现在社会的方这个教学方式不同为什么不同？目的不同社会的教育在培育技能呢，佛法的教育目的在求开智慧，破迷开悟是在求真实智慧，不是把这个技术能力摆在第一了，我们是把真实智慧摆在第一这个是完全不相同的佛家教学在戒定慧，我们的这个教科书也是戒定慧三学这一部大藏经人称为三藏三藏是经律论三藏，里面讲的就是戒定慧三学这跟世间学校的教学完全不相同，我们必须把这个告诉世人如果以他们概念来说，那么佛家着重在德行的教育现在是社会教育缺乏的这一层的这个环节没有如果要社会安定，要世界和平要多元化的社会，能够达到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这个德行教育非常重要所以这是一个特殊教育，不是普通教育如果用普通教育这个概念依照他们的法令规章，佛学教育就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要懂得那么中国古代的教学跟佛教教学很接近但是现代这些这个教育跟中国古代的教学跟佛家教学完全不相同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也要让社会大众认同使将来这个佛学佛教教育能够畅通而没有障碍我们会对社会交出我们的成果我们培训的这些法师法师有出家的法师有在家的法师这出家在家的法师我们对社会会有贡献的那么这是这一段呢说出修复一切诸佛如来都清净了第二个意思我们念佛的人啊将来都成佛念阿弥陀佛都做阿弥陀佛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进入念佛堂那个念

佛堂的佛像有一尊是自己啊，你说这个多亲切啊！所以进入这个里面，自他不二啊，生佛不二啊，众生跟佛是一样。那么这个里头有表法的意思在啊，所以这个功德无比的殊胜，无比的庄严。我们每一个进入念佛堂人亲切地体会到啊，所以这个佛像要说得很庄严啊。我们也用这种方式来发展这个道场啊，使人人能生欢喜心啊，全心全力来成就这个道场，希望这个道场作为世界念佛道场的一个好样子。那么在现在，每个月从海外各个地区组团发心到此地来念佛的，逐渐多了。自自然然形成一个念佛的中心的念佛堂，所以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啊！后面果报啊，诸位翻过来看，世人若是业报，或受重病者，成事功德了，寻迹出狱，寿命最宜。做了这个功德呢，他的病就好了。不但病好了，还延年益寿。一点都不假了。

解里面说得很好，我们把它念念。何故须为病人于地藏处修供塑像？这是先提个问题。能够叫疾病免除能够延长福寿有寿没有福那还很苦有寿又有福因为他修的有福供佛能延寿。下面举止观云，止观是天台教义，不为恶道，人命无常，一息不追，千载常亡。这个是佛祖给我们提出的警告这是事实真相世间人真有不怕悟道的，这是佛经里面所说的一禅体没有善根的人他不知道悟道的恐怖依然造作罪业特别是打着佛教的旗号欺骗一切众生求得名闻利养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造的是都是地狱业报啊！人的寿命很短促啊，所以人命无常啊，一息不追着，一口气不来啊，那就堕落了。千载长往，忧途绵渺啊！这是形容的三恶道。三恶道容易堕入，堕落三途之后想修福没有缘啊，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有多少有财富的人，有了福报的人，有能力的人，一生当中遇不到修福的因缘啊，想修福没有地方去修福啊，往往由于愚痴啊，不认识真正的福田将自己的财富力量

说来容易，做起来确实不容易，一定要有慧，要有福。没有福慧，想消除业障啊，也消除不了啊。如果我们很冷静地观察，不要看别的，看学佛的同学，就在我们周边的这些人，你仔细观察，他是很希望消业障，也很认真的、努力的在做消业障的工作。自己以为那个功、那个修福是消业障，可是你仔细去一观察，他所做的跟他的目的恰恰相反。想消业障了，他做的工作是在增加业障，并没有把业障消除。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没有智慧。为什么没智慧呢？读经太少。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他迷惑，他不清楚啊。佛法哪是正法，哪是邪法，他没有能力辨别，把假的当作真。谚语常讲啊，认假不认真，听骗不听劝，愚痴世间人常讲啊，修财消灾啊，他财是谁了，灾没消掉，不但没消灾呀，还增长了灾祸。愚痴到这个样子，你说多可怜呢？所以我们才知道啊，佛在经上反复叮咛，不但我们要解义，还要深解义趣。你解得浅了还不行呢，要解得深了，然后才懂得怎样修福，怎样积功累德，怎样消除业障，怎样入佛境界。那么这个关键都在深解义趣这一句啊。所以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他的事业就是为一切众生办这桩事情。世尊给我们树立最好的榜样，他老人家一生49年天天讲经说法，帮助大众深解义趣。后代才有出家人放弃讲经临终熏修，这个都是大慈悲的表现的。他能不能讲？能讲，他不是不能讲。为什么放弃讲经去临终修行呢？是一样的。

无大众，在一生当中啊，快速成就。道理在此地。那么在今天，这个两者要并重，才能够收到效果。单单靠讲经，不提倡修行，人只有文慧，只有解悟啊，解悟不能够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啊。纵然修福，这个福也是人天福报啊，或者说是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能够救一时之苦，不能够解脱。所以一定要提倡行门啊，有解有行，皆行并重啊，定慧等学，对末法时期的众生才收到效果啊！否则的话，有行无解，那个行呢，功夫用久了，如果得不到效果，他就生疑心，他就疑惑啊，他就会退转啊，因为他不明理。现在道场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好啊，这是我们所提倡的啊，我们呢尽心尽力来推广的啊，认真去做呢，经典里面所说的果报我们一定会得到。再看幕后这段，世人若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或度过去者，成事功德，命中之后皆生人天，受圣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其实依教奉行呢，有这两种不同的果报，一个是寿命没有尽的消业障延福寿，一种是这个业报尽了业报尽了，他这一生所造的罪业一定堕三恶道能够在临终之前闻佛菩萨名号，见佛菩萨形象，生真实忏悔之心，斩离前面说过了，斩离当中生惭愧心的，生忏悔心的，真正发心的，改过自新如果这样的心生不起来，这个斩离效果就很微薄了那还是堕三恶道。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一个善因种子而已，它不能起现行如果在斩离当中生惭愧心，生忏悔心，它就能够在现行里面就转业了。

个种子啊，立刻就起现行，他就能够脱离三恶道苦，决定了的人天福报。怎样决定他升天道或者升人道呢？都在那一念忏悔的力量不一样。真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很大，就能从三恶道报啊升到天道啊。如果有忏悔这个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他就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国报差别很大，都在这个一念心的转变。如果临终的时候能够闻到净土法门，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那这个福报是无比的殊胜。随净土法门的十方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菩萨宣扬，劝勉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道理的。这个法门才能令一切最苦众生究竟解脱。但是关键的还是一句话，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烦恼习气，也只能跟净土结一个法缘，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凡是往生净土的人，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由此可知，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啊。什么样的人才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呢？第一个条件的人生，第二个条件闻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个是证明多善根的。什么是多福德呢？接触净土，听到这个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能依教奉行，多福德。那我们听了，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够理解，理解了又不肯做啊，不肯真正修行啊，修行了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都叫少福德。善根虽然有，也有你遇到了，你的福报很薄，还是欠缺这一点，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那再等来世了，来世不是等来一生呢，不见得下一个机会呀，可能是无量劫之后你才晓得这个事情的麻烦呢。所以遇到机会呀，聪明人这一生马上把他抓住不要再等来生下一次了，下一次不晓得什么时候。

看到。啊，绝对不是来生啊，第二生、第三生，不是的。啊，下一次可能就是多少劫，啊，多少亿万年，啊，你才会再遇到。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明了啊！啊，怎样才在这一生当中把机会抓住呢？没有别的，放下。啊，真正能放得下。啊，那放不下怎么办呢？印光大师教给我们的方法很好。啊，他老人家说，把十字贴在额头啊。念念想了，我就要死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能带走？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啊，你再看看周边这些死人，哪一样东西他带走了？啊，所以印度教人呢，常常想着死啊，我就要死了。这个方法非常好啊！他老人家给我们做了个示范的，他自己那个小念佛堂，自己的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了个大字“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用这个世间名闻利养。无欲六尘，丝毫不沾染了。啊，彻底放下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啊，所以世间人念佛为什么还不能往生呢？没放下。啊，依旧有念。地方放下，诸位也不能误会，不是叫你这个事一切都放下都不干了，一心到念佛堂去了，那也得有很大的福报啊！我们今天出家，业余常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这个就是说明我们本分的事情。我们活一天做一天，所以做绝不执着，那就要放下了。啊，决定不留念。啊，保持心地清净，这个重要，一丝毫不染着。我今天的应该做的事情统统做了，明天做不做的不要去想它。啊，念念想阿弥陀佛来接引，啊，念念希求往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我们也不是祈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我，一切随顺顺其自然，一切都让阿弥陀佛安排。啊，阿弥陀佛还没来，那意思就是说要我们多干几天。啊，我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念念跟阿弥陀佛都相应啊！所以寿命还没尽的时候，多帮助这一些人，把这个法门尽心尽力介绍给大众，推荐给大众。我们今天干的就这个事情，除这个事情之外的时候，事出世间一切法与我们毫不相干。

的做法就对了。啊，这个做法就常常把死字贴在额头，啊，不是说死字贴在额头就什么事情都不干了，啊，那你完全错解祖师的意思。啊，这个字贴在额头就是万缘放下，啊，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念念为众生，啊，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啊，我们全心全力在做，啊，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啊，这是第三个段落，是先往生界，啊，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感应。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时有男子女人，或五不识，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父母王舍父母，乃至王舍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思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生在生何世界，生何天中。这种情形在世间有，往年常有，现在人少有了，啊，现在人能够还想到父母兄弟姐妹真的不多了，啊，那么这是人心呢越来越薄了，啊，这人心越来越薄，就是亲情越来越薄了，道义越来越薄，啊，那反过来呢，现在烦恼越来越重，造恶越来越严重，只顾自立，不顾别人，甚至于连家亲眷属都不照顾，李居士常常跟我们说，有一些做儿女的父母老了，把父母送到老人院，第一个月还交一点钱，啊，老人院这个收养老人，啊，就一个月费用500块钱，他头一个月交了，啊，第二个月大概拖很长的时间才送来，第三个月没有了，以后人就不见了，不来了，父母不要了，实在说，现在这样的人呢很多，连畜生都不如，畜生还知道照顾父母，你想这个世间多么悲惨，老人多么可怜，老了工作能力没有了，啊，体力衰退了，啊，自己所积蓄一点钱都被儿女想尽方法夺去了，啊，晚年的生活有一些靠政府补助，有一些靠社会救济，你说多么悲哀，是我们时时处处都能看得见的，这些人没有人养活的老人，靠社会慈心的人士

来救济来帮助。那么做这种慈善事业的，有真的也有假的，真的那当然是积功累德，果报殊胜啊。但是有假的，假的是假借这些事业图自己的名利啊，以这个为号召啊，慈善救济来号召，到处募捐劝化，那么拿了这些钱，一半呢自己享受啊，另外一半呢才照顾老人。啊，古人有一句很不好听的话了，就慈善家了，那慈善起家了。啊，后面这句话就说了，啊，他慈善家，他怎么发达的？靠外头募捐的，干这个事情起家的。啊，那么这种现行，他是得到一些享受了，果报都在三途。啊，他没有尽到做慈善的这个责任呐。啊，真正做慈善事业。你这个慈善事业机构很大，养人用的人也不少，当然有必须要的开销。啊，除必须要的开销之外，这个所有的这些财物都要供养这些老人，那才正确。啊，我们在澳洲参观澳洲的退休村。这个退休村是私人经营的，啊，专门照顾老人的，他收费。啊，我们去考察，他收费收得很合理。啊，费用里面有服务费，服务费是他们里面这些员工薪水。收多少呢？5%。老人住在里面要交费，一个星期170块钱。啊，他的生活费，啊，包括在里面这个环境整体所有一切费用在内，170块。啊，170块里面。扣5%，啊，作为里面员工的工资，这个合理呀。啊，所以我对他们呢很尊敬，他们做的是真正慈善事业，啊，是拿到一点很少的待遇，自己生活能够过得去。把自己的精神，啊，自己的这个能力，通通贡献在这个退休村，全心全力照顾这些退休的老人。啊，不能说照顾说自己没有生活，那不可以的事，你总得要照顾他自己，他的生活。啊，所以他是得到合理的报酬。啊，这个是如法。所以像这种方式的这个慈善事业呢，我们值得赞叹，啊，值得介绍，啊，来推广，啊，它不是那个慈善机构来完全收容老人自己到外面化缘募捐的，那个很容易遭罪。啊，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呢非常复杂了，里面有佛菩萨在这。

那些众生也有一些妖魔鬼怪假借的一些善慈善的名义啊，图自己的名利啊，损害众生的，都有啊。我们要认识清楚，要有能力啊辨别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非常悲惨啊。那么还有道义的，心底还有厚道的，不是没有，少了啊，越来越少了啊。那么这些是知恩报恩的人呢，啊，这个经上是讲这些人啊。经文里面特别是指未来世，他没有讲现在啊，是未来世啊。若男子女人裸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更小了啊，还在吃奶的时候啊，他的父亲母亲或者兄弟啊就有过世的，这么小的时候啊，就遭遇到这个不幸，或者是三岁五岁十岁以下，大概亲人过去长大之后啊，都记不清楚了，记忆啊都模糊了，这在从前。现在比较方便了，现在有照照片彩色的啊，还有录像啊。所以虽然很小，父母是过世了，如果家人把他这些资料保存下来，他年岁大了还能看到啊，这个亡人的这个容貌还能看到。如果把他讲话这些录音下来，音容宛在呀，比过去方便多了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的录音尤其父母对于婴儿的照顾啊，这个关爱关怀，录下这个录像带好啊，到他年老的时候忘记父母，放给他看看，你看你父母小时候对你怎么关照，提醒他的孝道啊。你今天用什么态度来对你的父母？我们读这个经呢，要懂得这个道，要懂得这个做法啊，叫他自己细细去思维，就能够知道家亲眷属啊死了以后的状况啊，他要有智慧啊，多去想想也能够了解父母在世一生的生活行止啊，善因决定感善果啊，恶因呢一定有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所以今天这个科技发达了，非常方便，每一个家庭自己都可以做生活的录像。我们的古时候没有这些科学工具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年岁长了，想念他的父母，想念他的家亲眷属不知道家亲眷属是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或者生到哪一个天中有这些想法，大概都是学佛的人

都是很热心信仰宗教的这个宗教徒们，他们才会想这些。不信宗教的人，他就不会想到哦，这个家亲眷属会到哪一道投生，会到哪个天上，他不会有这个念头。能够有宗教信仰的，会有这些思想。那么在外国，对于宗教信仰呢，一般相当重视。我在美国住的时间很久，美国的小学就重视宗教信仰。老师会劝学生选择一个宗教。如果这个学生没有宗教信仰，这个老师就会认为这个学生是个问题学生。所以他有宗教信仰，不管你信仰哪个教，老师都会非常欢喜。尊重你，爱护你，帮助你。所以这外国对宗教信仰非常重视。我宗教是维持一个人的品德。他能够敬神，他能够读经，他的思想行为自然呢就有一些约束，不敢为非作歹，所以他们把这个当作道德的教育。反而近代的东方人呢，对这一点呢疏忽了。我们看下面经这一对段经文：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那么这是世尊呢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你要想求知道自己家亲眷属过世之后生到哪一道哪一界，也能满你的愿望。所以佛教给你修学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里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莫退初心，这四个字。你能够这个修学方法有好几种，塑化地藏菩萨形象，这是一种；文明瞻礼也是一种。换句话说，法门很多略举一二关键呢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这再重复一句。这种事情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很多。中国人重视孝道，提倡孝敬的教育，所以中国的教育根本呢就是教孝教敬。

一个教学的思想，自古以来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改变啊，可以说这是中国教育的宗旨啊，在孝敬的。那么孝敬落实就是在祭祀啊，所以古代人民生活里面，这个祭祀是生活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节一个项目。啊，我们读古礼，古礼里头最重要的啊，这个六种礼里头，第一个是祭礼，祭礼也叫吉礼，吉祥的吉。吉礼就是祭礼，祭祀啊，那我中国祭祀的对象呢是祭祖先啊，佛经那个经典里面讲的鬼神，鬼神是讲的祖先啊，不是讲别的啊，是祭祖先，不是自己祖先你去祭祀他，那就是谄媚巴结，与你不相干的嘛，你何必去巴结别人嘛？啊，祭祀祖先这天经地义，应该的。祭祀最重要的，祭神如神在。就是此地讲的意思啊，读记的人称为斋公啊，啊，就是斋戒祭祀的时候，读记的人呢称为斋公，你就想着说斋什么斋戒啊，在祭祀的前三天。读记人要斋戒，那斋是什么意思？斋是修清净心，啊，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读记人呢要闭关三天，你看这么慎重，啊，这三天不见客，啊，一切事物统统放下。这三天在一个小房子里面，啊，饮食有人送来，有人照顾，就跟闭关一样。啊，三天当中干什么事情呢？想，啊，因为他祭祀他自己的父母祖先，想他祖父父母祖先呢生前的那个生活状况。啊，我们佛家讲观想啊。要把它想来啊，然后祭祀的时候就有感应啊，三天三夜想他祖先在世的时候，音容一举一动，这思念的啊，所以在行祭祀的时候，仿佛听到声音，仿佛见到形状。这个祭祀才有效果啊！哪里像现在的祭祀啊？乱行，根本就概念都没有啊！到那里去行个礼，表示一下啊，一点诚意都没有了，完全是在表演做样子，他怎么会有感应？那么佛法比我们中国的祭典更要重视了，七天七，一直到七日啊，中国这个主祭人是三天的，斋戒三天的，佛法讲七天的。

莫退初心，文明见性，瞻礼供养。这个供养是静心供养，不在乎这些物品的，恭敬心就是供养。要我们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说，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那么由此可知，供养不再是供品了，不在这个，那是形式，不重要啊。形式是尽心尽力去办，不必去讲求，不必过分。随份随力表我们的诚意尽心，实在自己家里很清寒，很贫困，供一杯水就够了，我们的诚敬都表达了，如果一定要做好看充场面，到外面去借贷来办这些供品，错误了。你的祖先决定不希望你去负债，我们负债来供养，这个是不恭敬，大不敬。为什么呢？你的父母祖先看到这个样子，忧心的，担心你负重债务，将来怎么偿还呢？无债一身轻的。自己随份随力尽力供养，究竟圆满的，要懂这个道理。佛法里头尤其是讲求，所以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里面第一个依教修行供养，想到父母祖先对我们教训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学佛，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我们有没有明白？有没有记住？有没有奉行？这是真正的供养。文明践行都是提示，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想到这部经典里面所有的教诲，单单是这句名号就算了，不是的，名里头有义，义里头有理，有行，这正是大乘佛法里面所讲的一界一切，一个名就把整个佛法包容在里面，不仅仅是大方广，阿弥陀佛的名号包容一切，任何一个佛菩萨名号都包容一切，所以他那个义不是定义，义是任何义，不仅是佛法，是法也不例外，哪一法不圆融一切法呢？法法皆圆融啊，这才说到真实处啊，说到究竟处啊，那么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怎样叫修净，我们今天念念佛堂就是修的这个法门，最重要的不退初心，初心可贵也。所以古人常说初发心成佛有余，但是一般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初心保不住啊，初心是真心的，时间久了他就疲倦了，就懈怠了，厌倦了，心就变了，纵然去修都是形式。

一份真诚没有了，所以效果是不到。所以此地的供养特别要了解，这个供养是儒教修行供养。那么再看底下的德果报，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世人就是那个已经亡的顽固的人，假因业故，也是讲他过去生中所造的这些业报啊，他造出的恶业，造恶业必定堕恶趣。这个卧趣是指三卧道，堕卧趣的时间长啊，是尘世男女兄弟姐妹塑造地藏形象，斩离功德，寻迹解脱，他的家亲眷属后人常常想念他了，常常能够依教修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他能得利啊，能够因此而脱离三恶道啊。这个经上也说到，我们平常啊，特别是学佛的人，你梦到你的家亲眷属啊，醒来之后啊，我梦到已经过去的这个父母家亲眷属他来找你干什么？求你帮助 啊你醒来之后，你最好是诵经啊，念佛给他回向，他是来求你帮忙的啊。世间人不学佛的人梦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啊，给他烧一点纸钱啊，他需要的啊。那么你所能梦到的多半都是在轨道啊，在畜生道他不会找你啊，他到人道也不会来找你，那地狱道他没办法出来，多半都是在鬼道。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信基督教的，啊，全家都是基督教徒，啊，这同事的太太呀，过世了，啊，过世，邻居也是一个同事，这个同事是学佛的。跟我们常常接近，我们都很熟啊。我们学佛的这个同事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梦到三次啊，就是邻居那个信基督教的太太，一个星期呢梦到三次啊，向他讨钱啊，因为他在梦中啊也就忘掉了他已经死了啊，所以他就跟他讲，他说你要钱不能问我要，你应该问先生要才对啊。他说先生没有钱呐，啊，求你帮助吧，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哎，我说什么？他们信基督教的不烧钱吗？不烧纸钱吗？所以他们有钱吗？我他来找你干什么？就是问你讨钱，你烧一点纸钱给他。啊，所以他就啊，这真的烧一点纸钱送给他，以后就再没有了，再摸不到了。

这个也都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在鬼道末鬼道的那个烧纸钱真管用啊，他来找你，你真帮忙啊，确确实实啊能够离苦。那么你诵经念佛给他回向，他得多少利益就看你念的诚心了。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他得的福就越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请看《三字经》的读本。上回讲到，越国风，越雅颂，好似是当风云。

到这里为止，现在呢，下面接着讲《史记王春秋》作欲褒贬，必善恶。这个《诗经》在周朝的时候那是周天子要派的那些朝廷的那些才师的官员呢，到各国去，那个搜集国风，各国的那个民风，收回去以后，就是了解各国的民心，以及各国的这个，那么他们在政治上所要求做哪些事情，所以作为这个参考。那么到后来呀。东周以后，这些逐渐的这个天子那个时候也不派那些官员呢到各地方去采这些国风了，在《诗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小雅、大雅，这些个到后来那么天子也不拿这些诗来，那么这个，比如说招待各国诸侯那时候在西周的时候那么天子招待各国诸侯，在这个宴会的时候，那么都是这个唱诵这个《诗经》的，叫大雅。那么同时，诸侯呢，来朝见天子的时候，往往要称颂这个诗的。就是小雅，到后来东周这些都没有了，所以叫世纪王那么世纪王以后，春秋做了，孔子在春秋那个时候做的春秋，孔子做什么春秋呢？就是因为诗那个风。已经没有了，也就按照鲁国的历史，鲁国的历史写在书里边呢，叫做《史记》。孔子就按照鲁国那个《史记》把这个以鲁国的这个历史为这一个底本子。那么，然后呢，在当时候以及在东周那个时代，各国的政治那些事情都记载下来。春秋开始是从鲁国这个鲁隐公开始，那么一直记了有，记到这个鲁定公鲁哀公这个时候，那么这个一共有12公，那么这个叫做春秋。这部春秋它的作用就是褒贬，所谓褒贬呢，看见哪些鲁国以及其他各国的君臣呢？

是好事情，那么就加以包养；如果说是遇到那些乱臣贼子，就加以贬责。啊，而且预褒贬呢，就是把这些褒贬的这个事情呢，就记载在《春秋》里面，那么让人家有善恶的一种辨别，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自从孔子把这个《春秋》也著作完成以后，那么在当时候啊，那么各国的这些准备要造反的要这个弑君弑父的那些乱臣贼子啊，都惧怕了，都害怕了。那么这个一切赏罚善恶，那么都是有孔子这个《春秋》里边呢，让人家辨别得很清楚。那么所以这部经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诗经》以后，那么这部《春秋》发生很重大的一种作用。但是《春秋》这部经文字非常简单，一般人呢看是不容易看得明白的。必须要有注解。那么在当时候，注解这部经重要的有这个有三家，就是三撰者三撰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公羊是公羊传。那么公羊是到了这个，这三家的记载不一样的。先看这个左传，左传就是左丘明是鲁国的一个历史记载的非常重要的一位历史家，在鲁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家都很尊敬的一位贤人。他是用这个编年的祭祀的这个题材来注解《春秋》，叫做《春秋左传》这个公羊传呢，那就是也是鲁国人，那就公羊高这位。第三位是谷梁传，就是谷梁池。谷梁池是子夏的弟子，也就是孔夫子的弟子是子夏，子夏的弟子叫公羊。那么这三位写的这个注解叫做三传。那么三传的文字也非常简单，到后来还要有人注解这个三传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读春秋，读这个三传的话，左传呢，在那时候非常有权威的。那到什么时候呢？到了晋朝，到晋朝有杜预一家注解那么公羊传呢，这是汉朝有个何休的注解。谷梁传也是要到晋朝，有个范宁的注解，这都是很有权威的注解。

这个从诗经到春秋，前面那个五经啊，都介绍过了。下面讲经既明，方读子，促其要，记其师。经就是五经。再加上乐经的话，就是六经。那么前面四书，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那么加进去叫四书五经。这个前面呢，在过去，这个儿童读书的时候啊，先读这个四书，四书读过之后，接着就读这个五经。因此，这里面就说了，这个四书五经既然都读了，而且老师啊也按照学童的理解的能力，给他简单的讲解，所以记明也就明了了。然后呢，方读子啊，方就是开始。这些五经，就是六经的时候，四书啊，这里要说明一下，在宋朝开始以后才有四书，宋朝以前呢，那就是没有四书的，但是那个《中庸》在汉朝就有单行的本子，所以到宋朝以后才有四书。那么现在讲这个四书五经呢，从宋朝以后，那么一般学生读了四书五经呢，然后再开始读了子书，子书就是朱子，朱子啊，说起来也很多，那么这里呢，后边讲的只选了五家五个，五家的这叫朱子。那么读朱子的时候啊，这就是讲促其要，记其师啊。促就把它促取，就好像人呢，用手啊把一个东西把它取起来提取起来。促其要就提要，提起重要的。记其师，把朱子的那些书啊，那个提起重要的那些哪一家的，那么最重要的事情记在那些诗集，这样呢，等于是给读过五经四书以后在朱子方面呢，还是加以选择的，现在呢，就下面这个五家叫五子。五子者，有荀养、文仲子及老庄。这就是五子了。

这是荀子，荀子是汉朝杨雄，他是汉朝这个四川成都人，他曾经作者有《太玄经》还有《法言》这两部书。是他著作的，

荀子啊，这个有作上下两篇，就叫做荀子啊。杨子呢，就是这个汉朝的杨雄了，他是四川成都人，作一篇是《太玄经》，一篇是《法言》。那么荀子是比杨雄要早，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孟夫子的那个时代，比孟夫子啊年龄要小，稍微晚一点。原来孟子也是在诸子之内的，后来呢，把他列为啊这个荀叔。那么孟子列为荀叔的话，就不在诸子之内。所以荀子啊，是一个子书。荀子是在战国时候的人。文仲子，文仲子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这个隋朝的时候，隋唐的那个时候。他一个姓王，啊，叫王通，通就交通的通啊。他写的有，有这个中，中说啊，这些有两本书，合起来说叫文仲子。他这个文仲子呢，模仿《论语》里面的语气，写的这部著作。那么他这个为什么也列在这个诸子之内呢？他的教的学生呢，好几位到了唐朝啊，像这个房玄龄啊，这一类都是他的学生。后来发扬了啊，大家。这是他的著作也很重要。那么后来是老庄，老是老子，庄是庄子。老子啊，是古人注解应该是在周朝啊，在周朝的时候，这个庄子呢是在战国的时候。老子有一篇，叫做这个《道德经》，一共5000页，就实际上是，5000字啊。就凭这一篇这个5000字的一篇《道德经》呢，那就是在诸子之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那么庄子呢，也普通称为庄子，也叫做《南华经》，那么这也是在古时候啊，老庄那个荀子啊是属于儒家的，这个老庄呢是属于列为道家的，一共有五子。除了这个，这是选择给一般那个时候一般。求学的人呢，要读诸子的话，先读这个儒家，这个五，这个荀阳啊，文仲子、老庄。如果到后来要想扩充的要读诸子的话，那也很多那现在这个书局里出版的有《诸子集成》啊。有各种本子，那列起来有10多家的。因为这个诸子之后，再说了，荀子通读诸史，考试系之宗旨。经书就是四书五经。
念了以后。

就念这个植树，植树在后来就是重要的就是前面这个五子啊，这里讲四书五经五家的这个子数都念了之后，这叫经子通，啊，经书子数，那么都念过了，叫通了，通是通达，包括呢，先背诵。背诵熟了以后啊，要听老师讲解，那这就通了。然后啊，读诸史，要开始读啊，历史书，历史叫诸史，诸史那个按照分类来讲。一是通史，通史是什么呢？就是把历代的呀、这个历史啊，这个一直贯通的编列下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些通鉴啊，这一类的书叫通史。那么还有呢，国史，国史就是，分一个在孔子那个时候，是各国的都有他的历史，到后来，那么汉朝以后，比如说有《汉书》，有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有《汉书》《后汉书》，那么以至于历代的这些这一类都叫做国史。诸史就这两大类，通史啊，国史。考试系之中史，世袭。就是，比如说，我们就讲这个，夏商周三代来讲，夏朝从夏禹王开国，一直到夏桀王，这一段这个历史，就是他这个世代。这个传位传下来，父传子，子传给孙子，那么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就世袭。那么夏朝如此，商朝也是如此，周朝也是如此，就是世袭呀。那么不但如此。写这个历史的时候，那么还要这个这一朝在开始以前，他的祖先也都要考察清楚。例如说周家，周家是文武的时候，文王、武王，到了武王伐纣成功，才有周家的天下。但是写。周家历史啊，还要把周家祖先，祖先始祖就是后稷，这也要把它考察记载起来，这不叫考世系。之中史，从他开国到后代子孙呢，这国被其他的这个人呢，把他推翻了这个政权了，而就是结束了，那么叫有终。那么为什么这个读历史啊，

要在读经书、读子书，然后才读历史。这个在古时候求学的人呢，那个老师都要讲的。

因为经书讲的都是记载的呀，都是古代那些圣人讲的言语，圣人所讲的话呢，都是真理。我们任何人按照圣人讲的话去学习的话，那么，人人都能得到这个根本的教育。那么这个古时候圣人，比如说从伏羲氏开始，伏羲氏这个神农皇帝尧舜，这个夏商周三代这些开国的时候都是圣人呐。圣人与他的帝王的这个位置，有圣人的道德，又有这个天子的位置，所以啊，圣人讲的话是真理，天子这个位置，做了天子要办天子的事情，办天子的事情呢，不是为天子自己办事情，而是为天下人来办事情。所以天子所办的事情啊，那么记载下来在经典里面。我们后代读书人学着办事，就是要学着天子那样办事情，不要为自己，纯粹要为天下人办事情。所以这个经书啊，记载的这个圣人的言语，圣人在天子之位上办这个天子的事情，那么就是叫我们学习。我们照这样的学习呀，从开始学完美的人格，一步一步的呀，就学成贤人、圣人。因此啊，要先读这个经。经啊，读完了就才能读诸子。为什么呢？诸子啊，就没有经书那样纯粹。诸子后代的那些诸子，他们讲这个道理呀，也很多是有道理的，是合乎真理的。有一些在言语在讲的这个讲的方法，那么他的境界比不上圣人。所以啊，这个读子书啊，要有一种辨别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经书先读、先研究的话，我们就看那个诸子的话，没有辨别能力啊，哪是纯粹，哪是不纯粹，我们辨别不清楚。辨别不清楚啊，那么这就在求学方面呢，那就是求不到真学问。那么，因此这个读了经之后，才能读诸子。读诸子以后，经与子都读通了以后，才能够读历史。为什么这样？必须读经、读子，然后才能够读历史呢？因为历史里面记载。

别的事情呢，比如说，孔子写的这个《春秋》啊，《春秋》本来就是历史那么这个《春秋》里面的记载，各国的那些君臣呢，有这个昏君。有这个那些乱臣准备要作乱的那些臣子，昏君乱臣，他们的那些言语，以及他的这个办事的行为，固然这些事情呢，经过孔子用春秋之笔来给他，记载下来呀，有褒有贬的。如果说没有经过孔子加以褒贬的话，纯粹于记载这个历史的话，那我们看了，看着就学坏了，那么，春秋就因为孔子加以褒贬，所以它就成为一部经。往后的时候啊，到了汉朝以后，记载这些历史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读过经，没有读过诸子这样的修养的话，我们辨别能力不够啊。读了历史里面记载的好人坏人，到后来在朝廷里面有奸臣有忠臣，那么皇帝呢也有明君也有这个暴君，很多啊。那么自己没有辨别能力，不但这个学不好。而且按照我们一般人的这个，这个习气来讲，我们一般人呢都有不好的习气呀。怎么不好的习气呢？好的事情学得很慢，不容易学好；遇到了坏的事情呢，很快就学了。那如果我们没有读经读子，子是指纯粹的子，没有这个，这个做一个基本的修养的话，我们看那个历史好的没学到，坏的事情就学到了，所以必须在经与子读了之后啊，才能够读这些历史。那么这个读历史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我们现在来讲，有二十五史，二十五史里边呢，有好的事情，有不好的事情，很多了。这个我们也如果是一个就中国过去的一个读书人来讲话他都是按照《三字经》里面讲的，先读经书、子书，然后读这些史书，无论是读这个，这个《史记》也好，《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后来历代的这个历史，那么这些历史里边呢，自己有一个辨别的是，善是恶，这个事情是善是恶。这个人呢，是忠是奸，自己看得清清楚楚的，这还不算，真正。

读经读通了，那么我们读历史，怎么读法子呢？现在学历史，比如说在大学里面读这个历史系，现在历史系所教的历史，它有它的史学的一个，就是一个专门的学术了。现在这个历史系所教的这个史学的这个专门的学问呢，我们这是专家的，我们不必谈它。我们就拿中国古时候学历史，中国古时候学历史啊，不是现在你要学你。学历史系，你读历史系，你才学。古时候啊，读书人都要读历史，不过必须先读经书、读子书，然后才读历史。那么为什么呢？读历史啊，这个。要知道，历史记载那些事情啊，都是一种啊，告诉我们，就是，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就是，万事无常啊，万事就包括人世间，天地万物都是无常啊。记载历史的哪一个朝代？就我们中国来这个历史来讲，无论哪一个朝代，都不会一直永久存在呀。那么就是要懂得读了历史之后，历史记载这些事实，人世间的一切是无常的。再呢，就无常之中有长有短，比如说周家天下有800多年，到后来800年的天下不多啊，那么这个最短的几十年就完了，为什么有这些长与短的这种差别不同呢？这要注意，这是孔子讲的，有天命，懂得天命，那么就学佛的人讲，佛家的学术啊，讲是因果，佛家讲因果，儒家讲天命，一回事情，所以读历史的时候啊。要懂得天命，懂得天命，天命在哪里？懂得呢？必须读经，读经才知道哦，天命是怎么回事情。所以经子通之后啊，知道天命的道理，知道万物万事无常的这个道理。然后这个历史能够看得明白，历史看得明白了，我们读历史做什么用处呢？我们在人世间总是要办事情啊，你从事政治，你要办事情，办事情要有知道种种的方法，历史里面记载呀，是成功的，是失败的事情。他都有方法，成功有成功的方法，失败是他的方法不对，失败了。那么，为什么哪些方法能够成功，哪些方法不成功？这就看这个
在因果、在天命上。

来看的。那么这些懂得这个研究历史啊，需要有这些基本的学术修养，然后读历史，自己才能够得到受用。没有这个基本的素养啊，读历史啊，不但没有好处，而且学那些坏事情呢，那学坏了，学坏了自己的事情办事情呢，既害了人，也害了自己，就这么重要。所以这开头就讲啊，必须精子通才读诸史啊。考试系知终始，这两句话就重要。为什么考试系呢？就拿周家来讲，周家里有800年的天下，他不是那么偶然的。他从他的始祖后稷就叫一般人呢，那个从事农业，叫人家耕作。这有什么好处呢？叫人家耕作的时候啊，种植五谷，可以叫人家呢，不要在这个山上去打猎了，也不要到这个水里面，在河川里面呢是捕鱼了，可以脱离那个渔猎时代，不要杀生了。那么从那个时代，这个进展到这个农业社会，到农业时代，这是个功德大得不得了啊！所以从那个开始，到了周家啊，后稷到后来文王武王，建立周家天下，他能够享受啊。西周包括东周，一共有800多年，这不是偶然的。这就是从那个考试系里面呢，知道这个前后的因果关系的。那么这样的考察清楚的时候啊，那我们读历史啊，就是增进我们对于天命的信心。我们办事情啊，从事政治也好，就是不从事政治，我们在世间做各行各业，都要知道这个天命的，知道天命才能够啊，你办任何事情呢，才能够对自己有利，对他人有利，那么这是知终始。一个朝代的终始，他能够享有多少年的这个这个朝代皇帝这个位置，那么就从世袭里面呢，他的这个祖宗一直到后来，他们对于世间对于社会人群。有哪些功劳，从这里看得出来。那么，这是我们中国讲历史啊，这个历史既是人人都必须要研读的，那就先要懂得读历史的一个基本的修养，也就是说。我们学历史，要必须掌握这两个重要的一个意义，一是以这个天命来看历史啊，以这个万事无常啊来看这个历史。下面就开始讲了。

靠山黄，居上师。资是从西农到黄帝，这个叫做三皇啊。读中国历史，开始就讲三皇五帝，不过这个三皇五帝呀、在过去记载这个经典记载里边呢，有不同的讲法，人们有一种讲三皇呢是天皇、地皇、人皇，天皇是，地皇是，人皇是，比如现在，还可以找到的一本简略。鉴是这个通鉴的鉴呢，略是概略的略啊。那么这一部这个鉴略啊，是古时候一般那个学生啊，小学生啊，在读过这个经子之后啊，读这个鉴略，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能力啊。读了这些像《史记》啊、《汉书》这一类的了，他还没有能力读，先读这个《谏略》。《谏略》这部书呢，一开始，就是天地人三皇，他讲的是三皇，就是天皇是，地皇是，人皇是，然后五帝，五帝有五帝这个。跟这里讲的有一些不同的啊。这里讲三皇什么呢？西是伏羲氏，农呢是神农氏，皇帝就是轩辕皇帝。这个我们读中国文化都很熟悉。伏羲氏在。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文字啊。伏羲氏那时候，创造了这个八卦。没有文字啊，他发明了符号，用符号啊来画成个八卦，由八卦再推演成为64卦。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在十三经里边有一部《易经》，这个《易经》啊，在伏羲氏那时候完全是用符号画出来的，没有文字说明的，这是了不得的一部发明，那么在这个符号哲学里面。非常完整的把这个宇宙人生的一个原理，都在这个易经里面呢，表现出来，拿这个来教育人家，所以这是这个伏羲氏一个重大的发明。那么说到这里，时间到了，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各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三世神，说明了任何一个众生，不仅是人类，包括畜生。魔鬼、地狱，统统都在内。起心动念，一举一动，都有天地神明检查。现代人。把这桩事情看作迷信，完全置之不理，而还有一些人有一种错误的说法，说这些事情信则有啊，不信则无啊。这些观念、言论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明，无论你是相信或者是不相信，事实决定存在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古时候人，尤其是读书人，读书明理，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能够深信不疑。佛法的教诲更是高明。

佛菩萨教导，不但我们教我们要相信，还教我们证明。所谓是信解行证。佛让我们证实这个道理，证实这一些事实真相，这叫证果。这种教学的方法确实是合情合理合法，是一个真实究竟圆满的教学。而佛家讲六道轮回这些理论，细说十二因缘，略说了后业苦迷惑，造业受报，六道里面众生永远是这个力量在支配，永远是这个力量，这个业力在主宰轮回。那我们要想脱离六道轮回，唯一的方法不造业，不迷惑，不迷惑才不造业。所以破迷开悟，这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造业？迷呀，迷是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不觉悟啊。所以唯识家讲，这个惑包括志向、相续相。这个智不是智慧，这个智是分别。佛法里面常讲的是智变聪，不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是从界定里面生的，所以我们晓得心不清净，心不定，就没有智慧。世间有许多高等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他们比一般人智慧高出很多倍。在佛法里面说，他们有没有智慧呢？没有。他们的智慧是是智变聪，不是真智慧。佛法讲智慧的标准是清净心，清净心的标准是要离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没有断，你的心就不清净。断了见思烦恼，佛承认你智慧开了。小智慧不是大智慧，在无上正等正觉，你算是真正觉了。正觉是什么地位呢？阿罗汉、辟支佛。这经上常讲啊，你得漏尽通了。什么叫漏尽通呢？漏是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断尽。你得漏尽通了，这个时候才是正觉。如果不是这种状况，那个觉不正。

佛法里面讲邪知邪见，邪知邪见不是侮辱人的，不是轻视人的，而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邪在哪里呢？你有我执，在《金刚经》上讲，你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有妄想分别之处，你的知见就不正了。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知道了，自己就晓得自己现前是什么身份，自己现前在整个佛法修学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是站在什么地位啊？你才会精进，你才会发奋呢。如果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位呀，以为自己很高。经论上常讲得少为足啊，得了小小一点清安，小小一点聪明，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把你的道业障碍住了啊，你这一生没有成就的指望了。所以佛法的修学最重要是解门呢，解了之后行功夫才得力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很努力认真修行的，为什么一生功夫都不得力，到老死的时候糊里糊涂的死去。我们看的太多了，听的更多了，应当要有警觉。那么也有一些一生从来没有听过经的，不认识字的，什么都不会的，他学会一句阿弥陀佛，他念到最后啊，也能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啊，这是什么回事情？告诉你，那种人有真智慧。他什么？他信心清净。金刚经上说得好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从前李老师常讲啊，这种人是愚人呢、啊，愚不可及啊。他那种愚笨，我们比不上他了。为什么呢？他头脑里的清净，没有胡思乱想。他一切万缘真放下了。他无需要再念经，无需要再学东西了，一句佛号他就能成无上道，谁能比得上他？世法佛法都讲求啊，上根上智与下愚不一啊，这两种人最好度啊，一个是上上根人，一个是下下根人。上上根人有智慧，心清净，一说就通达，就明了。下下根人虽然愚痴，他没有妄想，他人老实，教他什么，他一句话说到底。这两种人，只要遇到佛法，决定成就。最难的是当中这一节，所以半吊子，上不上，下不下。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自己跟自己做障碍。就犯下了大错。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就是以这个部分为对象的。这一部分是最难教的。地藏经上讲刚强难化了。世尊对这个上上根跟这个下愚之人讲经说法几个小时就解决了，哪里要讲49年呢？
四十九年苦口婆心呢，是度我们这些人的。中等根性是最麻烦的事情，很不容易得度啊。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哪里晓得真是迷惑啊。迷惑就造业了啊。实在讲，佛祖示现最好的榜样，我们没有看出来，没觉悟啊。我常常在讲习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学佛要学释迦牟尼佛，他的生活，他的言行就是我们的榜样。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道场，释迦牟尼佛一生过着透波的生活，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舍得干干净净啊，一丝毫不沾染呢，这个心才能够清净。他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万缘放下。我们要学佛，要从这些地方学。啊，世尊去我们的年代太久了，将近三千年了。印光大师是近代人，清朝末年时候人。他老人家的示现，那换一句话说，是我们近代人的好榜样啊！我们要懂得，近代出家人犯些什么毛病？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反省？认真去思维？为什么印光大师一生不收出家徒弟？我们看看现代这一代的是出家人，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受徒弟之累呀！他给我们做这个了不起的示现呢，一生不做住持。不传戒，不传戒是不背因果啊！啊，传戒容易啊，持戒难呐。他没有受戒犯罪，这一重罪；如果受了戒再犯罪，双重罪啊！怎么能忍心再给他把罪加重呢？我们在这个几十年当中，海内海外各个地方，我们看到许许多多道场，啊，老和尚还没死，徒弟就增妙禅了，勾心斗角，啊，老和尚病重了，没有人照顾，忙着增财产。这种罪业多重，印足清楚啊，印足明了啊，示现榜样给我们看啊。一生只收学生，不收徒弟，有大道理在啊。我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做居士的时候，李炳老就叫我学印光法师。
我一生确实循着大师的典型去学习。我这一生没建道场，也没有收徒众。你们悟字辈出家的，你们自己都晓得，韩馆长收的。你们的法名韩馆长起的，只有一个例外，悟道，他一个例外。他是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出家的。凡是在图书馆出家的，都是馆长剃度的。馆长走了之后，图书馆有了变故。当然，你们跟我们这么多年在一块同修，我有义务照顾大家。但是我奉劝你们，包括大陆来的这些同学们，我真诚地劝告大家，学印光法师决定正确，决定有成就。我修学那个时代非常艰苦，出家之后，所有的道场寺院都不收容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坚持要学教，而一般寺院道场坚持的是要做金蝉佛事，我坚持不肯干，那不肯干只有我走路，总不能让他们走路，所以我就被逼着走投无路啊！这遇到韩馆长帮助我，成就我30年讲台。我一生感激他了。那也是佛菩萨来护法的。他帮助我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一生感恩。韩馆长确实真护法了。今年他老人家往生2周年，我们做2周年纪念佛事，30行念纪念佛事的时候，有同修看到他带了几个比丘尼坐在第一排，那是悟道在台上做30行念，常常有人看到，念念依旧护持这个道场啊，没有离开呀。图书馆同修都到此地来了，当然他有责任，他有义务。他发心护持到底呀。我们在此地每个人对他都感激。那么今天上午本来是有1.5小时讲华严经，正好悟正从台北来，他的弟弟最近念佛往生，瑞相非常稀有，我叫他给我做一个报告，详细说明，我讲经停止，就在讲堂里头录音，把这个录音带向全世界流通，他的弟弟只念佛6个月就往生了。你听听看，人家是怎么念的，怎么修的，怎么成功的。

这是现代人修学的好榜样啊！啊，现代往生论里头，最殊胜的一章，值得所有念佛人向他学习的。啊，他讲完之后，我会有个简短的讲品，啊，会把这个袋子分送给大家。好，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1: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六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暗差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0: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0: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郑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郑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

0: 的用纸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纸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尖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0: 太萨嘎一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萨嘎一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那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们、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哦、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哦、那就是说它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啊，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

0: 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盐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盐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盐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盐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哦，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

求地先泽，当立三百善，果获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因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忍智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
骂神称

正，气顺孝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取人财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

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有一个时间呐，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

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二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

0: 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因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

0: 不是字儿，一个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化，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供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

0: 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了年里，这你丈夫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先生，我要活不是人家的愿意，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

0: 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剪撮其要，以励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严施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了。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 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

0: 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幸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二十岁。
1: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啊，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们还保元师，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有事到这回来， 哎，我说，认出来，太。

0: 闲宫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宫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闲宫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闲宫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闲宫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闲宫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闲宫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这活着时候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爷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谁俩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会讲是吧？
1: 啥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闲宫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 他就在晚上

0: 偷偷地掰。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斋后呢，都是烂口，不许开斋破戒。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人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人。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哈哈！了，
4: 基本上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又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严复。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严的是，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

0: 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我的师父，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这是合适，是有为人，为人。

0: 也好，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意思
0: 人家就说
1: 抽屉都收到死了，
0: 死
2: 老
0: 死
2: 就
0: 是死，
2: 你说老
0: 死
2: 不
0: 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不要不要，
2: 说说说说说，
0: 这好好念佛
2: 啊！
0: 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了的，回去回去啊！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回去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不要说，说话口白就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净罗师姐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老天爷，
2: 十老天爷。
0: 那犯雷大呀，这一个雷就给了纸啊，这纸还破了。学出呀的，你学出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你讲些大个事，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3: 又是那种又。
1: 不要指手画脚。
3: 刚才就
0: 说。
3: 真
0: 说。
1: 真说，受不了。
0: 真说。
3: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 告诉正在干

0: 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 细观闲宫一生的行意，发现此五种美德在闲宫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闲宫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闲宫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闲宫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3: 闲宫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宫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宫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6: 你直接都说
7: 真是
6: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7: 人
6: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
8: 婆婆念几十年，
7: 不会有。
6: 比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

0: 一次电工就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钱，我这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众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众弟子做个模范榜样。

0: 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心火力火劲，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 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上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上一集我们学习到五戒第三条戒，第四条戒。第四条是妄语戒。佛在这一段经文啊，就是一开头给我们开示，不能打妄语啊，乃至戏笑妄语都不可以啊，戏笑是开玩笑的妄语。那么我们一般讲这个开玩笑的妄语啊，觉得无伤大雅啊。佛呢也是告诉我们呢啊，也要避免啊。在这个戒律来讲啊，这个戏笑的妄语呢不结罪啊，无犯啊，不算犯戒啊，但是呢也要避免。那么经文啊一开始给我们讲这个犯的最严重的啊，就是大妄语啊。在大妄语当中举出未证言证，自己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为了名利啊，为了让别人来恭敬供养，那么就打妄语了，说自己呢证阿罗汉果了。这个阿罗汉在我们佛法来讲啊，是小圣的圣人啊，就是小圣。

用佛法修毕业了，就叫阿罗汉。啊，在经文里面给我们讲无学，无学就是毕业的意思。啊，他学习到这个阶段呢，已经脱离六道昏断生死。啊，他不需要再到六道来生死轮回了。那么这个初步的阶段性，他毕业了。就像我们在世间的学校念书，小圣这个正阿罗汉，就像小学毕业了。那么在佛法修学呢，正阿罗汉果呢，就是在佛教的这个小学毕业了。那么毕业的标准呢，就是你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把这个昏断生死，昏断就是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呢，是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我们现前呢的情况啊，就是在六道里面受昏断生死。那么正阿罗汉呢，这个六道里面呢，这个轮回昏断生死他就没有了，他就没有了，没有到哪里去呢？到四圣法界。在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了这个有四土，那么阿罗汉呢，他证果了，他就往生到方便有余土。这个四土，第一个是凡圣同居土，第二个方便有余土，第三十报庄严土，第四是常寂光净土。这是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有这个四土。那么我们现在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以及一切动物生物，都是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有圣人住，也有凡夫住，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那么圣人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共同居住在一起。凡圣同居土啊，在所有十方世界呢，所有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轮回。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世界，他也是有凡圣同居土，但是他那个世界呢，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的。所有一切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有三恶道。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而且那边的人，那边的人天人个个都是无量寿，而且他四土合在一起，彼此没有障碍，这个跟其他诸佛世界呢就不一样了。其他诸佛世界上面的通下面当然没问题，但是下面呢，你与上面的世界呢你就见不到了，你有障碍，你看不到他们的世界，但是上面的当然看得到我们下面的世界。比如说方便有余土的阿罗汉，那么他到我们凡圣同居土来，他爱来就来，爱走就走，他看得清清楚楚，六道里面的事情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障碍，他认识我们，他来。

来了，我们不认识他，啊，就坐在我们旁边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很明白。啊，这是讲啊，这个

你住荒变有余土。那么荒变有余土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四乘法界它没有六道了。啊，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呢，在那个世界没有。啊，那么四乘法界只有变异生死，没有分段生死。啊，我们六道里面呢是分段变异，两种生死都有。啊，那么我们念这个中翁国师三十系念啊，中翁国师在这个开示白文里面也讲，一举鸿明超二死，啊，这个二死就是变异生死跟分段生死，啊，我们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两种生死同时超越了，啊，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它的殊胜，它的特色。啊，其他的法门呢，先了分段生死，然后再了变异生死。啊，那净土呢，是同时超越的。那么最特殊的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阿弥陀佛的上三土跟其他诸佛世界呢一样啊，都要断见思烦恼。啊，破无明，啊，断见思烦恼生，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生方便有余土，破无明呢生十报庄严土，啊，无明破尽了，那长极光净土就完全显露了，啊，究竟成佛了。那么这个所有诸佛世界都是一样的。那么最大不同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它的特色就在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修净土，就是不需要断见思惑，啊，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啊，我们还是凡夫的身份啊。但信念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就是我们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是人的身份。啊，人是凡夫啊，啊，天道的天人也是凡夫啊，没有出离六道。啊，甚至呢三恶道，啊，他们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也可以从三恶道直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是在人道的这个身份，啊，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是以人的身份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就是从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移民到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还是人，还是人的身份。啊，但是呢，我们只要一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虽然是人，但是他那边的凡圣同居土所有的天人跟十方世界六道里面的天人啊，啊，那个受用享受啊，神通道力能力都不一样的。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啊，纵然下下品往生啊，我们念阿弥陀经都念到，都是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菩萨呢，最少是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那么他的神通道力几乎跟佛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一往生到西方净土，马上就有这个能力。

这个偶益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注解啊，说这个世界呢最特殊就是凡圣同居土啊。你说他是圣人呢，他一品烦恼没断啊，你不能说他是圣人啊。圣人最少你要证得位不退啊，小乘呢须陀洹果啊，那才能算入了圣人之流了。啊，入流，入了圣人这一流的了。啊，我们这个见惑呢，一品也没断，啊，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啊，但是他的能力呢，那绝对不是小圣啊，啊，不要说须陀洹了，连阿罗汉，连全教菩萨，十法界的佛都不能相比。他这个神通能力呀，几乎跟阿弥陀佛、观音四智的。都差不多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蒙阿弥陀佛48愿愿力的加持，啊，不是自己修行到那个程度，不是自己的能力，啊，佛力加持。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自己继续在修行，啊，修到呢自己。断烦恼、破无明了啊！那个时候的能力就是自己的本能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就不是佛加持的了啊，自己的能力恢复了啊。但是还没有断烦恼，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这个一般研究教下的法师呢，没有人敢相信。也不明白这个道理，那怎么可能呢？啊，你没断烦恼，你就是凡夫啊！啊，凡夫就是在六道啊，那他怎么可能超越生死呢？啊，你还没有破无明，你们还没有破无明呢，你是一生性的菩萨，不是同生性的菩萨，啊，跟明心见性的菩萨就是不一样，那怎么会一样呢？所以，偶益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讲，说这桩事情呢，凡夫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他是凡夫呢，他的神通道力跟佛一样，这个也不能说他是凡夫。那你说他是圣人呢，他一品烦恼没断，那也不能说他是圣人，啊，都说不上。啊，所以祖师才给我们讲啊，这个世界啊真奇妙啊，它那个奇妙啊就在凡圣同居土啊。因此呢，这个法门这部经啊，只要有人发心来修啊，十方诸佛都护念你啊，因为十方诸佛呢都在他们自己的世界呢，欠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呢。啊，你心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成佛是最快的，啊，最近的一条捷径，待业往生，啊，这是净土法门啊，它殊胜之处。那么此地经文给我们讲的是通途法门，就是一般法门呐，你修行，那么这是毕竟啊要经过的途径，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呢，证阿罗汉啊，因为这个五戒呢，它是讲证这个阿罗汉啊，这个是小圣的极果了啊。那么阿罗汉呢，我们也不要小看，哎，他这个阿罗汉啊，小乘的圣人啊，我们现在呢都是修大乘佛法啊，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大乘佛法，没错啊，但是呢。我们烦恼一品也没断啊！如果这个享受方面来讲啊，那我们差阿罗汉那差得太远了。那他没有生死啊，我们还要受这个生死啊！啊，那么阿罗汉呢，他这个身体啊，要让他存在这个世间

存多久，它就可以存多久。那它不会死啊？什么叫了生死呢？就是它没有生死了。啊，它这个身体可以自由变化。啊，这个孙悟空这个七十二变呢、啊？啊，那在阿罗汉那边看起来是雕虫小技了，不足为道了，小巫见大巫了。啊，那个阿罗汉呐、啊，啊，就很不容易了啊。虽然是小圣的圣者啊，啊，但是也非常不容易了。啊，因此我们这个世界啊，佛的弟子还有两个没有入灭的啊，一个迦摄尊者，啊，一个宾陀罗鲁婆多，啊，一个是要把这个衣钵交接给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来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啊，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啊交接给他，啊，那么另外一个尊者呢？他是跟外道比赛神通啊，被佛处罚呢，不准入涅槃，啊，其他的弟子都会示现涅槃，他不可以，啊，他要把这个身体留在世间，给末法时代的众生种福田。所以现在佛门呢、啊，七月农历七月啊，现在是农历七月呢，都有斋僧，啊，在大陆我是不太清楚，在台湾这个月份呢、啊。那斋僧是这个月份的一个啊，这个最热门的啊，最热门的啊，请出家人吃饭啊，不管是什么地方的出家人啊，认识的不认识的，通通请啊，只要他来吃就请客，请吃饭啊，所以有一些道场啊，他办了那个宴席啊，我那个桌呢，就几十桌、100桌。那么一定要摆一桌呢，给宾陀罗鲁婆多尊者做的啊，摆一方碗筷啊，摆一桌菜，啊放个调羹啊，放在那里。但是那个尊者呢，很多人他说，哎呀，这个尊者有来吃过了，那个动筷子动了一下了啊，我看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他进那边动就被发现了嘛。啊，所以这个尊者来呢，他一定不会让你发现他的身份。啊，但是有诚心共斋呢，他会来。啊，就是你不要有分别啊，不要说这个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啊，你不要分别，这样去共斋啊，这个尊者就会来了，来应供了。啊，来应供的时候呢，你也不认识他啊，但是他一定认识我们。他很自在啊！啊，你看他这个身体，要让他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啊，这个身体呢，你正阿罗汉国的人呐、啊，你身体把它烧成灰了，他等一下呢又会恢复原状。啊，我们讲小圣啊，那我们这个我这个能力我们就办不到了，我们就不如他了。啊，但是如果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阿罗汉的神通那是远远不能跟我们相比，啊，那是跟佛差不多了啊，跟那个等觉菩萨了、大菩萨的差不多了，啊，这是往生西方的好处就在这里。那么这个妄语呢，啊，要打妄语说我是阿罗汉。那么在经上讲啊，你能够供养一尊阿罗汉啊，你供养他一钵饭，哦，那你这个福报呢，享受呢是算劫的、啊，不是算几年的啊。啊，过去有一个樵夫啊，刚好遇到这个饥荒，啊，这个在经典上记载的。那么他入山打柴呢，就是带了一个便当。他在路途当中呢，遇到一位尊者，这个尊者。

而是辟支佛啊，比阿罗汉的层次高一级的，啊，修十二因缘法正果的。那么经上给我们讲，阿罗汉一个礼拜吃一餐，啊，他这个身体在世间呢，他一个礼拜吃一餐他就够了。那辟支佛是两个星期吃一餐，啊，两个星期再出来托钵一次，啊，古时候印度啊这些出家人都是实行托钵的，啊，那么这个樵夫啊也因缘非常殊胜，这个辟支佛去托钵呢，那闹饥荒啊，大家都没得吃了，托不到饭啊，两个星期去托一次钵呢，托不到饭。路途当中呢，遇到这个樵夫呢，他给这个樵夫托钵了啊，看他有没有东西啊，供养他吃啊。那个樵夫呢，就是自己带个便当啊，想入山打柴啊，吃中饭的啊。他看到这位尊者呢，这个到外面托钵都托了空钵回来了，那么他就发个恭敬心啊，把他要吃的这个便当啊，供养这个辟支佛了。啊，后来呢，这个樵夫就是生生世世九十一劫呢，不受贫穷饥饿的果报，啊，生生世世呢都是生在富贵人家，啊，不会生在那个闹饥荒的时候、闹饥荒的地区，啊，九十一劫呢不受贫穷的果报，啊，供养辟支佛一钵饭。啊，那供养阿罗汉呢也差不多有这么殊胜的功德。那如果打妄语哦，说他证的阿罗汉果啦，那你想一想啊，供养的人不就多了吗？啊，现在呢啊，不要说证阿罗汉果了啊，现在啊都我听说都还有人啊啊，用我们净空老教授他这个名义啊，啊，去给人家化缘的都化的不少，啊，说他是这个老教授呢委派他来的啊，啊，欠大家花心的，啊，那么这个就犯了妄语戒啊，那么讲自己正果呢，这个犯了大妄语，啊，这个犯了大妄语。那么或者说像阿罗汉啊，就是证得三果阿那含呐，向着四果阿罗汉这个过程啊，这个叫阿罗汉向啊，或者讲向阿罗汉啊，那么这个是三果以上了。这个都是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啊，自言我是罗汉，啊，向罗汉者，就是向着阿罗汉者，啊，这个阶段的，啊，这个三果圣人，那么如果跟人家这样讲啊，就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若言我是阿那含，啊，这个是二果，啊，这个三果，啊，阿那含是三果。断欲界烦恼尽，欲界的烦恼断尽了，或者说我已经证得这个斯陀含，斯陀含是断欲界六品惑，欲界呢，欲界里面呢，我们分三界呢，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他这个欲界六品惑断了，证斯陀含就是二果，若须陀洹啊，须陀洹是断见惑尽，乃至向须陀洹，这个千讲是第一后心居足八忍至少一分。这个须陀洹的见惑啊，断证啊，就是他要断三界里面呢八十八识。这个死呢，上一次我们跟同学大家学习过了啊。这个死呢，就是止死的意思
啊，我们受这个烦恼的指使，我们不自在，得不到解脱。啊，你到三界六道来受生死轮回，啊，这个八十八识呢，指使你来的，啊，等于说好像受他控制一样。那么异界呢？啊，这个表解里面呢，啊，我们同学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表解啊，有分异界。那么异界、色界、无色界呢，下面都是以这个四圣地啊来把它排列啊，苦集灭道啊。我们看这个异界下面呢，苦集灭道。这个苦下面呢，贪、嗔、痴、慢、疑、身、变、邪、见、戒。啊，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个我们比较常听。疑就是怀疑、疑惑。啊，怀疑什么呢？啊，圣教就是佛菩萨的圣贤讲的教诲呢，他不相信。他有怀疑，那么这个是烦恼啊。那么再来就是身见，把这个身体当作是自己啊，这个见解呢也是错误的啊。见惑就是见解上的迷惑啊，见解上的错误啊。那么这个身，佛给我们讲了。我们执着这个身是我啊，佛说错了啊，这个身当中没有我啊。我的意思呢，就是你能够去主宰，你能够控制的，那才是我啊。现在这个身体呢，我们叫它不要老，它还是老啊；叫它不要生病，它还是生病啊；啊，叫它不要死，它还是会死啊。啊，这个就是。没有我了，就是我们自己无法去主宰、去控制的。那么认为呢，这个当中有我，认为这个是我，这个是叫身见，错的。那么边见就是两边，两边，那么两边就是它的偏在一边，叫边见。在古印度最具体的代表就是一个断见跟常见断灭见呢，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人什么人死了，什么一切都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不相信有轮回，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人死的呢。之后呢，不是没有了，你是换一个新的环境，换一个身体但是在古印度持这个断灭见的外道他就不相信了他认为这个人死如灯灭嘛，就消失了，哪有什么轮回呢？那么这一类呢，叫断灭见他偏在呢断灭这个见解。那么另外一类呢，它是偏在常见常见就是人死了之后他相信有轮回，但是呢他执着认为人死了之后呢再投胎还是来做人那么那一条狗死了之后呢，他投胎还是做狗那个牛死了之后呢他还是做牛意思就是人永远是人，狗永远是狗，牛永远是牛他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互相转换这个事实他认为呢它是固定的这个叫常见所以过去在台湾有一些干坏事的去杀人那么抢劫了被判死刑了那么都流行一句话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这个意思就是说，

现在被你打死没关系啊，但是我死了之后，我很快就再来投胎了，啊，那在20年后，他又一条好汉了，啊，如果死了，经过49天再来人道投胎，当然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没错啊。但问题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你这一生如果坏事干多了，那20年后不是一条好汉了，啊，恐怕到地狱啊，啊，去观光了，啊，那么这一类的叫做常见，那么这个叫做边界，边界都偏在一边的，它这个错的，那么正确的就是六道轮回啊，它不是固定的。啊，是随你的业造作啊，根据你这个阶段这一生造作的善业恶业多或少，那么决定你下一个阶段来生你到哪一道去的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但是古印度呢，就这两种外道呢，也非常有名的。啊，所以这一类呢，就属于边界，就是他的见解呢偏在一边了。那么邪见呢，这个就是包括所有错误的见解，对宇宙人生偏差错误的见解，通通为邪见，啊，不正确的。那么见取见。啊，这个叫非果即果，啊，他看到了，啊，但是呢，事实上呢，不是那个结果啊，不是那个果报，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发财啊，那看到很多人发财呢，那发财是一个结果啊。但是他看到很多人发财呢，他见到的，就是根据他见到的，哦，这个某某人呐，他是怎么经营的，他是做什么生意的，啊，他的经营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啊，那么他认为呢，啊，他得到这个财富的结果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得来的，啊，这个是我们世间一般人呢，大部分都会在这个地方上迷惑的，啊，但事实上是怎么样呢？事实上，啊，我们冷静去观察，就看得出来啊，人家做这个生意，他做了赚钱了，那我们去做了未必赚钱。那可能要亏了老本了，那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嘛。啊，你看别人做那个生意，他做得很赚钱啊，那你去做就不行啊。那那个方法跟他一样啊，啊，做的生意也是一样啊，为什么他赚，你不能赚呢？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所以，过去这个钟茂生钟博士，他到美国学这个经济学的，啊，有一次在澳大利亚跟我碰到了，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他学这个经济学的，认识很多经济学教授，他自己也当教授了，啊，在昆士兰大学呢任教授，教经济的，啊，他说教人家发财的。啊，经济学博士、经济学教授就教人家怎么去经营工商业，怎么去赚钱，怎么发财。那人家花了，啊，但是呢，学了经济学的博士一个也没发财。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先发个财呢？都让别人发财呢？
啊，难道这些方法他不懂吗？那他不懂怎么会去教人呢？啊，但是我们世间人总是认为，哎，这个是发财之道，啊，见取见，这个挥果即果，啊，这个不是这个结果，认为是这个结果，啊，见取见，啊，根据自己错误的见解看到的，认为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错的。啊，所以见其见呢是果上的偏差错误，啊，对于那个结果啊偏差错误。那么佛给我们讲啊，发财之因，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那个才是真正的因，啊，真正的因素，啊，你现在用什么方法去经营，那个叫缘。啊，因就像种子，啊，加上这个缘，那你才能结果，啊，所谓因缘果报，啊，如果你没有种子，那你用什么肥料啦，什么水分、阳光啦，那你怎么弄它也长不出来啊，你没有那个因嘛，你缘拼命加也没有用，啊，有了因，有了种子，啊，加上这个缘，它就花了，它就结果了。啊，结果你就有报了啊，这个报就是你就可以去享受了。那么最后一个是借境取见啊，借境取见就是挥因即因了，不是那个修因，他认为是修那个因，在因上啊错了。啊，比如说印度有很多人持这个牛戒、狗戒、鸡戒的。啊，他以为这样可以了生死，啊，持鸡戒呢，就是金鸡独立啊，晚上睡觉呢，这个就站一只脚，啊，有修这个法门的啊。那么持狗戒呢，就学狗吃大便；那持牛戒的呢，就学牛吃草。那他为什么去学这个呢？啊，因为印度啊，古时候有很多修禅定的人。修定的人很多，那么你心定到一个程度，你就发神通了。那么他在定中看到呢，哎，那个一条牛死的，哎，升到天道去了；啊，一条狗死的，哎，升到天道去了；啊，看到那一只鸡死了，哎，那只鸡也升天了。啊，于是乎，他认为，哎，这个鸡、狗、牛，它为什么升天呢？啊，那么他就去想了，哎，那个牛是都在干什么的？牛都是在吃草的呀。啊，那么有一些人他就执着，哎，这个我们学牛来吃草啊，将来就可以升到天道去了。那看到那个狗升天了，那狗在干什么？那狗吃大便呢？啊，就学那个狗去吃大便，将来就可以升天了。啊，那鸡呢？金鸡独立啊，晚上睡觉都站一只脚，他就学那个鸡，啊，以为将来就可以升天了。那么佛出现在世呢，就给大家说明这个事实啊，就给大家纠正这些错误的见解。啊，说那个升天那个因呐，啊，不是那个因。啊，他堕到畜生道去。是过去生造那个恶业，他堕到畜生道。啊，那么我们众生在六道里面呢，也有做好事，也有做坏事。啊，那么根据这个时间呐，时节因缘啊，哪一个先成熟，那么哪个先报。啊，就好像我们种东西一样，你哪一个先种，哪一个先成熟，哪一个先收成嘛？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你过去生造的恶业，到这个时候
二月成熟了，果报现前了，都到出生。

道去了，啊，去受罪了。那过去生也有做好事啊，也有修善业呀、啊，啊，那这个堕畜生道的恶报受满了，哎，他过去生修的那个善业，在这个时候成熟了，啊，是这个原因呢，他升天的，啊，是根据自己过去今生所造作的善恶业。啊，这个决定啊，往生到哪一道的？啊，是善恶业啊，十善十恶啊，在决定的。啊，不是学牛吃草啦，啊，学狗吃大便啦，学金鸡独立啦，啊，那个就是他把那个修的因呢搞错了。那么这一类呢叫戒禁起戒，他也持那个戒啊。那么这个是苦，为什么会苦呢？在欲界的苦怎么来的呢？欲界的苦就是有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起见戒禁起见这十种错误的见解，造成了我们现在在欲界里面、啊、受这个苦。那么下面讲集，集就是集合的意思啊，苦是果，集是因啊。这个集呢，除身边界三识，除就是除掉啊，除掉身见边界界见起见啊，这个三识啊，那么就是七识啊。这个表解下面呢，七识啊，这个苦是十识啊，在集啊是七识，灭同上啊。灭跟极是一样，也是七十。道啊，是除身见边见二十，啊，这个欲界的道地啊，这个除身边二十是八十。那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表解，色界苦集灭道啊，也是排列这个四圣地，除嗔一死啊，到色界呢，这个苦地呢，除掉嗔恚心。一死啊，因为到色界呢，色界的天人就没有嗔恚心了，他不发脾气了啊。欲界呢还有啊，只是轻重不同啊，但是到色界就完全扶住了啊，不起现行了，所以有九死啊。那么集呢，除嗔身边界四死，有六死，灭同上也有六死。道除嗔身边三识七识啊，这是色界。无色界呢啊，苦集灭道同色界啊，跟色界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啊，合起来一共有八十八识。那么小圣呢，圣人呐、啊，正须陀洹果，就是要把这个三界的八十八识见惑了。都断干净了，那么他就证得须陀洹果啊，在三不退来讲呢、啊，他是证得位不退，他永远不会退落到凡夫了啊，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掉下来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他只有在人天两道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了。那么有人答妄疑了啊，说他证须陀洹了啊，这个须陀洹也不容易啊，他的神通道力呢也很殊胜啊。在经上讲啊，证得须陀洹这个圣果的圣人呢，他去种菜挖地，那个锄头啊挖下去呢，不会伤到。土里面的虫啊，那个虫啊会自动离地三寸，不会伤害到它，有那个道理啊。那么我们凡夫呢就不行了 啊，我们凡夫那个锄头一下去呢啊，一挖起来呢，那个蚯蚓啊就变成两段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呢在乡下跟我母亲

种菜，啊，就拿个锄头啊，这个挖这个地，啊，那个锄头一下去呢，再上来呢，啊，常常看到呢，蚯蚓都变成一条蚯蚓变成两条了，那我们欢呼就你有这个道理啊，那么虚头还它有这个道理，啊，这是讲断见惑际，乃至向虚头还。啊，是第一后心啊，这个表姐也打出来给同学大家看。那么这个就是八忍八智断见惑。那么八忍八智呢，它这个具足八忍至少一分，就是这个八忍，这个表姐啊，大家自己一看就明白啊。那么在这个八忍。啊，还有八字，啊，八忍跟八字的，它这个字还缺少一分，啊，所以它是修行啊，向这个虚陀洹这个位置将要达到了，这个虚陀洹向着虚陀洹这个果位了，啊，那么它缺少一分字，啊，缺少一分，啊，那么这一分再具足啊，它就断了这个三界80、80的见惑。就证得虚陀洹果了。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啊，证得小乘啊，这个四果啊，这个是四果四相这个是妄语。那么这个都是超越三界啊，或者将要超越三界的圣者。那么下面呢是讲这个世间禅定了，啊，那世间禅定呢，虽然没有超越三界，啊，还不能超越三界，但是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我们看下面呢，若得初禅，啊，在签里面讲离生喜乐五支功德相应。啊，这个五支功德呢，我们大家可以看看表姐啊。如果进一步呢，可以查这个教程法术啊，国学词典啊。在此地我们就不多加解释了啊。那么第二禅呢，是定生喜乐四支功德相应。第三禅呢，啊，是离喜妙乐五支功德相应；第四禅舍念清净四支功德相应。若得慈悲喜舍无量心，啊，那么这个是讲色界天人呐、啊，从初禅到四禅，啊，色界天人呢、啊、也都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持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啊，修这个，除了修禅定呢，还修这个四无量心。啊，就是这个达旺仪啊，说他得到初禅啦，啊，或者他得到二禅啦，啊，或者他已经三禅啦、四禅啦，啊，他已经有四无量心啦，啊，打这个旺仪，若得啊。是无色界定啊，这个是四空天的啊。所谓虚空定是处定，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啊，这个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四空天的禅定啊，或者呢打这个妄语啊，他得了四空定啊。下面讲若得不净观。阿那般那念，啊，这个签里面给我们注解：此云迁来迁去，即入息出息也。这安那阿、啊，有的经典呢、啊、翻作安那般那啊，这里翻译叫阿那般那念。啊，这个安那般那就是迁来迁去啊，迁来迁去就是数习惯。啊，属呼吸的
啊，他这个

用这个方法修订。那么属入席或者属出席，只能属一种，不能同时两种，不能夫也属，妻也属，你只能属夫，比如这个这一口气呼出去了，你就属一，呼第二口气属二，从一数到十，周而复始，一直数，心定在这个属席上，或者呢属入席，就是你吸呼吸吸进来一口气，就数一，也是一样一到十，周而复始，这样数，这个叫属席，在印度叫安纳班纳。那么不净观呢，不净观就是观身不净，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呢，它是不清净的，污秽的，让我们断这个贪心的，断这个贪心。那么这个两观呢，乃佛法二甘露门，但应修习，不应云得。这个两种观我们应该要学习，但是不要说我已经得到了，这个不应该这样讲。如果这个讲法呢，就犯了大妄语。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跟人家讲我得到这个得到那个呢？就是贪求世间的名利恭敬，这样就错了，所以就变成大妄语了，所以只能修，不能说我得到了，不能这么说。那么这个也是教我们不要着那个相，像证西陀梵国的人，他自己没有执着说我证得西陀梵你们通通还没有证得，他没有，心里没有这个念头，他真的证西陀梵乃至证四果罗汉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在金刚经都看过，他不做四念没有这个念头，修到这个程度了他没有这个念头我已经得到了，那如果有这个念头呢，他不是真正的西陀梵不是真正的圣者了。所以这个不要这么讲那么也是劝我们不要着这个相你要修不要着这个相。下面讲呢，诸天来到我所，诸龙夜叉说这个这个天人都来到我这里给我恭敬供养还有这个龙也来了夜叉呢，在签给我们讲，翻译做劫疾鬼就是他的行动非常快这个夜叉。霹雳千亿云，霹雳多，此番主妇鬼这个主妇鬼呢，就是这一类的鬼，寿命很长有很多相貌呢都是老年人像主妇一样主妇都是比较老的老年人，那个鬼呢，那个相貌呢很老，所以翻译做主妇鬼。皮色蛇先讲淡精气鬼这个都专门吸人的精气。鸠盘图翻译做瓮形焰灭鬼，它那个形状像个瓮一样，它会压人的焰灭鬼。罗刹牵可畏鬼就是你人看到呢非常恐怖畏惧的会吃人的来到我所彼问我，我答彼，我问彼，彼答我，皆幻不可毁。如果跟大家讲这些呢，这个鬼神罗刹都来到我这里了我问他呢他答复我，他问我，我答复他打这些妄语，那么多患了不可悔罪。

0: 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下面的经文。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功德转赠圣因，受无量乐。注解里面一开端就说了，以身善道，正以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给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相似，这个是说明家亲眷属如果在世的时候行善修福，来生还可以得人身。如果善行福德这个力量很大，他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来修学，来超荐他，为他培福。那么他成这样的功德啊，这个经上讲的很清楚啊，世人眷属如有福力啊，依照这个方法修学修福啊，那么这种修学他得不到的好处呢，能得好处，将他的福报啊，在增长啊，在扩大。所以此地讲的，尘世功德转赠圣因，圣因是佛法的机缘啊，他在。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那么当然，这种情形呢，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啊，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啊，使他能够接受佛法，啊，信仰佛法。理解佛法了，依教修行，那他的得的果报啊，就殊胜了，是受无量乐。这个无量乐呢，是一个标准。什么时候才真正得无量乐呢？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获得。这个古德常讲啊，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如善导大师所说，他老人家告诉我们，九品往生总在于

额头。我们从他这句话的意思也能够体会到，人死了以后会往哪一道去托生，也是与语言不同。你们想想对不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遇到些物语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心里面烦躁，常常起贪嗔痴慢，这不到三恶道去了？为什么到三恶道去呢？与语言不同。如果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善知识，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好，你一定是行善的，心善行善的，那么你一定在三善道啊。可见的语言呢，关系太重要了。佛法里面讲语言，现在世间人讲机会，言辞虽然不同啊，意思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孟母三迁呢，有道理啊。孟子的母亲呢，搬了三次家了。诸位要晓得，现在搬家很平常啊，尤其是在外国。游牧民族啊，常常搬家。中国古时候啊，很不容易搬家的。住在这一个地方啊，都多少代住在这里啊，说老家了。哪有常常搬家的呢？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搬三次家呢？都是为了儿女，为了小孩生活的环境啊。这个地方语言不好，赶紧要搬。选择了这些邻居街坊都是善人，都是好人，让小孩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从小他就有善良的学习。所以孟子能成为圣人，对立于母教，母亲照顾得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为了儿女不顺心，儿女不听教诲，什么原因呢？他所接触的一些朋友他生活的环境不善嘛，这个因素很大。那我们想学佛，要在这一生当中要想成就，我们要选择一个学佛的好环境。这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为什么常常念着建弥陀村建念佛堂，无非是制造一个修行的好环境。西方极乐世界大家知道为什么成就那么快速？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西方世界相比。西方世界

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说这个环境多好啊！古大德给我们解释上善啊，上善是指是指哪一种人物呢？等觉菩萨啊，十地菩萨很善了，还有上啊。啊，所以把上善界定为等觉，由此可知，西方世界的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你在这个环境里修学，你怎么会不成佛呢？啊，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够跟他相比的道理在此地。我们选择修学的环境，为什么选择极乐世界？为什么诸佛如来啊劝我们选择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十方刹土修学的环境虽然好，哪里找那么多等觉菩萨在一起？找不到啊！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都有，而且修学还是见次成就。依旧要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逐渐往上提升，而西方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生到那个地方皆作阿惟越致菩萨，这个是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啊，这一句是弥陀本愿功德，他的愿都兑现了，所以他成佛了，生到西方世界就做阿惟越致菩萨，叫难信之法，谁肯相信？那么这是佛说的，佛不可能有妄语，佛说的话决定真实，我们应当深信不疑，所以我们选择修学环境。那么这一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正圣因受无量乐了的意思就含在里头。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斩离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里，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居告世人眷属生界。前面是说这个修行的期限呢是一日到七日啊，不退初心啊，这是更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修行最重要关键的字眼在一心，这两个字很重要啊！如果是乱心杂心

效果就没有了。啊，只能够得一点福报。所以经里面讲的这个一心一理一理一沾，这个字样很重要。啊，此地比前面说的更明显，一心沾理，地藏心相。念起名字，满于万遍。此地这个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的意思。圆满是你这个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你尽力去念它。说在讲念呢，也不在啊，念这个名字多少，啊，要紧的是念的相应，这个重要。念的再多，要不相应，那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相应，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要紧在这个地方。啊，相应，怎么叫相应？念地藏菩萨的时候，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地藏菩萨是什么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地藏心啊。孝敬法界一切众生，这是地藏心。我们的心跟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的，行要相应，行是行为，真正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增上缘，这是行啊。随时随处尽心尽力的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十法界，特别是六道里面的状况，我们要讲给他听的，让他了解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不但呢要讲给他听，还要做出样子给他看，帮助他觉悟。如果你只能讲，你做不到，别人听了不能相信。你要做到。那么大家看了就能够接受，啊，能够相信，能够学习了，这心相应，啊，心行相应呢，这叫念，叫一心成念。所以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
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基础，古人所讲诚则灵，这个灵是什么？感应的。真诚到极处，感应就特别的明显了。所以你能感应到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不是很关心吗？为了关心家亲眷属在哪里，你才认真呢，一心修学这个法门呢。菩萨不辜负你，现身为你说法。那么一心注解里头也讲事业心跟理业心，你能够专心礼拜，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这是事业心，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业心。下面说气如虚空无边的，那是理业心。这个意思就是与真如自性相应，就是理业心。或者说与一真相应，是理业心。这一真就是法界，一真就是真如啊，一真就是自性。心性广大如虚空啊，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呢，这是超越十法界。十法界是有边际的，是有范围的，所以说超越十法界，这是理性。这个境界很难懂，很不容易达到。佛在一般经上讲，我们比较容易体会，要念到烦恼断尽，烦恼障破了，所智障也破了，这是理性。烦恼障很广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尘沙无明是属于所知障，见思是烦恼障，这个诸位都很清楚。我们有没有能力断掉呢？起心动念还有人我是非，我们被烦恼缠缚啊，没有能力出障啊，
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既然是虚妄的，就决定可以断除。自信真心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够消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呢，一定要当人自己做功夫，谁都帮不上忙。所以佛祖啊，他能够帮助我们，只是把这些事实真相说清楚说明白，把他自己断烦恼啊，正如自信的那些经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帮不上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这跟你说真话了。真正帮助自己的还要靠自己，所谓是自己悟了，自己修啊，自己证啊，没有叫你靠别人啊。我们听佛菩萨、听祖师大德讲经说法，自己觉悟，觉悟之后啊，自己啊肯修啊，修什么？修正一切错误。从前，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我们想错了，看错了，我们说错了、做错了，才叫造业。错误就是造业。感得六道三途的苦报。这是凡夫所谓的轮回心造轮回业，我们干的是这个。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语言殊胜，稀有难逢啊。真正明白了，才生起感恩之心，知恩报恩的。佛法对我们的恩德太大太大了，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呀、脱离轮回？你没有机会，决定呢还是造业，所以有。

这个缘分遇到了，醒悟过来了，悟过来之后啊，要真修啊，修什么呢？决定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了，再跟诸位讲，善业也不造了。这一句话大家要听懂，如果说是这真的善业也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是不是善业呢？啊，度众生是不是好事呢？好事就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就入般涅盘了，不必讲经说法了。佛菩萨依旧示现断恶修善这些事啊，来给人看呐、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了。不造恶我们好懂，不造善是什么？他修一切善法，决定没有一个念头希求善果，这就叫不造善了。绝不希求善果。世间人呢，种善因要得善果。他为什么修善呢？因为有善果。他才肯修善了。佛菩萨真正觉悟了啊，不求善果啊，那个叫啊，不思恶不思善啊，善恶两头都阻断了啊，这个叫真修行人呐、你仔细去观察，他真得大自在了。唯有善恶两头阻断，才得自在。还有一个希求善果，他就不自在了。他的果报在人天，人天有善果啊。他出不了三界，出不了十法界，就是因为希求果报这个念头没断。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如果我们将人天善福的果报这个念头打断了，你就决定出三界，你才能超越十法界。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能这样用功夫的话，不但是决定往生，而且决定往生十报土啊，不会在同居土，也不会在方便土。你看多少人念佛去往生，希求西方极乐世界，希求见阿弥陀佛，他有这个心，这个我们常常讲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同居土方便土但是西方的同居方便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等于十报土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这是诸佛所谓的难行之法。

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跟事实真相，那一定要祈求相应。这个怎样相应？你自己思维，你自己应该可以体会到。所以这一念相应呢，就一念佛了。所以在四相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呢？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呢？要。我们专修净宗，每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就好。如果我们敬仰地藏菩萨，可以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阿弥陀佛的旁边。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的，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地观音菩萨，叫分心的。所以西方三圣都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全都念到了。这样比较容易实行。那么这一段是讲的思念的过去的家亲眷属，甚至从来没有见面，或者小时候见面，长大之后逐渐淡忘了，常常思念家亲眷属在哪里，用这种修学方法，菩萨会告诉你，在感应当中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现在生在哪一个哪一道，这个生界就是哪一道。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临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那这个感应呢，很明显。或者在梦中你梦到菩萨，菩萨带着你去游离他方世界，你会见到你过去的家亲眷属，这一段，这个注解我们念一念。上是显机显应，过于称离之际，现身告知其界，这是指前面一段，总结前面一段，显感显应，很明显，像前面的婆罗门女一样，非常明显。

觉华定自在王佛了，虽然没有现形，但是有声音告诉他母亲在哪里，这是很明显的。卷书铭记铭印，故于梦中相告。这一段是讲的在梦中。这个梦中梦到佛菩萨来教导你很多。我们常常遇到，常常听说。显感显应比较少，敏感敏应的多。下面他举个例子，这桩事情即同善见律天人现梦啊，乃实梦也。这个梦不是你妄想变现的，一般凡夫做梦啊，都是意识里头的妄想现象。那么这个梦呢，真的是佛菩萨啊，或者是善神感应的这个梦境啊。那么这种梦境呢，是可靠的。后头他讲的这几句三句话好，然须了之，善恶凡圣之事无非什么。那么这就是《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皆是梦幻泡影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生活这个世界，你仔细去观察梦境，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永远不会再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梦境了。说今天又变成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啊，哪有一样是真的啊？梦里头不要再造业了，你就算是觉悟了，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去计较呢？为什么不在梦境当中做好事，多做一点善事积功累德了往后你还继续做好梦啊？如果你造作罪业你往后那个梦全是噩梦。不想做噩梦，天天想做美梦，那你就得要做好事知道念念都是在梦境，天天都是在梦境我们才真正佩服释迦牟尼佛，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讲的真相梦幻泡影，如露也如电是不是真的存在了？没有啊，刹那即我昨天晚上在华严会上做总结，斗率天王这一段经文归结到念佛。

诸位要细心去体会。这个里头的原理原则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啊，一定要深解意趣啊。佛在华严上说的一切法，包括事出世间，包括虚空法界，唯心所现。那我们今天这个相，相从哪来？心现的。啊，心现相，我们在这个相里面，所有一切造作，那是识，这唯识所变，识在造作。心现相啊，哎，告诉你，相是妄相，识也是妄识，都不是真的啊。所以所现的相，以及所变的这个识，你看在佛法里面啊，都是属于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假的，就是梦幻泡影啊。能现象的那是真的，真如我也啊。我们在假象妄识一下觉悟了，能够与真如无为相应了，这就叫佛，就叫菩萨啊。相应并不邪相，并不邪识啊。那么把这个假相妄识来戒引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这是菩萨心的菩萨言语，菩萨生活，菩萨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无非是觉悟众生啊。虽觉悟众生，一丝毫希求的念头都没有，只要有一个念头，希求的念头与自信就不相应。那我们今天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希求呢？是的。那与自信相不相应呢？不相应。虽不相应呢，但是走相应自信的这一条路，这一个方向，这一个目标啊，逐渐接近啊明心见性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明心见性吧啊。那个地方修学的环境好吗？道理在此地啊。所以这个叫做待业往生啊，待业往生极乐世界最好了，最殊胜了啊。我们明了之后，才不会怀疑在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所以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希求了，都放下了，只求往生净土，只求见阿弥陀佛啊。这叫大意啊，这是我们凡夫在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的

定呢不会落空的，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再把这个习求啊写得干干净净，那就圆成佛道了。那么现在学佛的同学最难舍的就是求愿之心啊，他所求的呢，所愿的呢，全是虚妄。他想求现前的富贵，想求现前的福德，实在讲啊，也能得到。那你就要懂得因果的道理。你想得善果，你一定要修善因。你的心行不善，你决定得不到善果。这个是求啊，六道之内的福报啊，这个并非究竟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只看眼前，没有远大的眼光啊。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才真正发心出离六道轮回，那个心是纯善的，希求往生，希求脱离六道轮回，念念还在造业，这个愿望你永远达不到。为什么呢？你的心愿跟你的所作所为是相悖的，你怎么能满你的愿望？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是什么世界？这在经上我们看的太清楚了，太明白了。普贤菩萨的法界不是普通菩萨，换一句话说，普通菩萨行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要修普贤行，在无量寿经讲那么清楚，华严经也是讲得这么清楚。那么也许同学要问，我们看到很多老太婆老阿公念了几年佛了，他真的往生了，那一点都不假。他临终的时候告诉旁边的人，阿弥陀佛来接我，我跟他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要问问他有没有修普贤行的？有啊，最后那一念是普贤行，那就决定的是。道理在此地。普贤行是什么呢？清净心跟平等心啊，清净心普了，平等心普了，你心不清净不平等就有界限了，有界限就不平等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就不是普贤心
我们布施供养啊，斩礼称名啊，这个都是修行的，大家平常做的。可是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这个不是普贤行啊，你算的是菩萨行，不是普贤菩萨行。普贤菩萨行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立一切分别执着，我们一沾一礼是普贤行，布施供养也是普贤行啊，乃至于说我们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啊，落在分别执着里面就不是普贤行。普贤行的它与法界相应，它没有界限，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功德最大了，不可思议啊，念念与虚空法界相应啊，这是属于礼业心的。凡是往生的人，最后一念一定是没有一切分别执着，哎，他走了啊，最后还一念还有分别执着，他就又落退堕了。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最后一念没有分别执着呢？这个太难太难了。所以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一定要在平常生活之中，立妄想分别之处，功夫得力了，自己才真正有把握往生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有也好，没有也好，有也不分别不执着，没有也不分别也不执着，你就得自在了。没有想得到，有了又怕丢掉，患得患失，那你一天念十万声佛，一天磕十万个大头，你也未必能脱离六道轮回啊！什么原因呢？六道轮回是执着造成的，你还有这么严重的执着，你怎么能摆脱啊？设法界是分别造成的，只要有分别有执着，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跟十法界，你所修的不是普贤行。普贤行简简单单告诉诸位同学，与一切法都不生分别执着心，无论你修什么法都是普贤行。刚才说过了，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这个重要啊！果然一切不分别不执着了，你就转境界了啊！你就不会被境界所转了。楞严经上给我们讲的五十种因果，

任何一种阴谋都不会贴你的身的。你要问为什么不贴你的身？因为你没有身。

你不执着这个东西是身的话，他找不到你呀，没有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呀、啊，都沾不上你的边呢、啊？啊，那你在哪里呢？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啊，妖魔鬼怪也没有离开虚空法界呀、啊。啊，你包容他，他不能包容你呀、啊。不管他怎么作怪呀、啊，那只是很小很小一点毛病啊，像这个身体哪个地方痛痒，稍稍就好了，不会伤害的呀。你有分别执着，麻烦可就大了。啊，所以跟你说真话，人不会生病啊。病从哪里？妄想分别执着来的。人不会衰老啊，怎么老呢？妄想分别执着老了。啊，人也不会死啊，为什么会死呢？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死了。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啊。啊，你在虚空法界，与一切众生有缘。啊，经上讲的，随类化身。啊，应机说法，你说多自在。啊，随类化身。现象即是无相。无生即是有生，有无是一，不是二啊。啊，说法帮助众生觉悟。啊，虽然尽心尽力在帮助他，也是若有若无。你看佛在《金刚经》上所讲的，度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的度者，啊，所以你找佛的麻烦找不到啊，实无众生的度者，你要毁谤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说，他一生呢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法呀。你要说佛说法叫报复，你怎么能批评他？他一句话没说，一个字没说。说即无说，无说而说。啊，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你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高明啊！啊，我们有说，人家抓到你才回报你。你说错了，他没有说，他错在哪里呀？啊，有说就有过，没说没过。啊，诸位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做做而无做，无做而做。啊，这个里面的有无意思很深，怕诸位误会。我再做个简单的解释，有说为众生说，无说没有为自己说，有做为众生做，无做没有为自己做。啊，我这个讲法呢，你就比较好懂。啊，所以诸佛菩萨只有为众生、为社会、为人民。绝对没有为自己，你找他自己的麻烦，你绝对找不到。为什么？他没有自己。

啊，这个叫真正觉悟的人吧。啊，知道自己呀、生活在梦幻泡影之中，啊，知道自己生活在刹那即中，啊，这真觉悟的，啊，所以他才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没有啊，他与事实真相相应的。啊，在存在来说呢，它与刹那即相应。啊，在现象上呢，它与梦幻泡影相应。一丝毫执着都没有。啊，得失不关心的。啊，做再多的好事，没事啊，梦一场啊。看到许多人做卧室也没事啊，梦一场啊。啊，这个里面所见到的呢，见到是众生的一切造作，叫业。啊，这个就是因果不空。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佛观察众生造的造业，啊，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啊，因果相续不空，因果转变不空。啊，因会转变成果，果又转变成底下的因。因果循环，因果相续，看到这个东西啊，所以教人呢，啊，你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啊。这是教什么？没有觉悟的人，帮助你在六道当中受三善道的果报。不要堕三恶道，这是慈悲。我们世间人叫慈悲，佛有没有慈悲这个念头？没有啊。佛说，哎，我很慈悲啊，大慈大悲，他就变成众生了，他又着了相了，他又有了妄想分别执着了，这妄想分别执着也没有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有讲经说法，佛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讲经说法，如果你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去听听阿弥陀佛给你讲什么经说什么话，没有啊。啊，说讲经说法对我们反复讲的 啊，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讲经说法？没有，无说即是说，说即是无说啊，那是真说，你是真听的 啊。经上讲的没错，六尘都说法。六尘是不是说了？不是啊，表法了。你见色闻声就开悟啊，越悟越深，越悟越广。啊，没有人给你们啰嗦一句一句讲的，没有啊，哪有这么麻烦呢？啊，那把西方极乐世界就看遍了。啊，每一天供养十方诸佛。供养之中，你就悟入妙法。

其实这个境界华严已经显示得太明白了。所以你展开华严的时候，无量的欢喜，你只要能看得懂他的意思，无量的欢喜。哪里要说，处处都是表法，表法就是说法。所以佛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给我们说法，要说这些鬼神的名字，说这些诸天的天王，直截了当说就是了，那些都是诸佛菩萨与会的，发生大事与会，为什么不说这一位等觉菩萨，那一位发云地的菩萨，为什么不这么说呢？这样一说就说死了。所以佛用这种杂神，用诸天天王表活的，叫你看到这一切万物，就晓得通通是华严境界。看到树，树神；看到水，水神。不都是华严境界吗？华严境界在哪里啊？我们六根所接触全是的呀。看到一切众生都是发生大事，都是这些杂神众啊。看到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物，那都是些天王众啊。天王众、人王众啊，所以这个经就讲活了。原来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讲的我们这个社会嘛，就是说的我们生活环境嘛。一尘一毛一沙一地无非是华严境界，你说人和生活在这，他怎么不快乐呢？他怎么不欢喜呢？周边环境都是诸佛如来，都是发生大事，你要会了此地就是啊，你要不会了，不会到极乐世界是吧？到那个地方去熏陶，会了净虚空变法界都是极乐世界，净虚空变法界都是华藏世界，我们能起入这一层，你才真正感佛之恩呐！才知道啊，善导大师讲了个话，讲绝了。这语言不同，我们遇到的缘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啊！真正是彭吉清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我们遇到了。你怎样才能够契入呢？你要真修，明白之后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无求了，无求，自信就现前，本性就现前。有求，那一念求的心是自信的障碍。所以这是说明事实真相啊，确实梦幻泡影啊，我们天天在做梦，唱那唱那记这个相续啊，他这个幕后一句注解，幕后一句六十七页第二行从最后这一句看起，

啊，从当中看起，他叫故曰：“如梦情家，空明惑聚，回观世界，皆梦中事，为大觉朗然，称大梦觉耳。”啊，所以诸佛菩萨的境界是大觉朗然。从大梦当中啊醒悟过来，这个是诸佛菩萨。好，请看底下一段经文：更能每日称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这个是说修因。这个时间更长了，你看前面从一日到七日，啊，然后讲三七日，这个时间长了，千日，这三年了，啊，三年不间断，啊，足见他的恒心毅力，啊，三年不间断。这就是每一天你有定课，啊，定课虽然不多，但是一天都不缺，这就是经上讲的相续，啊，符合经念相续这个要求，到时候一定要做功课。这个念菩萨名号一千声呢，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要有恒心，三年不断。世人当得菩萨，遣所在土地归身，终身为护。菩萨派遣护法神保护你，实实在在讲，是因为你自己修持有功夫啊。这些鬼神对你敬仰啊，啊，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的护卫，那么这个就属于果报了。你得到鬼神的护卫，现世衣食丰衣，无住疾苦，乃至横死不入其门，何况其身。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我们现前生活环境所必要的。啊，现在这个时间有灾难了，灾变太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到，啊，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啊，我们怎样的处置？啊，过去李炳老教我们，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在大灾难当中，你还能够得到平安，啊，你的衣食不缺，
要怎么修法呢？要修布施啊，不要怕，我通通都施完了，那我没得吃没得穿怎么办？你通通施完了，你没得吃没得穿呢，佛菩萨会送吃的给你，送穿的给你，你要有这个信心。那到时候佛菩萨没送来怎么办呢？那自己业障太重啊，认真努力呀，一心念佛啊，绝不怨天，绝不尤人，感应大教啊，无助即苦，即是病啊，你不会有疾病，你不会受到苦难啊，横是灾祸啊，天灾人祸啊，不是预测得到的，这些事情你都不会遇到。那么这些灾变都不入其门呢，何况寄生呢？不入其门，就是你居住这个环境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当然，你的身呢不会受到这些危害。所以想到这一点，现在这个念佛啊，念菩萨。很迫切啊！现在确确实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啊，消灾免难，唯一修学的方法啊！念阿弥陀佛好。念观世音菩萨也好，念地藏王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记住，心行相应，那个感应呢，就殊胜，如果口念，心不相应，还是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伤害众生的事情，伤害社会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念也是枉然啊！为什么呢？不相应啊！这个经上一定要记住前面所讲的原则啊，这个每一天称念千遍至于千日，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那就一心称念。这个一心里面绝对没有夹杂，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才叫一心啊！而且要知道，把你念的这个念佛、念菩萨名号，这是一种扩堂的作业。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呢，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啊！不能说我在佛堂里面，做这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功课也行，做完之后了，又去搞是非人我，又搞贪嗔痴慢，那个没用处啊！要把这个业心保持在你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我对人对事对物都是诚心诚意啊，都是利益众生利益别人，这个叫真修行。

啊，这个才叫真正会用功啊，他有感应道交啊，绝不是像贿赂佛菩萨呀，我天天你照你这个方法，就是你保佑我升官，保佑我发财啊，那个是冤家腿，都希望他快一点死掉，是这个，你起这种念头就错了了啊，都是不对的。一定修成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处事待人接物，念佛，我的心向佛，愿向佛，行向佛，这个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啊。明天早上再念呢，怕明天忘掉了，明天再念一遍啊。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了。你一定会永远做下去，所以才得善生永护啊，普佛菩萨护念。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此地的菩萨是指地藏菩萨，一定的地藏菩萨摩顶给你受记啊，那么你所修的这个因真实啊，你的果报当然殊胜啊，佛菩萨会教你怎样修因正果啊，这个是摩顶受记。再看下面一段啊，这是第四段，成度生正果。经文越往后面越殊胜，越到归这个戒位显示的佛菩萨越慈悲啊。我们细心观察，看到菩萨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佛慈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发广大慈行，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者，于出离三界者，那么这是先把这个条件说出来啊，这是哪些人呢？这是很了不起的人，真正的菩萨，善男子、善女人，这一个善字，必然是具足敬业三福啊，这才是这个善的，不是普通的善的啊，世间的善人。没有这么大的心量，二乘善人也没有这个心量啊，所以这是大乘菩萨善啊，他发广大慈心啊，广大慈心这四个字包含敬业三福十一句。那下面具体说出来，救度一切众生，这个一切是净虚空变化界啊，不是限定的某一个地区。你看他发这么大心，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
无修无上菩提，这四弘誓愿里面，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欲脱离三界者，烦恼无尽誓愿断，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啊！所以这个注解里头做得好，此是大菩萨行，悉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呐。然慈悲本具，悉着恶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性。啊，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啊，非发这个心，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若有若无，这心不恳切，不真实啊。啊，所以在修学功夫不得了啊，在生活环境当中境界转不过来啊，都是没有真正发心啊，所以发心一定要真实啊，真实心一定要住真实慧啊，此地讲习行般若波罗蜜啊，在无量寿经上叫住真实慧啊，你这个心才能发得起来啊，所以叫慈悲本具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心本具的，你本来有的，你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现在你这个心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你住了人我。金刚经上讲的四相啊，你住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金刚经》上讲你住了四相，实际上呢，就是你在境界上起了妄想分别之处，你错在这个地方啊！你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你分此分彼啊，分自分他了。你的慈悲心不能现起啊，不但慈悲不能现起啊，真诚不能现起，清净平等正觉通通不能现起啊，本有的信德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什么呢？烦恼啊，妄想烦恼起作用，你的日子怎么好过吗？啊，当然不好过吗？如果你信的本具的智慧的能起作用，你的日子好过，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

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啊，现在人讲的时候，高度艺术的生活，啊，其实世间人讲那个艺术的生活有名无实啊，啊，正如同世间人讲真善美，啊，这个世间真善美是有名无实，唯有佛菩萨是真实的，他过的生活是真善美的生活。所以一定要发这个心，啊，要发救度一切众生之心，啊，舍己为人，啊，在佛法里面，我们供佛，啊，供佛有供灯。灯就是表这个意思，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供灯取这个意思，啊，古时候这个灯呢非常明显，啊，用的是油灯，你看油逐渐逐渐干了，啊，放出光明照别人了，蜡烛更明显了，啊，所以看到灯，你自己晓得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啊，否则的话你供了个灯不就白供了，啊，所以相表无分法身，啊，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相表这个意思啊，供水，水表清净，表平等，啊，所以这些供具都是叫你一看到你就要晓得我要怎么做法，提醒自己的，啊，佛菩萨哪里需要这些东西，啊，无非都是为度自己的，给自己做得度的增上语言而已，

那么这个注解最后一句讲出离三界，我们把这句念一念。出离三界者，即原教初心至七心，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乐也。这提醒我们，原教初心为的菩萨，三界88品见惑断了，初心为的菩萨，他断烦恼的功夫跟小乘初果相同，我们就知道初心为入圣流啊，他入了圣人的境界了，他不是凡夫了。虽然这个初心为的菩萨没有出离三界，在三界里面人天两道修行决定不堕三途，他得到保证不堕三途。为什么不堕三途呢？不造三途的恶业了，那个三途的因断掉了，换句话说他不再为自己了。

见或里面虽然讲八十八品，归纳起来不外乎五大类。第一个身见，也就是他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我了。刚才讲的妖魔鬼怪已经贴不了他的身了，他知道身不是我。我们一般方便的讲法，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鞋掉很容易，鞋掉旧的换一件新的，他的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所以在十法界舍身受身呢，他很容易，他不执着。这个身不好了换一个，就好像衣服了，不喜欢了再换一件，不一定呢要等到穿旧穿破，随时可以换。这个就是讲的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的贪着。凡夫之人他迷惑，他认为这是自己，所以很难舍，很不容易舍吧，贪念不肯放下。像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很小的小孩，他对于他自己的穿着很贪爱，要给他换一件衣服啊，又哭又跳，不肯换，就是这个样子一样。所以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啊，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不惊不怖啊。那他那个身越换越好啊，越换越庄严呢。如果说是贪念执着不肯舍弃，往往呢那越换越坏呀。人身失掉了，再换的身呢是魔鬼畜生地狱。这个都是贪嗔痴没放下，佛教我们修行要在这些地方真正去下功夫，断贪心，断嗔恚心，贪心断了不堕恶鬼，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远立三恶道啊。

再看下一段经文：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至心皈依。那么，这是讲他修行的方法。这一句经文的最重要的智性，归是回归，是回头；依是依靠。真心回头啊，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修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你要不肯依照经去这个经教修行，那不叫皈依，你没有回头啊。

你没有照做啊，一是要照做啊。啊，经上叫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叫我们不可以做的，绝对不能做。啊，依教奉行呢，才算是皈依。啊，真心诚意去做，那你就是至心皈依。这个功德大了，啊，太大了，从心里头回头啊。那么下面再举四项：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

夏花，所表的意思要清楚。香是芥香，要持戒，要守法。花代表阴性。通常在大乘法里，花表六度啊，一表忍辱，

宝贝。世间人所珍爱，代表的是财物啊。饮食，养活生命所不能够缺少。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个是每一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了。特别是对一切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们？教导他守法，教导他持戒，我们是用香供养众生的。怎样用花供养他呢？教导他布施，教他修善因呢，才能得善果。教导他呢，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布施供养。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啊！他有苦难的时候，照顾他的物质生活环境是饮食供养。我们得要把苦。

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生活之中。这个才叫修行的。如果说只在寺院里面，或者只在你自己家庭里面，天天这样的供养佛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呐！所以我们每天早晚扩诵啊，无论是在寺庙殿堂，或者是你家里面的佛堂，你要晓得扩堂作业。我讲过很多次啊，早课提醒自己啊，提醒之后，你这一天要照做，要落实啊。你早晨那一支香就没有白点了。点这一支香呢，我自己这一天呢，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了。如法就是持戒。也要劝人守法、守规矩。你这一支香没有白点的，劝人家种善因啊，断恶修善，这是供花了，这个花没有白供啊。所以这些表法都提醒自己，自己要做，要劝别人做啊。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啊？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啊？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够满意，要忏悔，要改过，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啊，这叫修行。你的早晚二课啊，成就真实功德啊，不是形式啊。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没有实际。所以他不能成就。末后，世善男女等所愿所成，永无障碍。这个所愿就是前面讲的三愿：度众生的愿啊，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那么这是我们一定呢要记住的，要懂得的。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0: 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下。
1: 佛慈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么这个是第五段，用现在的话来说，有求必应，有愿必成。这个是世间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中国或者是外国，可以说没有一个众生的没有这样的需求，人人都有这个

念求，几个人在一生当中能满自己的心愿？毕竟是求愿的人很多。

生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的是你命里头没有的，命里没有啊，你求到那才叫有求必应啊，命里有的不算啊，这是命里没有的。没有啊，要求得了是很难的，不容易啊。那么这是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加持实在讲还是属于增上缘。真正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自己啊，对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的修学啊，现前修啊，现前就得感应啊。那么这个不是叙事的，叙事的你命里没有，现前造的啊，所以这个里头的因果关系啊，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你就不会怀疑了。也不会呀，去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是啊，那他照做了，我没照做嘛。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啊，真的是有求必应。那么前面所说的能求的人啊，所求的事。经上讲得很清楚，特别说的若未来世啊，这一段的每一节里面都是讲的未来世。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就包括在这个未来世里面。条件啊，这个人求愿的人的条件一定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是关键的字样。如果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你依照这个方法求啊，未必得感应啊。所以这个字是关键的字样。我过去讲《地藏经》，有听众啊，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他依照这个经典修学，也很恳切啊，也很诚心，这所求得不到啊，所以他怀疑经上讲的不见得可靠啊，来问我，我就点这一个字，我说这个字你有没有做到啊，他也想明白了。因为这个经是大乘经，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你求的是小愿啊，你有小善的就行了。你要是大愿的话，那你一定要有大善啊。善的标准呢，在三福啊。你想求人天的圣事啊，就是殊胜的果报，人天当中殊胜的果报。你人天善要去做 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做到没有？如果你果然做到啊，你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求世间殊胜的福报啊，你能求得到你求出世间殊胜果报，你未必能求到。为什么呢？那个善还要加强。所以你希求二乘果报，那你一定受持三规，居住中介，不犯威仪。这三句话听起来好像很难懂，其实不容易很不好懂什么叫三规？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看清了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找个法师

佛像面前呢，念几句偈，就以为是皈依了。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呢？啊，皈是什么？真正回头啊，依是真实的依靠啊。皈依佛是从迷惑颠倒回头啊，真正依自性觉啊。皈依法是从邪知邪见，就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回头，依正知正见。皈依僧是从一切远无回头，以清净心，这谈何容易啊！啊，这是除世间的善法了。三福第一条是世间善法，第二条是除世间善法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受的这个三皈众戒。古人讲的没错，有名无实，自己一定要清楚啊。现在出家人受比丘戒，以比丘自居。欧耶大师说了，这是妄语啊，你没有得比丘戒，你自己以为是比丘，这个过失很重。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啊，就没有比丘了。啊，比丘戒最低限度要五个比丘传戒。啊，当然最好是能有十个人，十个人找不到，要五个人的，五个真正比丘才能传比丘戒。那南宋之后，中国没有比丘了，可是戒还是照传。啊，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清楚。啊，这是名字传授，没有实质。啊，那为什么要这个形式呢？我们读诵啊这个戒经，避免别人毁谤。啊，戒经上说了。没有受过戒的人不可以看，啊，我们受这个形式的戒，去读戒经，啊，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你真正能够做到一条，明了一条，做到一条，你这条戒受了，不再行事，啊，你就是在。登坛受了戒了，你没有做到，你没有受，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的身份。啊，欧耶大师受了戒之后，受了比丘戒之后，在佛菩萨面前退戒，他持沙弥戒，有沙弥戒，没有比丘，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可以发誓来求受啊，菩萨戒也是如此，所以菩萨戒跟沙弥戒啊，在家居士间是可以得到的啊，因为那个不需要真实比丘啊，比丘比丘尼戒要真实比丘，没有真正比丘决定不得戒的。所以欧耶大师一生自称菩萨戒沙弥啊，这是祖师大德跟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啊，他老人家称沙弥，他的徒弟就不敢称沙弥啊。诚实法师啊，啊，欧耶大师的著作。陈实法师把它整理刻板流传下来，这个功德很大了。没有陈实，欧耶大师的著作就没有人传下来了啊。他的弟子

是自称的菩萨界优婆塞啊，出家优婆塞啊，优婆塞我们今天称居士啊。你看陈实法师多谦虚啊，我是出家的居士啊，而你们是在家居士，我是出家的居士。这个是名副其实的身份，正确的理念啊。那么在晚近，弘一法师对于戒律很有研究，他老人家自己也自称出家优婆塞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啊，啊，要晓得自己的身份，不至于做错事情啊。可是出家优婆塞能不能学菩萨呢？能学啊，菩萨出家优婆塞吗？啊，当然可以学菩萨。菩萨的身一定要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呢，就是真正发四弘誓愿啊！你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还会伤害一个众生吗？你要帮助他都来不及了，你怎么可以伤害他呢？啊！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众生，不满意他，嫌弃他啊，你嗔恨心对待他，你菩提心就没有了啊。如果对于一个众生你爱他，感情在其中，你菩提心也没有了。菩提心是大慈大悲呀，清净平等觉啊，从清净平等觉里生的大慈悲心，这个是菩提心啊，你才能帮助一切众生。要帮助一切众生，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所以接着就要修断烦恼啊，断习气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成就自己的学问智慧，这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后面佛道无上誓愿成，后面三愿呢是完成第一愿的。你成佛干什么？你断烦恼为什么？你学法门为什么？成佛道为什么？为度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如果说断烦恼为自己，学法门也为自己，小乘全叫菩萨。末法二智还没有断尽啊！当然，比我们凡夫是淡薄太多啊，依旧不干净的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所以，此地这个善是个关键的字眼。我们有没有做到善啊？我们是不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得先把能求的人说出来了，底下讲所求的事啊，所求的事很广很多啊，你所求的没有一样不满愿啊。这个注解也注得好，

我们在此念，念念在内，你有愿，有求的这个念头啊，这在内呀、啊。四相居外呀、啊，你所求的那个事在外面。若事出世间呢，则有百千万亿。你所求祈求的这些事太多太多了。说之不尽啊，或求现生过水啊，或者是求你这一生当中啊，你的愿望啊都能称心如意，这个随就是称心如意的意思。或期他事从心，或者希望来生啊，你所希求的不是这一生，来生的殊胜的果报。下面法师引十轮经云，地藏十轮经是慈善男子随所在处，若诸有情，何为多闻？再举几个例子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啊，有很好的缘分的听闻佛法啊，或者是净信、净戒、净律，净律是禅定啊，神通般若解脱，妙色身香味触，利养名闻，功德华果啊，树林床覆舍戒等事业。来举几个例子啊，事出世间这一般人想祈求的啊，你求愿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底下呢教给我们求的方法，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若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这段话实在就是行愿品里面儒教修行供养啊，法供养里面第一句，你只要真正能做到儒教修行供养，你所求的愿没有不满的啊，你都能够得到啊。所以这一句它的意思一定要了解得很清楚很透彻啊，皈依供养这四个字是最重要的啊，皈依回头，从我们一切错误一切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啊，他告诉我，他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这真的不是假的，当你有求的时候不应，没有感应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你自己有业障，只要你把业障铲除，
应呢就现前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怎样忏除，他给我说的四个字：后不再造。我明白了，真正善知识不讲假话，也不拐弯抹角说一大堆，简单扼要啊，在我们佛门忏悔很多仪规也不需要啊，你知道你错了，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叫真忏悔啊。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他教导我的跟一般法师大德不一样啊。那是我们听了之后啊，合情合理合法，不能不佩服啊。所以我才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犯过失，那就是觉悟，那个知就是觉，你觉悟了，能把过失改过来，这是修行的，这忏悔啊。就佛家讲的这个修行，忏悔两个字通通不可以啊，就是不再犯同样的过失。儒家讲的不二过，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啊。过失只可以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啊。第一次是你无知嘛，第二次晓得了觉悟了，不可以再犯第二次啊。这个是回头啊，真回头了。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依什么呢？依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教诲啊，这叫皈依呀！你皈依地藏菩萨啊。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这个经里面的教训，那你不是皈依啊，你没有依靠吗啊，没有依靠地藏菩萨教诲去做吗那么你那种皈依是假的，有名无实。有名无实的皈依，给诸位说，不但没有利益了，还有过失。你没有皈依的时候，你犯罪；戒罪的时候，就一成罪呀。皈依之后，明知故犯，你两成罪呀。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啊！啊，我相信的中等根性的人都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是善人真正皈依啊，敢礼是功课啊。我们今天讲的早晚功课。也就是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早晚功课啊，你要记这个瞻仰地藏菩萨的形象，礼拜地藏菩萨的形象，礼拜是恭敬的啊，表达自己诚敬之心呢。依教奉行啊，我们依哪一个

经论来修行，全部的经论我们没有能力熟读，一定要把经论里的重要的东西揍下来，要记住，天天要读。当然你有时间每一天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念一遍很好，实在讲啊，念一遍不行，为什么？你记不住，还是把里面重要的一条一条摘录下来。像我们编的这个经宗修学手册啊，我们从无量寿经摘录了60条。60条呢，条条都要做到。我们又从宝积经里面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头也摘录了60条。这部经是世尊的专属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出家人呢常常犯的毛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做错，以为做得很对。佛这么一说，我们才恍然大悟，天天在造罪业，还以为自己修得不错，将来落到三途还不知道怎么堕落的，那是多可怜，多可怕的。所以这一部经典很重要啊，世尊对末法出家人开示啊，指责我们些毛病应当如何修改，不止这一部经啊。我们记录这个几条呢，这大病呢先要把大毛病改正过来，然后再改小毛病啊。大毛病改不过来，说在小毛病都改过来不容易，收不到效果啊。所以真正要以地藏本愿经修行经典里面的教训呢，也要揭露出10条，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天天要照做。这叫供养啊，儒教修行供养，这是你自修啊。但你自己要依教奉行，你还要教化众生啊，它是大乘法啊。大乘菩萨之善，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后面还有劝进行者啊。所以单单自己做还不行啊，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这个形象给诸位说，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形象？

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

心处事待人接物，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叫心结啊。此地称赞，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观察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啊，啊，造一个地藏菩萨像啊，这就是赞叹呢，你全搞错了。所以此地的赞叹，一个是要为人演说啊，还得要为人做好榜样啊。你修地藏法门，你像不像地藏菩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这个叫真赞叹。能够这样做啊，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的弘法利生的戒引大众啊，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诸位想想，你所愿所求的是你自信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对你的加持的？两者都有啊。自信功德是因的，佛菩萨加持是缘的啊。如果自己没有真修，佛菩萨那个缘记不上啊，想给你做真善人没法子啊，办不到啊，必须自己有因，你有真因，佛菩萨给你做助缘，这个果啊就很顺利。在这个地方再看底下经文，佛云：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注解注得好啊，你看归共合法第一句都重要，皈依供养合法了，求肯如心，不敢大事梦中受记，这菩萨给你做真善缘。你的皈依供养不如法啊，你什么样的需求你都得不到感应啊。所以说如理如法这个需求啊，一定能得成就啊！而且即使为自己也是为众生啊，如四弘誓愿所说，愿断烦恼，愿学法。

我们愿称佛道，为什么？为度众生嘛。如果说是只为成就自己，而不是全心全力拥护众生的这个愿，很难成就。为众生也为自己是不错，依旧有障碍，得有障碍。为众生不为自己，这个愿很顺利啊，很容易成就啊。为众生不为自己的愿也不能成就，那是什么原因？众生的业障很重，不是菩萨不帮助啊，众生业障太重啊，不听教诲他一定要受果报，从果报当中啊醒悟过来，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了。那么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佛菩萨说不说法，佛菩萨教不教众生，都是一片慈悲。不现身，不说法，不教众生，语言不成熟。那么这个语言是在众生自己这边的，不在佛菩萨那边的，所以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要行善事，要发善愿，这样才能的佛菩萨现身说法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不善，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的。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就晓得为什么有人求佛菩萨就现身，有人天天求，求多少年，那佛菩萨影子都没见到。道理就在此地。而实在讲啊，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因果转变相续这一些理事，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些事实都在我们眼前。我们这个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那就像经上所说的，我们接触是迷而不觉，摆在面前没看出来，没听懂，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呢，就在眼前的思想帮我们点醒了。诸位细细去观察，细细去

思维。你看华严，一切大小乘经论是不是如是的？我们果然明白了，那就像大经上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陈说、岔说、无间断说，这都是事实。我们再看那个陈光别老林长啊，现在也在身边啊，每一天听经啊，看这个录像带啊，每天看8个小时啊，卧房里面装了一个电视机，放这个袋子啊，现在正在听啊，看这个《金刚经》的讲起。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那么最近还有好几位居士啊，都是得了很严重的病，这一发心呢，病就没有了，完全好了。再去检查已经很正常，真真不可思议。所以求地藏菩萨永远保护，我真做得到啊。只要你的善行不退，菩萨始终会保护你。如果你的心退掉了，菩萨就离开了啊，永远不退心啊，永远依教奉行。信心越坚定，信心越清净，法喜充满了，越做越欢喜啊！诸佛菩萨怎么不护念？诸佛菩萨护念，天龙善神就拥护，一定的道理。所以这些事情端在自己真修啊，那么这个求因这大乘菩萨啊，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呀，永远保佑啊，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啊托梦给你，梦中梦到菩萨摩顶受记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啊，幕后一句，若非性力坚固，安有如是瑞相啊，这种稀有的瑞相啊，都靠你的性力清净坚固啊，我们多了应当要学习。再看下面第六段啊，法现身智慧，实在对我们的关系太大了。我们研经学教就是智慧不开啊，这
教给我们的

开智慧的方法。佛慈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你看都是讲我们现在，换句话说都是教我们自己，不是教别人的。善男子善女人，注意这个善福，就境界三福要紧了，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这佛法从哪里学起的？三福是基础。如果在这上疏忽，没有认真希求，你一生都不会有成就。像盖房子一样，除非你盖小茅棚。可以，你要盖高楼大厦，决定盖不成。为什么呢？你没有做地基。三福是地基，是基础啊。你这个基础建得越坚固，你的楼才能盖得越高啊。你现在盖房子，盖几十层，盖一百多层，你说那个地基要建得住的？多么坚固！三福是基础，成佛的基础啊！只有第一条是人天福报的基础，没有除六道啊。六道里面的善因善果福报啊，那你是肯定的，你享受了啊，因为你有这个基础啊，可以说你不会堕三恶道啊，生生世世享受人天福报。如果你第二福也修得很认真很坚固你的果报在四圣法界，这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果，你得这个福报啊，你再具足八乘菩萨福，你才能超越十法界，享受一真法界的福报。所以这个基础我们要不认真的修学，佛法里面所说殊胜功德利益，我们是得不到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明了。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七十面。这个第二段的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深珍重，发不思议心，于读于诵，纵于名师教师令属，玄德玄望，动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续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乘经典无读诵性。那么这是教我们求智慧，因为没有智慧，
想修学大乘，不但不能开悟，连这个经文呢都记不住。那么在我们现代，大概中年以上的人啊，学佛了都有这个困难。年轻人学佛少数啊，那真是时势的善根很深厚啊。年轻时候就接触到了，我自己接触佛法是26岁，当时我已经知道太晚了。遇到佛法太迟了好年龄好时光的时候没有这个缘分到自己能够懂事了能够觉悟了，年岁已经大了读诵已经相当困难了那么好在叙事还有一点善根，在这个世间呢，还没有被迷惑遇到这些大乘经典确实非常喜欢很喜欢研究很喜欢读诵很喜欢能够深解意趣纵欲明思这一句是很难实现的明思过来人呐、有修有证的这是明思到哪里去找事出世间古大德都常说善知识可遇不可求能够遇到叙事的善根因缘过去生中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你怎么会遇到善根福德薄的遇到了不相信不肯接受教诲纵然接受也是阳奉阴违所以他没有成就方东美先生一生在台湾教学当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非常热心教人几个人肯听话几个人肯依教奉行呢他天天在教啊天天在劝奈何学的人阳奉阴违
虽然如是啊，

教的人并不灰心，这个是大慈大悲呀！你虽然不听，只要你肯来听，不做没关系，给你种善根呢。知道来生来世，或者是来生后世啊，再遇到缘的话，你这个善根种子会起现行。明知道他做不到，只要他肯来听的话，都叫。一听你要听懂了，现在能做到了，这一生得利。毕竟还是少数。李炳老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听他讲经说法的人，我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当超过50万人。真正依教奉行往生净土的应当有500人，诸位想想，50万人当中啊，500人往生啊，其他的都种善根而已。所以他老人家常讲啊，10000人当中啊，难得有几个往生啊。问题就是你听有没有听懂，有没有发心呢？认真去做，必须是能信、能解、能愿、能行，你才能得利。所以学佛头一个条件就是要遇到好老师，这是我们一生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啊！老师教我们教事另说，经文里头没有说教念，没有说教听，他用教事，这什么意思？我们要注意到这些文字，这些文字非常重要。是就是观呐，观是属于慧。

啊，叫人用功修行的纲领，叫你做官。

叫你观察，叫你观照，观察是初步，初学的，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个观，用个照，不用心意识。

用心一时，关照就没有了。啊，而实际实在讲呢，关照还是没有离开。

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从哪里下手呢？先观察因果。哎，你观察行善是不是得善果啊，观察作恶是不是得恶报，先从这个最初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也啊，渐渐切入到微细，你就生智慧了啊。所以他不用听不用念的啊，禅宗里面从观照入门啊，功夫渐渐深了，照住，照住就是得定啊，再往上提升呢就照见。你看《心经》里面讲，观世音菩萨的功夫，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昨天跟诸位讲的那个戒尾呀，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啊，知道我们眼前这个现实的状况，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啊，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的。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还有能所啊，照见五蕴皆空说能所没有了啊，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所以老师这样教给我们，我们实在说是边听边忘啊，玄得玄忘，动静年月不能读诵啊，我们还是随顺烦恼，随顺习气，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在经教里面不能开悟，这是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检讨啊，你才发现自己的过失啊，才知道自己业障有多重啊，必须自己肯定自己业障重，然后你消业障的念头才发得起来啊，业障不消不行啊，不消还要搞六道轮回啊，诸位要知道越搞轮回呀，我们这一生所学的就忘得干干净净啊，怎么晓得呢？我们前世曾经学过佛吗？啊，这一世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不是忘得干干净净吗？就各因之谜呀。啊，那么来生有的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呢？很难讲啊，绝对不是说你生生世世都那么巧都能遇到，没那么好事啊。开经济上

0: 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
1: 所以
0: 这一生不能成就，一世人生绝对不是说你来生你会遇到啊，很可能你会隔几十生几百生乃至于多少劫啊，才有这个机缘再遇到啊，这个就讲的退转了啊，这一退也时间太长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要明白的，然后才知道这个机缘呢稀有难逢，遇到之后啊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决定不能放松 啊怎么样辛苦也要熬过啊，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这才是个聪明人，才是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啊，那么佛说，实在讲，这一类的人很多，学佛里头大多数是这样的人。啊，这些善男子的有虚业障，业障未消除。消除的方法前面跟诸位讲过了，皈依供养啊，这个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就消除了。

消除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事法佛法，通通放下。一心念佛，劝人念佛了，这个消业障的方法比什么都快呀！你能够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够得理业心不乱，再教下讲大开圆觉，一生当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这不就是善导讲的吗？语言不同，业障再重的人都能做到啊。那么你得念佛三昧了，你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呢？不一定。为什么呢？要看法缘。你自己虽然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你没有法缘，你去讲啊，讲的虽然好，人家不听你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多半到极乐世界去了，就完成了。所以成就的人住不住这个世间不是自己事情，跟自己业

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住世间不住世间都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没有缘立刻就往生了。啊，那么这个成就的人往生决定没有病苦，啊，决定是自在往生。啊，但是他的视线不见得相同，啊，也有人视线生病，也有人视线的很苦，为什么呢？觉悟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看到你提警觉性，啊，那个视线没有病苦的，啊，很自在的，令大众看到生羡慕心。啊，菩萨做种种视线没有一定的，啊，这个视线也不是他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啊，应该做哪一种视线他就做哪一种视线，啊，所谓是随类化身嘛，随机说法嘛，他哪有一定的，但是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视线决定利益众生，啊，决定有人看到有人听到会醒悟过来，啊，所以消业障啊重要啊，啊，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消业障啊都行，得相应消业障，念佛念得相应消业障，啊，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的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叫消业障，啊，决定不要有意念的利益自己，啊，诸位要知道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你的业障，许许多多同修业障消不了，啊，众人做善事，啊，行善做慈善家帮助别人，他有自己，啊，所以他业障消不了啊，他要受下果报，啊，我们今天很幸运的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决定没有自己，啊，一切都是为众生，啊，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啊，我们能够长存此心，长修此行呢，业障消除的快速啊！啊，请看经文：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成本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经一日一夜难菩萨前，然后合掌请佛，回首向南，您入口时至心郑重啊，佛水即彼甚五心九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啊，一七日或三七日。这一段呢是教我们修行的方法，

智慧的方法。我们遇到好老师，遇到好同学，遇到好的修学环境，智慧不开呀，那是空过啊，非常可惜呀。那智慧怎么开呢？这个地方世尊教导我们的方法好了啊，那么这个人祈求开智慧的这个人，

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闻名见相。这个地方的闻见，我们要记住，这菩萨的三会。闻思修，一二三，三二一，才能够相应。那么最初这个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当然，听这个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你要不懂表法的意思，你就不要问了。你是心地，藏就是智慧。我们真心本性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啊，本有的德能这是地藏菩萨名号里头含的深意啊，见地藏菩萨像或是见到雕塑的像，或是见到彩画的像，见到像啊，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形仪，他视线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化了释迦牟尼佛对他的赞叹他统统做到啊，他要不做到佛怎么赞叹他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等等必须如地藏菩萨的行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那我们就有智慧了业障就消除了如果不能效法地藏菩萨的形象我们的业障消不了啊这个是真正的道理那么此地家在菩萨面前形象叫求忏悔具意本

心，本心是真心，诚心诚意啊，求忏悔。注解里头注的不多，但是意思很深。文明见相，诚白本心者，以地藏之名从智慧而生，而大势之相由功德而立，就一定要懂他表法的意思。故称名功相啊，皆法慧性的，原许恭敬呢，实能感动，以诚能动物，这个动是感动啊，物是指一切有情众生啊，包括诸佛菩萨，你能够感动啊，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啊，你心地不诚，你就不能感动了啊，特别是对佛菩萨啊，对一切这个善人善神啊，善的要有真诚感动啊，你要是不诚，不诚也有感呢，哪些感呢？妖魔鬼怪啊，妖魔鬼怪不成啊，这个心呢都是邪曲啊，所以你一煞心干什么？干罗刹了。诚慧心干修罗啊，兼贪心干过鬼呀，你就跟这些东西去干呀。你要跟诸佛菩萨感应，跟天地善神感应，真诚心啊，这一点很重要啊！至心忏悔之后，还得修供养啊，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我们跟人见面，要送一点礼物啊，表示我们对他致敬啊。没有预备礼物，这身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人做纪念结缘的也要做那么我昨天跟李居士来找我，我们就看洪老居士，我带一串念珠给他见面啊。可是以后又想去，又提议去看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我们预先没有准备礼物啊，我自己带着一串念珠也送给他，表示敬意啊。所以在佛菩萨面前，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啊，要修供养法了，是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万具啊，供养菩萨。过去有人读《地藏经》，读到这个香花衣服饮食供养，他还没什么问题。这叫万具供养菩萨，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这注解里头注得很清楚。表游戏神通啊，所以玩具能不能供佛？能供佛啊，表游戏神通

主要呢是借这个仪式表自己的诚敬，啊，他这个地方讲的表法好，啊，严谨意赅，家务讲义，祭祀显心，佛菩萨面前供养啊，是这个意思啊。香取清远前头啊，像是清香远闻呐、啊，花表圆满月正、啊，没有一个人不欢喜花。花代表欢喜啊，那么完全是从这个相状上来说啊，衣服见吉人不舍啊，就衣表忍辱啊啊，饮食行慧命长存啊，表这个意思啊，玩具长游戏神通，这是举几个例子。前面我们曾经讲过，相表性，表界定，表无分法身，都有清香愿闻之意，花表六度。所以这个佛菩萨面前供饮食啊，佛菩萨不需要饮食啊，供饮食的意思啊，是行慧命长存啊，因为我们的饮食啊，生命才能够存在啊，以饮食啊来维持生命啊，此地是表慧命啊、那么这是至心忏悔啊，修沉静的仪规。那么再以净水一盏啊，这供在佛菩萨的面前啊，供多久呢？一日一夜啊，然后合掌请佛啊，供一天一夜了，你把这个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住在南方啊，临入口时啊，至心郑重这个意思。注解里面都说得很清楚啊，净水是戒云发挥啊，供这一杯净水一定要晓得心要像水一样清净，要像水一样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挥嘛啊，你把这一杯供水不要倒掉啊，你要喝下去啊，所以供水最好供什么？开过的水啊，供凉开水，哎，你可以喝吗？哎，你供的水的时候是可以喝的。表示啊，我接受，我认真要学习，表这个意思啊，而不是每天佛前面那个水换一换都倒掉了。
那么这些呢，都在日常生活当中看你的用心的啊，在这四项上就看你用的是什么心。这个心呢，就是至心正重。他跟你说出来，注解里就好啊，智者要水也，落水也，仁者落山呢，智者落水。水有洗净污染的这个功能。用这个来表示，我们贪嗔痴是污染的，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习心易心，用什么方法来洗心呢？净水也，就是清净平等的水来洗我们的心啊。改变我们一切错误的行为叫意心，注解里面有说，以净来治浊，以正来治邪，正邪断绝，治水为正，表这个意思的。所以你要懂得表法，不是说你天天喝了这个水就开智慧了。你试试看，你喝上三个月看看开不开智慧，还是不开智慧啊。因为你外面是相啊，你是表象啊，表里要一如，你就开智慧了。你天天供水，天天喝这个水，没见到的时候清净心、平等心，一定要把你那个心的不平洗成平静，心里面的污染洗成清净，你智慧才开啊！表里一如。才能起得了作用。每一天喝水还是贪嗔痴慢，还是自私自利，这个智慧怎么能开呢？你的业障怎么能消除得了呢？一定要懂表法的意思。那么懂得表法意思，我不喝这个水行不行呢？当然行，不是不行。为什么要喝水？正重啊！这个在四相上表示出你的沉静，取这个意思啊。那么修这个法的时候，要慎五心九肉邪淫妄语嫉妒杀害，换句话说，一定要修十善业。不但要修十善业了，还要断五心。各位要知道，五心是蔬菜一类的。荤菜啊，你看荤是草头啊，吃肉不是叫吃荤的，那就搞错了，肉是心，叫荤心，荤。

还是蔬菜类的，心才是肉食的肉类的。现在有很多人把吃肉叫吃荤，错了。五荤是指素菜里面，它这个里头也注解里也有啊，葱、韭菜、蒜，它只讲三样啊，五心是五样啊，荤心啊，此地讲荤心，这个心，我们讲荤心是肉旁啊。一个新秀的心啊，那个是肉食，此地讲这个荤心呢，都是属于素菜啊。那是什么呢？荤是有气味啊，臭的气味，心是指辣啊，那心而非荤可以吃的啊。那么这个五荤菜呀 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葱、蒜啊，韭菜、浇头啊，浇头小蒜，但经常有一种新区啊，是从前中国没有的啊。那么现在我们晓得，就是洋蒜、洋葱啊，洋葱在中国过去没有啊。那么这个五种性质都相同啊，《楞严经》里面讲的很清楚。这个五样东西不能吃啊，严格的修十善法、十善业、十善业，一期和三期日啊，这是修行的方法，教给你了。那么说一期和三期是克期求证啊，希望在这个日程之内呀，能够得到感应啊。如果业障很重的话，三期日还不行哎。我们曾经见到，一般讲三个月会见到效果，六个月呢，效果就很显著了啊，就非常明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年岁大的人呢，也能恢复记性啊，读过的东西啊，也能够很久不忘啊。通常讲，三四天、一个星期啊，不会忘掉啊。时间长了，再不读，当然又忘掉了啊。读过一遍东西啊，一个星期之内还能记得。可以做到这个功效啊！这个幕后啊，有几句话，这个七十四念，这个第二行的注解啊，幕后一句：但除狐疑不信及不至诚者，你对这个修法有怀疑。不能够啊，以真诚心去修，那这个感应就很难达到了啊。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这底下一段的果报现前，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
地藏菩萨现无边身的，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几乎聪明，应是经典业力耳根，既当永记，更不忘是一句一句。那么这是你所求的成就了，念谁了？你们现在有人求而不得感应的，都是精诚不足啊！精是专呐、啊，专一啊，诚是沉静呐、啊。还有一些人读了这个经呢，没有能够圆起，啊，这个心量很自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啊，诚心诚意了求，处事待人接物就不诚实了，能不能求到？求不到。诸位要晓得，一诚一切诚。他是信德嘛，你这样才能消业障啊！啊，在佛菩萨形象面前露一点诚心，真诚心，离开佛菩萨形象跟大众接触之下，你的恶念又起来了啊，烦恼习气又现前了，没有用处啊！这个一定要懂。佛菩萨是教我们这个方法，你在这个佛菩萨面前修叫课堂作业，你学了之后要有用处啊！啊，不会说将来，哎呀，你有感应了，哎，读经典一念都会记住了，念别的东西一念都忘记了，哪这个道理呢？没这种道理的，经典一听就明白，一读就能记住，日常生活当中样样事情你都聪明啊，你都能开解，你都能够记住啊，这个效果才真的成就了。你要不懂这个道理，不了解这个事实，你依照这个方法求得不到果报啊，得不到果报啊，你的信心就丧失了。哎呀，佛在经上讲的不可靠啊，我照这个修啊，修了好久啊，没有感应啊，他不知道他自己所修理论方法都错误了啊，不是没有效果，真有效果啊！所以如理如法的修学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一段青莲法师住得很长啊，但是不难懂啊，这个要紧要注意的我已经给诸位说过了，今天呢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76面。

先看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拐月，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者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横刺多来无声，睡梦之间多有惊怖。如是等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一时丰仪，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呢是讲转恶业道，如果对于佛法能有相当的契入，佛讲的话我们就能相信。道理在哪里？原理是在境随心转，啊，是心能转境界，不是境界转心，啊，还是这一个原则。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心转境界，哪有不如愿的事情？啊，我们看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再叫这个观世音菩萨，就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若未来世，我们在这篇经里面所看到的佛都是对末法众生所说的，这个救度苦难之事，不但是付诸给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也有份，啊，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拐月。

在现代这个世界，灾难频繁，这些事可以说是

在世间人不能接受啊，他不能相信的。在古时候，由于世代相传的教诲，能接受的人还有。现在将古德的教诲呀，完全舍弃掉了。以现代人自己的创意、自己的想法做法，以为是正确的，反而认为呀，古圣先贤的教诲呀，那是过去了，不适合时代，应当完全舍弃了。那么他的新的这些思潮、新的想法、新的做法，结果如何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去思考的。现在人不相信六道轮回，不相信因果报应，可是这些报应的事实摆在面前，他不能不受啊，他还是要受啊。衣食不足，这是世间最痛苦的事了。这一次，我们发起在东北赈灾，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北方天气很冷，尤其是今年，我听说台湾有一个旅行团，也是我们佛教同修们组织的，到大陆去观光旅游，走到上海就觉得太冷了，受不了了，就回去了。北方的天气比上海要冷多少倍呀？这些人都受不了了。居住在东北的这些同胞，他们怎么办？我们送了10万套寒衣，那边有电话告诉我，现在已经分发出去有10000多套。我是叫他们一面做，赶快就送，不要等通通做好再送，做多少立刻就送多少，那么他们得到的人都很欢喜，我们做的是全新的，不是买旧衣服去赈济，但是送到灾区这些同学们回来之后都痛哭流涕，什么原因呢？看到灾民太苦了，现在没得吃，在饥饿的边缘，这怎么办？衣服有了，没有粮食啊！我问过，粮食能不能买得到？可以买得到。现在中国北方的粮食禁止出口，

也没小，而且价格也不贵。他告诉我，现在这个灾区是以这个包谷米呀为这个主食了。现在的价格一斤只有4毛钱，啊，人民币4毛钱。那么90年快到了，啊，我们还送一些面粉，我叫他救灾要紧。他们跟我商量，能不能把棉衣减少一些卖粮食。我告诉他，棉衣还照做，啊，加紧照做，粮食照买，啊，不做的钱我们想办法，啊，救灾要紧。灾难的根源我们知道啊，我们了解，但是说出去人家不相信，人家不能接受啊。所以读这一段经文，以为念念地藏菩萨名号就得度了，就得救了，哪有这个事情？谁相信？啊，我们今天发心来救灾，这是治标，我不是治本的。佛在此地这个教训，这是治本的，根本的救济。前面这一段，这是讲的灾难啊，这些灾难就在我们现前，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疾病凶衰，啊，家宅不安，眷属分散，啊，灾区有不少人，逃难到他方。横尸是意外的灾害，啊，睡梦之间都有进步，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呀。青莲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他在这个里头说的，他说这一些灾难是由于叙事的惊叹啊，只有精神之祸患啊，在这个注解倒数第四行啊，幕后一句说：“此有虚实之艰难，只有今生之祸患。”啊，所以佛告诉我们，我们在六道这一生能够得人生。人生，这叫影业，过去生中曾经修过无界十善，啊，因为这个因缘引导我们到人道来脱生的人生。虽得人生，每一个人呢，富贵贫贱不相同。

的一生，所遇到的祸福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叫满业。法相唯识里面讲得很清楚很详细，满业是过去生中啊所造的善业跟恶业，许是造作善业，你这一生的福报啊，衣食丰足，所求如愿。如果叙事造作的是恶业，啊，你就会感受啊，这衣食不足。啊，念求不遂，遭遇这些艰难困苦。可是这个事情虚实造的，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如果不是佛陀教导我们，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业因果报？明了业因果报，于是产生怨天尤人，认为老天爷不公平，这些世间人对不起我，起怨恨心了，恶造恶业，恶业怎么能改变这苦报呢？这个不可能的。所以世尊在此地教我们，如是人等，这遭遇灾难的人呢，应当要觉悟。闻地藏名，见地藏行，我们在这个经里面讲的很多。地藏是表什么？表孝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就要升起孝亲尊师的心。这个就能够啊转业报，改心理就转业报啊。孝敬是一切善法的根源，佛家讲的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还是以孝敬为基础。所以《观无量寿佛经》，佛教给我们修学，
第一句就是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四句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所教的。这一部经典实在讲就是讲这四句话。我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见到地藏菩萨形象，佛陀的教诲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念头转了，这个境界就能渐渐转了，这个要紧的。大家遇到灾难，我们全心全力来救助这一世人，可是世人对我们这个做法生起感激之心，对佛陀的教诲把它淡忘了，我们这个救助一时算不了什么，佛陀的教诲呀是根本的，永远解决。你说这个恩德多大呢？几个人能体会到，几个人知道这个恩德？这一次在灾区，我们也响应灾区同胞们的呼唤，告诉我们许多学校在这次洪水里面被冲毁了，我们要发起建十个中学，二十个小学，使学生们能够恢复上课。我们建的中学都叫慈光，他们答应我们给学校命名，我们饮水思源，自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这老师的教诲呀，我们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那么我老师一生的事业是在慈光图书馆，他办了一个图书馆，这个名字叫慈光。我们今天在大陆上建学校用慈光纪念李老师，小学的名称我们用孝廉，这是发扬地藏菩萨的本愿的。地藏菩萨表孝道，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家的孝经，佛法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小学教育是教育的根基，在中国古时候孝廉是对于秀才的称呼，
意思很深的，希望从小培养他孝心，培养他廉洁。廉洁是不贪的，不贪是三善根的。人能做到不贪，自然就连带有不嗔不痴。贪不到才成慧嘛，贪得他怎么会有成慧心？所以中国这个廉洁的意思，就含着有佛法的三善根。我们用这个意思来给小学命名。我们希望有能力的同学们大家来赞助，这是第一批我们建十个中学二十个小学，第一批建在北方，我们休学这几十年来得利于韩馆长的扶持，他是大连人，所以这三十所学校建在北方也是报答他护法之恩。佛教导我们知恩报恩，我们希望将这个精神发扬光大，不但将来能够帮助中国各个地区，我们也要帮助全世界一些苦难的人民。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只要有真诚心去做，必定能得佛菩萨的帮助。人的力量做不到，佛菩萨有这个力量。这个正是李牧云居士常讲的，我们没有福报，阿弥陀佛有福报，我们没有能力，阿弥陀佛有能力。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大慈悲心来修学，自然能得感应。那么在这一段教导我们修学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至心恭敬。青年法师注解这个注得好，我把他这个注解念念。至心恭敬，说彻道云底也，可见得这四个字含义的深广。彻道圆体，圆体是什么呢？是真心，是自信。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虚空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

啊，所以心是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的根源啊，至心恭敬呢，就达到这个根源啊，至心是真诚到极处啊。为什么要用这一句？这一句是能感啊，这感应道教啊，消除一切灾难，这是所应的。我们能感呢，就有应。我们说佛菩萨有应。佛菩萨有什么能力来应？还是称心的感应，这才如理啊，在理上才讲得通啊。啊，没有这个理论，我们听了之后，依旧还是会疑惑，不太容易接受。那么下面跟我们说，怎样才能做到至心？闻名不惑于名，见相不着于相，明其真实终极，方曰至心。这几句话好啊！那么由此可知，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纵然都在这个境，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啊，苦苦地哀求佛菩萨保佑他，也未必能济世。未必能真的有效果啊！什么道理呢？没有做到至心的啊，闻名惑于名，见相着于相，这把感应的道阻塞了啊，不通了。所以苦难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可是人要做到这一点，实在讲，用现在的话来说，得相当的修养啊。在佛法的术语是，那不是凡夫啊。啊，为什么呢？他智慧开了，唯有真实智慧才闻名不惑于名啊！不但是佛菩萨的名号你不迷惑，世间所有一切的名相你都不会迷惑。名不迷，一切名都不迷；一个相不着，一切相都不着。诸位知道，要到这个境界，那个业就消了，境就转了。啊，几个人能做到？所以许多人读这个经啊，觉得经不灵，觉得地藏菩萨经讲的是不错，但是事实上不管用啊，见不到效果。

道理在此地啊，不是佛说的没有效果，是我们没有懂得佛的意思啊。那么经过祖师大德这一解释，我们明白了一些，是不是真的透彻的明白呢？还有问题啊，所以下面才叫你念满万遍啊。念满万遍是什么意思呢？多次的熏修，希望你能够悟入这个境界。给你讲一遍两遍有什么用处啊？你还是迷，还是糊啊。所以经要常常读，要常常讲，这最好啊，还常常讲啊，讲比读的效果还殊胜。我自己是个凡夫，是个中等根性的人呢，不是上根立智。今天能在佛法得这么一点利益，没有别的啊，就是靠天天在讲经。每讲一遍，我对自己来讲是熏修一遍。我讲了40年了，40年天天不断地在熏修啊，才有这么一点效果啊。所以我感觉的讲比读效果还要殊胜。深深体会到教学相长啊，明了菩萨为什么那么样热心的去教化众生，原来是为了利益自己啊。你没有一个热忱教化众生呢，换一句话是你就没有办法自立啊。自立决定是建立在利他的身上啊，不但解门如是，行政亦复如是。我们看到有人家有苦难，不能全心全力地帮助别人，我们自己的这个灾难呢也转不过来了。那么换句话说，你热心帮助别人呢，就是帮助自己，你自己的灾难消除了啊。所以真正消灾免难呢，是热心全心全力帮助人。你不肯真正去做，你解悟的再圆满，你的灾难还是免不了啊。这个道理啊，你们仔细去想想啊。所以至心恭敬念满万遍呢，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佛所说的话了，真实不虚。

画面，这是讲的果报。世诸不如意事，这个不如意事就是像上面所举的例子啊，一时不足，所求不能如愿啊，疾病凶衰啊，不安，眷属分离啊，这些等等不如意事啊，渐渐就消灭了。佛用渐渐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长啊，看你自己用心的程度啊，看你自己深修时间的长短，啊，这个灾难有很短时间就消除，有很长时间才能消除，啊，这完全看我们自己了，啊，自己如果能够动悟，如果能够勇猛精进的修学，那么在短时间之内就能看到效果，啊，这个灾难呢就消除了，积德难入，啊，一时风移，啊，风是风足，仪是增加啊，不但自己足用了，还可以有多余的帮助别人啊，乃至于睡梦中啊习得安乐，那个梦中一些噩梦啊也就没有了啊，这身心安稳，转祸为福，啊，所以他这个课题里头讲的修善消灭难路。

这个字对现代人来讲呢，还得加几个字才行，否则的话修善把安乐消灭掉了啊，这个就产生误会了。修善消灭诸不如意事啊，即得安乐啊，这个意思就很圆满了，大家了就不至于误会了啊。所以这一段这个警训对我们现在人来说迫切的需求啊，我们一定要很认真努力啊去做啊。我们今天看到别人有灾难，说不定啊明天我们自己就遇到灾难啊。我们自己不能关心别人，到我们自己有灾难的时候谁关心我们呢啊？我们不肯帮助别人，我们自己有灾难的时候谁来帮助我们？要懂得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希望自己有难的时候有人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我们看到别人有难就要去安慰别人帮助别人，

你才能收到这个果报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时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智生，或因公私，或因生病，或因疾事，入山林中，故渡火海，乃及大水，或因险道，那么这段经文所说，就是现在讲的旅游的平安。现代人出门旅游，交通工具跟古时候不一样。啊，但是啊，可能遇到的灾难实在讲是没有两样。啊，他这个课题啊是难水陆险道。啊，就是在你水陆险道旅游的时候能够得到平安。在经文里面，诸位要留意看看，你就能看得出来。你看前面一段，佛叫做观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啊，你看这一段呢，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每一段经文你仔细去注意一下，如果是善男子善女人，遇到灾难可能性少啊，啊，所以没有加善有助人等意识不足啊。啊，如果真正是行善的人，这个遭遇会很少啊，所以我们在经文上每一枚是一个这个一字一句都要留意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善字前面跟诸位讲过啊，啊，最低限度要做到敬业三福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佛才称他做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善男子善女人的果报，诸位要细读《了凡四训》就明白了。啊，了凡先生确确实实把这四句做到了。啊，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那么这是说他要出远门。出远门呢，当然是有事情。或因至身啊，至身是为了他生活啊，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家庭的生活，外出谋生啊，或者是公司这个公家的差遣，或者是私人的事情，

0: 四次
1: 啊，像这探望亲属啊，访问朋友四次啊，你或者在朝廷里面做官，现在是公司行号的职员，派你出差，这公司或因生死，死是奔丧啊，生呢啊是家里面呢这个生小孩了，这是喜事啊，回去探望啊，或因急事啊，这是临时有急事情，那么这是说明外出的原因啊。那么现在还有呢，叫观光旅游啊，那这个里头所举的不在这里啊，观光旅游入山林中啊，就是你旅行的时候你经过这些山林啊，或者要渡过啊江河或者是大海啊，这个大水啊，像湖泊一类或经险道，险道里面包括这个地区有猛兽毒蛇啊，或者是有强盗抢劫的啊，那么这是险道啊。险道在过去陆地有这个渤海里头也有，所以有海盗啊，你要是遇到的话的时候也很麻烦啊。那么现代的交通比过去便捷了，旅游比以前人实在讲要舒适太多了啊，可是交通的事故啊，交通的这些灾难我们也常常听到啊，如何能够在旅游里面保平安呢？可以说是所有出外旅游的人呢都期望啊。那么此地师尊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请看经文：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善男子善女人啊，怎么念法呢？还是要至心称名啊，诚心诚意啊，念地藏菩萨名号。

青莲法师注解里面啊，跟我们说的啊，我们把这个注解念一念。此显称名之意啊，这世尊教导我们，世人通知九界，哦，那不单单是指我们人道啊。九法界就包括菩萨在其中啊。

他底下说了，以初地菩萨尚不免虎狼之难，那何况菩萨以下的。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些灾难？四法佛法都告诉我，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这个虎狼狮子，你过去是跟他没有结怨，他看到你理都不理，他不会伤害你。他伤害你，过去总是跟他是结了怨的。啊，你是初地菩萨，你遇到冤家他也不会饶过你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啊，安世高实在讲也是实现的，他究竟是何等人物，我们不得而知。他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这个在他传记里面记得很清楚，所谓是欠命一定要还人命，欠钱一定要还财，没办法的，因果通三世啊，说谁占谁的便宜，谁吃亏了，没这个事情。说占便宜，说吃亏呀，那是世间人只看到现前这一段，没有看到前后的因果。如果看到前后因果，才知道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要是遇到这些事情，别人占了我们便宜，我们笑笑，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我们吃亏上当了也无所谓，一切都做还债项。我这个债消了，一笔勾销了，蒙受什么样的冤屈，都要做还债项啊！绝不怨天尤人啊！自己修得再好，做再多的好事，被人冤枉，被人诬陷，甚至于被人陷害都没关系，知道都有业因果报。初地菩萨尚且不免这些恶果报吗？我们是什么人啊？所以遇到这些恶劣的果报现前，要安然守之，不怨天不尤人啊。那么这个灾难过去之后啊，就没有了啊。所以雨过天晴，

灾祸过去了，福报就现前。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你心里面有怨恨，你这个灾难呢不会消除，福报不会现前。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要明了。决定相信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不可以以为样样都是别人的不是，是修行人最大的过失。真正修行人时时刻刻认真检点的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没有不是处啊，过失都在自己啊，这个样子认真努力去忏悔，改过自新的这个菩提道啊，才一帆风顺的，才减少障碍。啊，慧能大师教给我们的话非常有道理。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这两句话不是普通人能够说得出来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还见到世间有故事，自己没有故事，别人有故事，你修学就有困难了，你就有障碍了。什么时候真的能做到不见世间故，只见自己故，你才算真正有进步，真正消业障啊，转祸为福啊。纵然不幸生命呢失掉了，遭人陷害或者被人杀了，也是转祸为福啊。为什么呢？你决定生到好处啊，啊，你学这个身再受这个身，比现前这个环境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呀。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定升天道，享天福去了。啊，假如遇到灾难，一念怨恨心，灾难不能避免，而且堕落三途。你看这个地方啊，差别多大。这个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我们前面的是十法界了，十法界是十条道路啊。

有智慧的人，这个十条道路是自己选择，选择好道啊。只有一些愚昧无知、自以为是的。

能够平心静气观察世间，都是得力于佛陀的教诲啊。所以佛菩萨三宝的恩德了，实在讲超过父母啊。这个下面，这是你所得的利益，所过土地归神为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遇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甚至。你平常就能够断恶修善，你是善男子善女人，在你旅行的时候又能够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加修地藏菩萨法门这个加修是怎么个加法呢？加强孝亲尊师，断恶修善，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救助，这个就是加修地藏菩萨法门你就在旅行当中你能够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所在之处你都能得安稳即使遇到灾难，灾难也不会让你受到损害。

师尊在此地教导我们的，这都是举例说了，实在讲，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了无量无边，那你说得尽呢？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这是总共举了八个例子，后面佛做了一个总结，总说利益无尽。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阎浮提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实在讲，这一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的。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心愿，不仅是我们这个地方，因为佛对我们说话呢，特别强调，若是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呐。这是真话，绝不是像前面呢举的这几个例子，真的利益了说不尽。这见闻利益了，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

啊，立业了，太多太多了。说一百劫，说一千劫，都说不尽。这个小注里头啊，举地藏十轮经啊，地藏菩萨有三部经，除这部经之外还有十轮经，他举十轮经上几句话来说，我们把这个小注念一念。此偈，这叫总结啊，地藏偏向阴符之意啊，这是世尊说法特别的强调。摄论经上说，皈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啊，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百劫中暂说其功德，路上不能尽，故借当供养。那么这是说地藏菩萨布施功德了啊，悲悯一切众生，归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如果不能够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叫做真正归敬啊，真正归敬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啊，这一点特别要紧啊，不能说是我口里恭敬，天天礼拜啊地藏菩萨，见到一些众生苦难，不予质问，那就错了啊！即使自己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啊，也要读经。这持名号啊，以这个功德至心回向，至少你要做到这一点啊，那是什么？真正没有能力帮助啊，如果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啊，你有十分的力量，但是你只尽到了九分，你并不圆满了啊，怎样把它做到圆满啊，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啊，才是真正的归敬地藏菩萨请看下面经文。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间，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啊！这是世尊劝观世音菩萨啊，要流通宣布这个经典。流布就是演说啊，流通这一部经典呢，你要流通，你自己一定要修学，你自己一定要做到。

果你自己做不到，你流通呢也有功德，但是转祸为福啊比较上困难，没那么快速。你自己固然依教奉行，转境界来得快速。你现在流通印经是最好的方法，古时候流通很困难，古时候就写经没有印刷。我们看看这个古时候文字的记载有一些大富长者写经请这个一些念读书人请人来写经写一部写十部再有力量的人能写一部部就很少了那么多半写的这个经呢送到寺庙里面供养寺庙有藏经藏经楼供奉在那边为给人家读诵也有人到那里去抄写的抄经的这是古时候印刷不发达的时候非常困难是在写经的时候在民国初年还有写经的到现代呢这写经少了印刷术发达了所以我们做流通的这个功德越来越方便了你想这个注解青年法师是康熙年间人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可以刻木板了用这个木刻板的印刷了刻板它一个字一个字刻印刷你们如果到南京金陵刻经处你就看那个线装书还是一张一张在刷完全是人工用毛边纸来印刷一个人做一天的工作我去看过我说你能够印多少本呢他差不多印八本那个大本没得我们这么厚线装书诸位晓得一天可以做八本的样子那有现在机器做的方便所以我们现在流通呢这个册数都是以一万册做标准的每一次印的时候至少是一万册这比过去方便太多了那么现在讲义可以留下录像带录音带可以做成 CD 这都是留步事情佛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我们听了之后更应当努力这部经典所说的确确实实能够挽救末法九千年的劫运非常重要末法九千年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弘法一生

这个使命委托给地藏菩萨，这个意思就说明末法时期能够挽救接运的度一切众生的，让一切众生呢不至于堕落在恶道，就是这个方法啊，就要靠这部经典呢、啊。令娑婆世界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啊，这留步这个经的效果弘法立身最重要的是切机切理啊，这部经是从世尊真如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教诲啊，不单是大乘啊，我们仔细去观察，他的确是大乘当中的大乘，无华严无量寿经无二无别，实在是一体的，这是其理呀。而经中所说的境界修学的方法，更是契合末法时期众生的根基。啊，所以在末法时期我们修学以哪一部经为主，为主修的啊，我们一生专弘的，这就自己就清楚就明了了。这一段呢叫长行文，这篇经里面后面有重诵，重诵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听众啊由先来后到的啊，不像学校上课啊，到时间同学都到齐了，佛讲经不是上课，由先来有后到的，先来的那前面都听到了，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如果是很重要的开始啊，佛一定不辜负后来的这些听众，要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的再说一遍。这是照顾后来的人。另外一个意思，这个诵啊，记诵必于记忆，前面说的很多怕听众啊记不得，所以用这个记诵的方式再说一遍，方便大家了记住，如果记不住你就没办法做到啊。啊，所以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常读诵啊，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呢就会想到佛的教诲。

啊，我这个念头，我这句话，我这桩事情该不该做？啊，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啊，这个叫做如法修行。啊，依教奉行的。寄生的用意在此地啊，请看经文。二是世尊二说寄言：无观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斩理一念间，立业人天无量寺。啊，那么这是第一首。第一首这是总赞，啊，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啊，无观无是世尊自称，这是以佛言来看的，不是普通人的。啊，佛所就看到的，啊，看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力。他的威德，他的神通，啊，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现在这个世间众生灾难很多，地藏菩萨有没有帮忙呢？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又如何来展现呢？啊，我们要晓得地藏菩萨威神力确确实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啊，不解，我们不信，我们不能奉献。啊，地藏菩萨对我们来说空过了。啊，他的威神力是什么呢？就是地藏三经。今天你们所说的道理，所讲的方法，啊，所设的效果，这是地藏威神力啊！一切众生，啊，前面清莲法师讲的九法界众生啊，你能够读诵。能够意念，能够依教奉行，没有不得利益的。啊，所以恒河沙劫说难尽呢，这是佛讲的，佛说都说不尽。啊，前面讲这个六千万劫，恒河沙劫说难尽，啊，见闻斩理一念间，立业天人无量寺，啊，这是举一个例子。你见地藏菩萨的像，听到地藏菩萨

萨的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有没有利益？有，阿赖耶识啊，落了种子了。可是这个利益呢，现在不能现行，啊，不能兑现。金刚种子种下去了，不定呢，在来生后世遇到这个缘，你能信、能解、能行。这个利益的事情就兑现了。就像《法华经》里面佛讲的一个故事啊，这九年界前有一个樵夫啊，在山上砍柴，遇到一头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九缘界前呢、啊、这死了、啊、释迦牟尼佛出世时候啊，这个人啊也正在这个时候的人生与佛法，想跟释迦牟尼佛出家啊，释迦牟尼佛叫他的这些大弟子来看这个人能不能出家，出家要有善根啊！佛的弟子都是阿罗汉，都有神通，能够观察过去五百世。这个人，大家都说这个人不能出家，过去五百世都没有种过善根，与佛没有缘呐、啊。佛才说了，无量劫前他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句南无佛，这一生可以在我这里出家，啊，后来他证阿罗汉果，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世啊！啊，所以这个世间人呢，虽然现在还要遭受大灾大难，啊，佛菩萨真正有慈悲心。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菩萨名号，啊，给他种这个善根，往后必定得度。啊，那么如果他有善根，啊，像前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那就很容易得度了，很可能在这一生当中。他就能消灾免难，就能念佛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就是去做佛，这比什么都殊胜呢。啊，他就做佛去了。再看第二首，啊，第二首是转衰相。若男若女若龙神，道尽应当堕恶道，至心皈依大四圣，受命转正除罪障。那么第一句说明了，就是九法界众生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啊！啊，男女人间啊，天上啊，龙神啊，这是指六道了，啊，通指六道。到一切众生，道尽应当堕恶道。啊，这一生寿命尽了，

造作一些恶业，他要堕道啊。至心皈依大师圣，这要紧就是至心皈依这四个字啊，以真诚的心，皈是回头啊，断一切恶是皈，修一切善呢是依，依照菩萨的教诲去修一切善。皈依决定不失啊，请一个法师在佛菩萨形象面前磕几个头啊，给你念个皈依偈子啊，给你一张皈依证，你就皈依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

皈依实在讲就是回头是岸了，你真回头了啊！依教修行，你心里念头转了，境界也就转了啊，境随心转嘛。寿命可以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啊！所以这时候叫转衰相。再看下面呢，有三首，这是诵世僧偈。是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处，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识。这是这个时候啊，说明你所想念的这些事，的家亲眷属啊，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之后啊，常常想念他们啊，不知道他们的容貌啊，但是这总是有亲情是你常常忆念啊，那么可见的人心的厚道啊，现代人比较少了啊，只贪图眼前的享受，一些温情呢，忘得干干净净啊！这个所谓是忘恩负义啊，造作忘恩负义的这个罪业，果报也在三途啊，多半在畜生道啊。那么这个是知恩报恩。恩情深厚啊，这一类的众生，底下一首呢，这是教导他修学的方法，或书或画大四圣，悲念斩理不斩舍，

塑化菩萨形象之后，啊，你供养菩萨形象，啊，每天呢，这个礼拜，啊，瞻仰，啊，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身。真诚之感呢，佛菩萨就有应。啊，这是说明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至诚来修呢，一定得到菩萨的感应。那如果在三七日中啊，菩萨不现身呢，是你的诚意不够。我们在古书里面常常看到，啊，古代的祭祀，啊，诸位在《论语》里面就读到，啊，祭神如神在，啊，那个神也称之为鬼神，啊，鬼神是指什么呢？指自己的祖先。祭祖先的时候，主祭的人，啊，古时候叫斋公啊，主祭叫斋公啊，因为他要修斋戒，啊，斋戒三天，三天，这个斋公啊，他住的房子，就像我们佛门里面的官房一样。等于闭关呢，闭关三天，啊，这斋戒沐浴，啊，这个三天不与任何人接触，啊，饮食家人送给他，啊，他的三天做什么呢？三天专门想祖先在世的时候，这一举一动。啊，一言一笑，啊，专想啊，当祭祀的时候就把祖先想来了，啊，祭祀的时候就如真的有的时候好像看到啊，这个祖先的身形，听到祖先咳嗽的声音，啊，这感应呢。你没有这个至诚，他怎么会来感应？啊，这古礼里面祭祀斋戒是三天的，吃的是三七，啊，这么长的时间，至心在瞻礼，哪有不感动的道理呢？啊，所以菩萨了。一定现身呐！啊，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决定有应。啊，他现身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啊，视其眷属所生界，啊，指示你，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现在在哪里？啊，在十法界，他现在在哪一个法界？啊，众多卧趣寻处理。啊，这纵然他都在卧道，家亲眷属能够这样给他修学，啊，这修行的功德，这回向给他。感应地藏菩萨现身，他就能够脱离恶道。啊，这是什么个道理？诸位能不能想得到？

们范围不要说大了，人与人间的真情啊，一个人要过世了，世间还有人想念你啊，长时间在想念你，你这一生没白过啊。如果你走了之后啊，没人记得你了，你空过了这一生啊。你能够叫人家想念你，总有是值得叫人想念之处吧？啊，你要不是真心对人家，人家怎么会纪念你了？不可能吧？啊，所以积功累德就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啊，你对于你自己的儿女兄弟姐妹不是很爱护、很照顾的时候，他也不会想念你啊。哎，你看我们现在在报纸上看到有很多青少年要问他的爸爸，我不爱我爸爸啊，我讨厌我妈妈，你说怎么小孩这成什么话了？这社会大问题啊，那是我们在报纸上常常看到啊。啊，为什么让儿女对父母起反感呢？做父母的时候没有照顾儿女啊，大概是忙到自己的事业了啊，有很多的时候把这个儿女的时候交给佣人去照顾啊，他感激他佣人啊，他讨厌他的父母，不喜欢他的父母啊，佣人照顾他嘛，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啊！所以人在世间的对人对一切众生要施恩德啊！佛菩萨为什么能令人尊敬呢？就布施功德了啊，布施恩德了。所以这是有孝顺儿女啊，思念父母，为父母修福，依教奉行，像前面所讲的婆罗门女、观摩女啊，亲人纵然堕到地狱也能处理。前头有例子，是众多误去寻处理啊。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蒙即获摩顶受身记。这个好啊！啊，你的三七日中，悲念斩离不舍。如果能够永远保持下去，那你这一生就能成佛了啊！这是什么？真诚恭敬到基础啊！这个心可贵也，这个心感动诸佛菩萨啊！这种心要是永远不退，依教修行，哪有不正果的道理呢？啊，所以这一句是讲啊，现报受记，真的是存亡两利。菩萨来给你摩顶受记，

斗技就像现在的预言一样，啊，告诉你，啊，你在什么时候你能够证果，啊，你得到什么样的成就。在佛法修学里面是一桩大事因缘的，啊，所以这部经我们也希望同修，啊，真正发心专修专弘，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幕后一定要倒归极乐才是大圆满，否则的话都是得人天福报。以得人天福报为第一步，啊，初步啊让他得人天福报，啊，再更进一步劝他念佛求生净土，才真正的大圆满。好，今天讲到此。

各位，请翻开，三字经读本。方才讲到自羲农至黄帝，那么羲呢是伏羲氏，他是最重要的发明啊，就是著作了一部《易经》。完全用符号哲学来表现那个这一部这个经典的啊。那么这部《易经》啊，可以说在五经之中啊最早的一部经，讲这个文字啊。从这个八卦里边，就是也可以看出来，它一方面是一种符号，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字的最早期的一个发明，就是伏羲氏。伏羲氏后来就到神农氏，神农氏。最重要的发明啊，很多了啊，这个所以叫农业，他就在他这里就发明了，还有我们现在一般学这个中医的，中医的用的中药啊，那就是神农那里。生活的《本草》啊，那么他那时候啊，那么不容易的呀。对于那些药物，亲自去这个尝尝那种药草的味道、药味，我们现在讲这个。中医师开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开的药方子啊，药方叫几味药，几味药是几种药啊？什么叫味呢？这些哪一种药是哪一种味？就是它哪一种这个可以治什么病的，都是要。神农氏啊，亲自在那里用这个舌啊，用口来试验的。他所以尝试了百草，百草做个代表，实际上多得很。这个不是普通的能够办得到啊。百草之中，有的是凉性的。有的是毒性的，那个毒性的一尝到那个，那就不得了啊！所以他遇到那个毒性的这个药物，又要知道用哪一种药物啊，可以把它解了这个毒，这种发明也是了不起的，所以他这个发明很多。到了黄帝，黄帝是轩辕黄帝，那么他的发明又多了，比如说我们人穿的衣服啦，戴的帽子啦，这个衣冠，到了黄帝这个时候啊，就是很完备了，除了这个衣冠，音乐。一切都是这里发明了很多。讲到音乐呢，伏羲氏就有的，伏羲氏在八卦里面，64卦里面就含有音乐。不过那个时候啊，伏羲氏传到后来，都是那些圣人才能了解，不是圣人呢，不能了解。所以《易经》。
这个伏羲是到了这个文王周公用文字记载，到了孔夫子再加以注解，在文王周公以前都是圣人传给圣人的，圣圣相传，到了这个文王周公，虽然有文字记载下来呀，也不是普通人能够看得懂的。孔子做了这个注解，十篇注解的这个文字写。

服了以后啊，那么贤人才可以看得懂，还要经过孔夫子教啊，教了之后才看得懂，因此。

发明狠毒。这个呢，号三皇，在上古时代啊，三皇五帝啊，他是三皇，从伏羲氏到黄帝，这个中间呢，做帝王的呀，不止这几位，中间还有很多。不过就这三位啊，提出来做个代表，他们在发明创作方面呢，非常丰富，也非常重要，所以把它列为三皇。这个是啊，居在上世啊，上古的时代呀、接着下来，唐有虞、号二帝、萧绎舜，称盛世；夏有禹、商有唐、周文武称三王。现在讲，唐是什么呢？唐是这个尧帝，唐尧，禹是舜帝，就我们一般讲唐尧禹舜。唐尧禹舜，那么这是二帝啊。二帝在他们之前，还有三位，三位就是。一个是少昊今天氏，少昊就老少的少，昊就是啊，伏羲氏叫做太昊太昊是，他是少昊今天氏，少昊今天氏是黄帝的轩辕黄帝的儿子，那么。少帝这个少昊今天氏以外，还有颛顼，颛顼是轩辕皇帝的孙子，高阳氏，这两位，再有呢是今天氏，今天氏的孙子叫帝喾，帝喾啊，高辛氏，那么这个三位。加上尧舜，叫做五帝。五帝呀，这里只列出来唐、有禹，所以唐尧又加上禹舜，叫唐、有禹。这个二帝呀。为什么其余三位不列出来？三字经的文字简单呢，只列出这个尧舜二帝呢？因为尧舜呢，最了不起的一个，也可以说是重大的发明啊。尧舜这个发明的事情也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孔夫子最推崇的，就是下面讲，像奕训呐，奕训什么呢？奕是向人家作揖，那个手两个手拱起来，向人家鞠躬作揖，训是。很谦虚，顺让。他这个从尧帝开始自己到了年老了，要找一个继承他的这个天子之位的人。

呢，他不把这个位置交给他的儿子，在尧帝以前不是如此啊，尧帝以前的话是，也是父亲传给儿子啊，儿子传给自己的儿子啊，子孙传下来。那么在这个尧帝开始呢，不是如此，他不把这个天子位置，传给他的儿子，他儿子叫丹朱，不传给丹朱，传给谁呢？那时候还不知道谁呀、啊，选举，我们现在民主时代叫选举了，要组织政党，要选，那个时候啊，也是选举，那个选举跟我们现在讲的选举了，完全不相同的。他那是选举啊，确实是要选贤与能。那么他又问这个尧帝，就问他的朝廷里边，这个大臣子，问你们当中，你们哪一位愿意出来接我的这个天子的位置做天子？那些朝廷的那些大臣呐，包括外面的这个四方的诸侯啊，都说我不敢接任这个位置，我没有这个道德，没有这能力。结果后来，那么，他就接受了那些大臣的建议，你不如在这个民间呢找啊。除了朝廷这些我们这些臣子以外，还有真正的有道德、有能力的人呢，说不定就在一般民间呢。所以他后来接受这意见，就找了，找呢找到个舜帝禹舜，那么他后来把这个禹舜呢，就把这个天子啊，这个位置交给禹舜。舜原来是在民间，在民间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大家读历史都知道啊。禹舜在家庭里面，父亲、母亲呢，他的后母养的弟弟，家里三个人对他都不好，时时刻刻要害他。他在那样的家庭呢，毫无怨言的，对父亲、对他后母、对他后母所养的他的弟弟，不问他们三个人对他怎么样不好，他是对父母尽到孝道，对于这个弟弟尽到友爱，做哥哥的应尽之道。那么这样的话，由别人看出来了，所以把他举出来，举出来，到尧帝朝廷里面，尧帝先让他在朝廷里面让他办事情，训练训练他办事能力。结果他一办事情啊，任何事情，只要尧帝派他办哪一件事情，都办得非常成功。那么因此到了尧帝老年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位置让给他。从这里可以看到啊，古时讲选举啊，也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啊，我自己不能干了，我任何人我就把它交给他了，不负责任了，那不是这么的。你把这天下交给一个人，就把这份责任交给人家，那个不容易的呀。先要选这个人，是不是贤能？贤能。

之后还不算，还要他到朝廷里边来，经过实际的这个，这个办事的，给他磨练磨练。一方面看他办事的能力，一方面看他办事的这个动机如何，是不是为自私自利来办事啊，还是？纯粹为天下人来办事情，是不是大公无私的办事情？所以观察他，一方面看他的品德，一方面看他的能力。所以这样的选举是完美无缺的，跟现代选举可以说是大异其趣啊。所以，那么尧帝这样这个把天下让给舜帝，舜帝呢，到后来，也到年老的时候，也不把这个天下让给他的儿子。舜帝儿子叫商均呢，他也要找出贤能的人。他找什么贤能的人呢？就在这个朝廷里面，有个禹，禹的父亲叫鲧呢，在这个尧帝的时代。那个中国大陆那时候有，在尧帝那个时候啊，有这个，有水灾，有大水灾。那么先呢要这个鲧来治水，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时候，那么后来舜帝啊，就叫鲧的儿子禹。叫禹来治水，禹来治水跟他父亲的鲧治水的方法不一样。鲧是用这个那个大水一来呀，他用这个围堵的办法，筑起这个堤岸来，想把这个水呀把它围堵起来，不要泛滥。但是那个洪水呀，你围堵不住的，所以不能成功。到了禹王出来的时候啊，他用疏导的办法，比如说现在黄河、长江那些大的河流啊，都是禹把它开发出来的。这个疏导的办法，从江河把这个水呀疏导，然后流到大海里面去，他成功了。那么这种能力是了不起的，不但这种能力，而且他是实实在在的为天下人办事情，在外方面。这个跋山涉水，那些遇到了一些水流出去，剩下来一个泥泞的那个地带，就都要通过那么在外10多年，3次经过自己的家门，进都没有进去过啊，这是实实在在是，大公无私的为天下人办事，这个品德能力足以能够当天子，所以舜帝啊，到了晚年呢，就把这个天子的位置啊，让给这个禹王。
这是二地，就是唐尧虞舜，这二地呀、啊，相揖让，相揖逊。那么尧帝呀、啊，拱手，揖逊给，舜帝。舜帝到后来也是一把天子位置啊，揖逊给这个夏禹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武帝的时候，武帝也拿这个尧舜做代表，成为盛世啊，太平盛世到后来，夏有禹。商纣汤、周文武称三王，三皇五帝，三皇称为皇，五帝呢，这就称为帝。到了三代的时候啊，不称皇，也不称帝了，称王，比如说。禹受了舜帝呀，把天下揖让给他了以后，他呢就建立夏家的天下，这叫夏家天下的意思啊，就从他开始不是公天下了，这天子不是选出来的。是传位传给儿子。禹呢，他本人也是圣人呐、那样的道德，那样的这个能力，他的心不会有私心的。他的本意也要把这个天下了让给他人，让给其他的那个贤能的人。但是呢，在他这个朝廷里面那些臣子们呢，主张把这个天子啊交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启，启呀、这个人呢非常贤能，启这个又有能力，这个品德也好。在当时啊，好像找不出一个人呢像启这样好，所以在这个朝廷里边，一些大臣子啊，一致的主张，把这个天子啊，也让禹的儿子启来继承君位。那个禹啊，就是遵照大家的意思啊。就把天子让给他的，交给他儿子了。这样一交啊，好了，启到后来，按照他的位置由他父亲给他的，那么他的后来就把这个天子位置交给他的儿子，这样一代一代就是父传子，子传孙呐、一代一代传下来，就又变成家天下了。那么到了夏禹王，启这个是非常好，一代一代传到后来什么呢？传到最后一个君主啊，夏桀王。桀王这是一个昏君，又是昏君又是暴君。那么这样的话，弄得天下了。一般人民是民不聊生啊。后来，商纣汤啊，汤是成汤王。成汤王啊，出来讨伐这个

下绝望，因为这个下绝望，那么这为什么叫汤呢？根据过去这个，有这就是释法，释啊，就是一个人呢，在死了以后，别人送给他一个有德的、有道德的一个称呼，这一个名号，啊，这叫谥号。那么这个成汤王啊。汤是他的这个谥号，按照谥法给取一个谥号的有一定的这个法规的，这种法规呀、啊，合乎第一条啊，就是汤，怎么呢？除蚕去瘧，蚕是蚕宝，虐是虐待人家。那个夏桀王就是残虐啊，成汤王起来伐纣的，伐这个夏桀王，把这个夏桀王那是残暴的君王，把他讨伐出去以后，除掉以后，所以后来他的名称啊，叫做汤。那么再往前面这个禹也是谥号，谥号的法规讲的呀，受禅成功，受禅就禅是禅让，接受禅让，做天子又做得很成功，就受禅成功啊，这叫做禹，说禹也是他的谥号。因为到那个成汤王把夏桀王这个政权推翻了，进了这个商朝了，商朝开始就是成汤王，他也是圣人，那么他后来一代一代传呢，传到后来就是到那个纣王。商朝有两个名称，一个是商，也叫殷，普通叫殷纣王，也叫商纣王。纣王那个朝代、那个时代啊，就是周家的文武的时候，周文王的时候，文王在那个时候啊，还是在西方的一个小国家，一个诸侯。就是西伯，伯是什么呢？古时候这个封建的时候啊，天子封各国的诸侯，那个诸侯的有这个爵位的，爵位就是这个职位的名称啊，他这个位置的名称啊，就有分成公侯伯子男，那么国君呢，一类叫诸侯，他的这个爵位啊，又分成公侯伯子男这个五等。那时候文王在这个纣王这个殷纣王这个朝代呀、他是西方的一个小诸侯，小诸侯的爵位只是一个伯啊，西伯啊。他名字叫昌，就是这个，很这个兴旺的那个昌，昌盛的昌，就是西伯昌。西伯昌就在殷纣王这个朝代里面，殷纣王呢也是一个暴君，他甚至于比夏桀王。暴虐的这个，还要超过了。那么这个，比如说，

他就宠爱的一个夫人呢，一个侯啊，叫做妲己，为了宠爱妲己，他就日夜的啊，在他朝廷里面呢，这个饮酒作乐，你们这个天下事情都不管，凡是有人批评他的话，他就用很残酷的那种刑法来惩罚那些劝告他的人。比如说，做这个炮烙的这种刑法，怎么叫炮烙呢？用一个铜，铜柱子，铜柱子上面呢涂了那个油啊，横在那里，这个下边呢烧了这个很猛烈的这个炭火，叫那些他认为是犯罪的人了，其实不是犯罪，也是劝告他的人了。他叫那些犯罪的人呢，在这个走在铜柱上面，那个铜柱上已经是那个金属已经是很滑的了，上面再涂上油啊，一走上就滑倒下去，滑在下边呢。就被那炭火烧，这叫炮烙的这种刑具，这种残酷的刑具。那么还有那个早晨呢，那个殷纣王啊，陪了个妲己，看呢，在朝廷里看外边呢。有人过湖过这个过水，过水呀，年轻人过水的时候啊，感觉冷得发抖。有一个老年人呢，过河过出来呀，不会发抖，感觉不什么，不会冷。那个殷纣王就问那个妲己，这怎么回事现在？妲己这个人呢？品性固然不好，他懂得事情也很多。他说啊，老年人所以不怕冷啊，他的骨头啊很这个僵硬，那个水呀，那个寒气呀，不那么容易渗透到这个他的骨头里面去。这个殷纣王觉得是有这回事情吗？妲己就说：“你不相信的话，你把那个老头子啊，你把他叫过来，叫过来什么呢？你把他膝盖呀剖开来看一看。哦，那好啊，这个殷纣王就说把那个老头叫过来，叫过来的话，当时就叫人呢把他膝盖两个膝盖把他用斧子把它剖开来，剖开来一看，这样剖开来一想想看，这个老头子，这个老年人还有命吗？有命没有命他不管，他拿这是正是这种事情呢，做一个开玩笑的事情。就这一桩事情来看，知道他是暴虐到什么程度，还有。在家族里面那个比干，比干谏劝他，一再的谏劝他不听。后来殷纣王说我听说这个圣人的心里边呢，他的心呢，心脏跟一般人不同，普通人心脏有几个窍，不多。圣人这个心脏那个心脏那个窍啊，窍就是孔啊。很多，我看你是不是圣人呢？
我剖开来看看，所以把这个比干那个心呐、啊，心脏挖开来了。像这些方法呢，可以说惨无人道啊。因此，到后来，无望那时候。还是尽到臣子之道，还是恭恭敬敬的呀，对待这个殷纣王。后来文王一死了，吴王继承那个西方的小国的君主啊，他后来，就率领天下的这个诸侯来伐纣。在文王那个时候，已经有殷纣王的这个天下诸侯啊，把它分作三分嘛，三分就三分之二的这个天下的君主啊，都拥护文王了。但是文王那个时候还是恭敬的，对待殷纣王。可是，文王一死，吴王那个时候，看到殷纣王已经是，到了这个，继续的在那样这个残暴不仁下去啊，那天下人呢不知道痛苦到什么程度，所以他出来伐纣，他伐纣。在文王时候，就有三分之二的天下诸侯来拥护他了，所以吴王一伐纣的时候这个先在孟津这个地方来官兵，观这个时机到了还是没到，那么观的时候还没成熟，最后到了牧野那个地方，也是在河南。在牧野的时候一战，把这个殷纣王呢推翻了。所以推翻夏朝的是成汤王，推翻殷纣王这个政权呢是周武王。所以这两位汤武这两位是孔子就讲啊。吊民伐罪，吊是安慰那时候天下民众都是痛苦一天一天这个生所以这两位出来吊民就是安慰这天下人民，伐罪呢，伐这个罪人也是啊。陈汤王发的是夏桀王，周武王发的就是殷纣王。那么他这个三王，从夏禹王开始有了家天下以后，到了末代的天子成为暴君，然后就有。吊民伐罪的这种事件出现，那么到文武这个时候，夏商周三代，这三代的天子成为三王。这个称作三王呢？后面就讲的这个从夏王开夏朝开始了，从夏朝开始所以说夏传子家天下，400载天下设。夏朝从禹王开始传给他儿子启，就从这开始就成为家天下。有公天下成为家天下，世间的事情

一开始啊，往往就是一开端就不得了。如果这个从尧舜到禹王还是一直传那个让位的时候，那中国的历史啊，到现在就是一直是选举，而这个选举啊，可以说比现在世界上这个哪一个民主国家的选举的制度都好，比哪一个国家的选举这个制度都要完美，而且选出来的人呢，都是真正是，贤能的人。可惜呢，从夏禹王开始，传给他的儿子，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虽然不是他自己意思啊，是他朝廷的臣子的意思啊，但是就一开端，这个制度就变了。从此以后啊，就变成家天下了。有变成家天下，你看看前面讲，吊民伐罪呀，吊民伐罪就是革命啊。那么有革命，革命就是战争啊。那么这是以后明君在位的时候，这个历史可以延长，他这个天下，可以延长。如果遇到不是明君，遇到昏君，尤其是遇到暴君，那就必然有人起来革命。一革命，那就有战争，老百姓就受灾难，这是历史是无法避免的。这个一切都是由家天下来的，所谓家天下，家就是一个不能讲公了，他就多少就是明君在位的时候啊，他也是这个私的成分多，所以夏传子啊，从禹王开始传给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就变成家天下了。家天下，夏朝从禹王本人是一个圣人，他的儿子也是一个贤能的人。这个中间，夏朝有几次啊，中间有一个有亡国的时候，没有好久有中兴了，还是由他自己家里的人呢，有中兴起来了。那么这连续的呀，一共有400年，400年呢，迁夏社，到了那个400年之后啊，这时候这夏桀王，夏桀王呢，400年一共有17世，17代的君主，到了桀王把这个天下忘了。完了之后，又这个变成这个，陈塘王出来。那么陈塘王呢，汤伐夏，国号上600载之纣王。陈塘王圣人，吊民伐罪，把这个夏桀王呢，这个放逐出去了。放逐出去啊，他这个商朝啊，他的国号就商朝了，他的这个朝代啊，一共有600载，600年，600年到了这个最后到这个殷纣王刚才讲的那样暴虐无道啊，必然不能够存在的，所以出了这个周武王，武王伐纣，成功啊，
这个是结束了这个殷商的朝代。殷商朝代一共有644年，最后就是因为他实在是暴虐无道，才把这个天下了，这个断送了，由周家来建立这个周家天下。从历史上这样看，所以办政治，我们后来的人呢，孔夫子讲这个政治学了，必须要实行仁政啊。仁政就是要你这个要关心天下人呢，天下人这个民生疾苦，就当做自己的疾苦是一样的，要想办法解除这种苦痛苦，要为他们谋求福利。办这个中国传统的办政治，必须这样办。你违背这个政治学的话，这是孔子所讲的政治学。违背这政治学，不仁政，办的不是仁政，是暴虐无道政治，必然要灭亡的。这就讲中国政治学，懂得这个天命，懂得这个这个政治学的原理。然后虽然讲世间那个政治也好，万事无常啊，无常之中有延长的时候，他这个有600载，前面有这个400载，到周家以后又长了，周家以后有800载，这是时间也到了，到这个周家以后，下次再讲。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12句：月会之日，灶神也然。这八个字就是一段。这一篇文字一开始就给我们说明夜莺果报的原理，接着就给我们说这些事实真相。种善因一定得善果，造恶因决定免不了恶报。那么再紧接着呢，就是天地鬼神的鉴察。这一桩事情古人呢多半能够相信，而现代人呢认为这是迷信，把这一桩事情呢通通都疏忽掉了，所以才会感应的巨大的灾祸。有很多人认为有许多是自然的灾害，不是人为的。这种想法说法了，决定是错误的。他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息息相关，都是关联的。这个道理佛经论里面讲得多，讲得详细。